0: 早饭，早上好，我雷雷。
1: 周日的早上，我们在南京问候全省的每一位早饭。大家好，我是娜娜。
2: 大家好，我是焦广小肉。
3: 大家好，我是陈明官刘怡。
0: 哎，刚刚过去的520，我觉得我们这几个人只能问刘怡了。
1: 嗯，
0: 就是对于你而言啊，也不算新婚燕尔，但是正沉浸在比如说
1: 爱情的浪漫里。
0: 对，即将要领证啊，然后五险一金基本上都买完了。
1: 不是五险一金，
0: 哦、不是五险一金，
1: 那个叫五金，不是五险一金，
0: 叫是。是叫
1: 我在想，昨天我还要买五险一金，
0: 叫五金就是各种黄金
1: 黄金饰品，对对 对, 对。
0: 然后你调解你也都结束了啊，那么520这个日子对你而言还重要吗？
3: 重要啊，
0: 重要在哪儿呢？
3: 就是仪式感
0: 啊，
3: 然后增进感情。
1: 所以520，你是为他准备了礼物还是红包呢？
0: 对，啥？你的仪式感是什么？告诉我
3: 都有
1: 啊，真的？
3: 对，
1: 再次破费
0: 啊，红包多少？
3: 520啊，
0: 啊，
3: 然后礼物就是买了我们那个水晶
0: 啊，
3: 超级喜欢，特别好看。
1: 他是老师，原价和现价。
3: 我截图给他看，我说你要哪个？他说我要这个。
1: 啊，挺好的。哎，说到这个520的话，最近南京啊，全网在寻找一位为南京81路公交车送礼物的小姑娘。
0: 小姑娘是谁呀？
1: 哎，
0: 送的啥礼物？
1: 她是这样子的，在5月16号那天的下午，我们南京公交81路这个公交车的驾驶员朱凯，他是在秦红公交站的时候就收到了一份很特殊的520的祝福。
0: 嗯，
1: 是一位5年级的小姑娘，她当时在站台上把手里的鲜花和零食塞到了我们的这位驾驶员的手里，然后呢、
0: 哦、
1: 就转身跑开了。
0: 嗯，
1: 等到我们的这位驾驶员结束运营返回底站的时候，打开礼物里面的一个信封，
0: 嗯，
1: 有一封字迹工整的感谢信和这个小姑娘手绘的卡通头像，
0: 哦，
1: 就映入了她的眼帘。
0: 嗯，
1: 这个信里面是这样写的：81路的公交司机叔叔您好，我是一名5年级的小学生，感谢您每天安全接送我上学放学，风雨无阻，您辛苦了，祝您平安。
0: 哎，你有好温馨啊！
1: 情商的小朋友啊，普通人的感谢
0: 啊，最后找到了吗？
1: 现在没有啊，所以他通过媒体啊、自媒体啊来分享、转发，寻找这位有爱心的小女孩。
0: 哇，那这公交叔叔看到这个卡片之后，心里太暖了，
1: 突然就会觉得520，我们可能狭隘了，我们想到的就是爱人之间。
0: 对
2: 对，
1: 你看，其实这个小姑娘就让我们知道，其实还有一种爱叫大爱。
0: 对，
1: 嗯，
0: 是的啊，其实开公交车真的很不容易。其实我的一个梦想还就是想开一次公交车，
1: 所以你开过吗？
0: 我觉得好牛啊。没有啊，怎么可能？我没有证啊，就是开这么大一辆车，穿来穿去还要倒车。你啊，
2: 我开过公交车。
0: 你怎么会开公交车的？
2: 因为我之前就是有一个角色是饰演公交车司机。
0: 你要开公交车，我绝对不会上。
2: 然后正儿八经，
0: 我要开始理由就拒绝。
2: 正儿八经的是一辆公交车呀，
1: 是吧？
2: 哎，然后我们在那个封闭道路里面，
0: 嗯，
2: 我就在公交车上面正开哦，
1: 嗯，
2: 打火气动刮挡，
0: 嗯，
2: 它是那个手动挡的，
0: 对对对，
2: 要有离合器松的。
1: 哎，我比较关注的不是你开公交车，
2: 嗯，
1: 我关注的是那天的片酬是多少。嗯，
2: 那天片酬2000块钱。
1: 哟，
0: 嗯，可以的，
1: 可以哦。嗯，
2: 因为像我这样的演员，他们不太容易能找得到。
1: 为什么呢？
2: 就稀缺。
1: 开公交车的人。
0: 好爱，好爱，好爱。
2: 车上真的有人。第二，他有一个镜头呢，是要急刹车。
1: 哦。
2: 哎呀，怪公交车急刹车的时候真的是蛮闷的，就是后面的人，我在急刹车之前我说所有人抓好了。急刹车咣一脚下去，怪有的人就在抓好的情况下人还冲到前面去了。
0: 对，
2: 很危险。
0: 其实很多老年人坐公交车建议是要坐着的，如果特别是拿着那个就是
2: 很不安全，
0: 其实一晃一晃老人
2: 很不安全。
0: 对，
2: 所以公交车司机他脚下就是踩刹车的时候一定是带着那个劲儿的。
0: 对，
2: 就是要控的。
0: 我一听我爸出去坐公交车，我就头疼，
2: 嗯，
0: 我就特别害怕，因为真的容易有
1: 人。他刚刚说的那个急刹车，我就想到那天坐一个朋友的车，然后他那个车子呢是7座的那种，然后侧门拉开的那种，
0: 嗯，
1: 然后最搞笑的是，当时他们说，哎呀，说他这个门就是因为不是电动的嘛，需要最后一个人的时候拉一下，然后就因为没有操作这个动作，
0: 嗯，
1: 然后我说那不然我下去拉一下，然后开车的那位朋友就讲，他不要，马上就能把门关上了。
2: 为什么？
1: 你猜？
2: 嗯，
1: 他突然一个踩油门，然后一个急刹车，门嘣，就关上了，
2: 用惯性把门关了，
1: 太可怕了。所以刚刚你们讲到急刹车，
4: 新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灵犀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5: 中国移动，
6: 过了30岁就步入了抗初老的行列。
5: 皮肤松弛，法令纹、抬头纹逐渐显现。别担心，今天带给你们的全新升级版5%。

0: 50% 高浓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直接把抗老核心成分玻色因拉到 50% 顶配的新版本。熬夜垮脸能快速回弹，干纹细纹也能慢慢变淡，素颜都透着透亮感。不管是抗初老的姐妹，还是熟龄肌需要强效抗老的姐姐，这瓶都能闭眼入。平时官网一瓶50毫升的50%玻色因黑绷带，原价将近4000块。今天跨境姐专属限时秒杀，不玩套路，直接秒杀价1999元，到手2瓶50%正装。现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1999或抗老立即下单。不用排队，不用凑单，不用等待，现在就能一键锁定优惠。
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
2: 家中宽带覆盖不佳，多房间信号不稳，
3: 试试联通全屋光宽带，光纤直达，千兆覆盖，信号强劲无死角，视频会议、大型游戏流畅不断线，
2: 支持绿色上网管理，分时段灵活设置，过滤不良信息，家长更安心。
3: 联通全屋光宽带，悦享高品质互联生活。
4: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520大牌美妆福利来了，带来大牌美妆特代表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官网50毫升单瓶就要4000多，今天大牌美妆限时补贴50毫升正装，到手只要520，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520锁定福利吧。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玻色因成分，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隐形修复网，滋养肌肤，强韧肌底，配精美礼盒礼袋，自用送礼都要面子，正品保真，跨境直采，蚂蚁链可溯源，快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520查看吧。商城520宠粉福利，底价告白送送送，实付满520起，海蓝之谜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送送送，最高满5200海水珍珠带回家，新朋友加福利官1元抢告白礼，领盲盒券。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宠粉好物吧。
5: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6: 小厨娘龙虾。
5: 没错，
6: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7: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待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8: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9: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0: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0: 早上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截至目前，省内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依旧是非常不错的，都是在有序的通行当中。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有限车限速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提示，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9: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1: 听懂成长的烦恼，解开心灵的密码。心灵的密码。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润心家。

0: 长大课堂。
1: 我是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南师附中树人学校校长孙晓红。
2: 我是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夏春迪。
3: 我是来自南京玄武高级中学的心理老师王天文。
4: 我是东南大学杨云奎。
5: 我是南京市天正小学的李华老师。
6: 我是南京外国语学校明远小学副校长方林。
0: 二十位名校名师、心理专家现场直播答疑解惑。
2: 父母爱孩子是本能，可正确的爱孩子却是需要科学和艺术的。
3: 用心聆听孩子的心声，看到每个孩子的美好，
1: 润心智德，调动积极的情绪，激发孩子自我成长的力量。
0: 这里是专为家长定制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空中课堂，润心家长大课堂。
7: 润心家长大课堂。刚才我们那个王笑一进来以为小柔吃饭了呢，说够快头发现这么多啊。
5: 此刻我们的直播间非常的热闹，我们今天润心家长大课堂请到的是南京市上秦淮小学副校长，也是我们南京市德育工作带头人王雷王笑，掌声欢迎王校长。
8: 谢谢大家。
7: 大磊子，
5: 王校长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所以我们对于他有很多非常亲切的称呼。
8: 谢谢雷老师。
7: 小的时候的昵称啊。哎，昨天你也刚刚过完节日。
8: 对，
7: 有收到什么礼物吗？
8: 啊，昨天节日我觉得就是有几个一吧哈，就是呢，一个是一句话啊，我家女儿呢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朋友圈下面配图呢就是几张从小到大我和她在一起的照片，然后她的文字说：“妈妈的伞下永远没有雨季。”
7: 哟，
8: 我当时看了一下，
7: 这么写，
5: 妈妈的伞下永远没有雨季。
8: 但是你知道那一刻就我觉得我眼眶都会有湿润。
5: 对对
8: 对，其实有没有雨季呢？就这是自然现象嘛。但是在孩子心中，他的心里。从来因为没有母爱的缺失，这个母爱的缺失哈，导致的潮湿，就在他的心里，我觉得永远是向阳的、青春的、自然的，所以没有雨季是一种心境。
7: 哎、女儿好会写啊！
8: 对，他的文字就是言简意赅，然后会直戳人心，
5: 对，特别好。
8: 然后就是一幅画，一幅画呢，大概就是我家那个最小的弟弟，他画，因为他现在就是对军事特别喜欢，然后自创各种军事舰、巡洋舰、坦克、导弹，然后画了有大概五六十张，就是一个绘画的本子五六十张，但是每一张上面都会有一颗爱心，对，然后是送给妈妈的，我想他可能用自己喜欢的这种方式在呵护着妈妈，
7: 对，
5: 明白。
8: 第三呢，就是我们家老大，因为他在国外读书了，然后呢他发的一段文字，因为对于青春期的男孩子这样的表述还是比较我觉得有点难的，因为他们相对来说会羞涩一点，但他写的就是妈妈，我最想念的就是您的唠叨，我最想念的就是您做的饭菜，其实我不怎么会做，但是可能那个就会是他心目中能想到的家的味道，
5: 对，
8: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句话，一段文字，一幅画，就会让我觉得这个母亲节很温暖，很值得。对，
5: 你这个，我突然发现你们家小朋友好多啊！
8: 对，
5: 哇，好幸福，
8: 就是也很辛苦，也会很辛苦。但是，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嘛，就是当我们把养育的过程当做是一件幸福的、自然的，并且愿意去承接辛苦的事情，孩子们的光会。不间断的，没有规则的，也没有节律的，就会反射到我们的生命里。
7: 是的，
8: 我觉得我的光，
5: 王笑现在说的每一句话，就像涓涓细流，一下子就流到了你的心田里。
7: 对，
5: 因为他的面前是没有稿子的，他现在非常松弛的坐在话筒前，
7: 这也是他心里的，
5: 对，
8: 因为我每次来做节目的时候，我看到连连娜娜老师，我就会觉得，其实自然的就是发自内心的流淌。
5: 对，
8: 所以我每次很享受和两位老师的对话。
5: 刚刚讲到一个点，我就非常的感触。现在有很多的家长，或者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意生育孩子的原因，他们会觉得
7: 好烦。
5: 对，他觉得这个过程好辛苦。
7: 小时候正在纠结要不要生二胎呢。
8: 我觉得要啊，
5: 他已经纠结了十年了。
8: 小老师头发的这么光，一定要让更多的孩子看到这么帅气的爸爸。对，
5: 王笑，你刚刚这句话就有点，因为在此之前，王笑更怀疑他头发是直的。
8: 我觉得我下次来可能要带一个礼物，就是带一个皮筋。小月老师，因为可能会更长，要更
9: 帅。谢谢王校长，情绪价值拉满。
5: 对，所以他刚才就讲到，其实对于养育的这个过程，你换一种心态，
7: 对，
5: 就完全不一样。
7: 是的，
8: 对。
5: 但是三个孩子，像您家是三个吗？三个孩子，你如何能够看每一个？

0: 孩子都能看到他们的光，我觉得这件事情很不容易啊。
1: 嗯，其实我觉得第一点就是你要接纳嘛，因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的。你像以我们家这个最小的小朋友来讲，他真的就是颠覆了我养育过程当中的很多想法。
2: 哎，我很佩服你，就是你生了三个孩子，然后现在你依然在职场里，你是在在这个位置上。
0: 对，
1: 我觉得是两点哈，
2: 怎么能做到这么就是
0: 游刃
2: 平衡的呢？
1: 首先我可以理解为是蕾蕾老师对我的称赞，是
0: 不是？一定
1: 是
0: 称赞，一定是称赞。所以我刚也很惊讶。
1: 其实呢，就是我感觉哈，我们自己的角色是多元的，但前提是我是谁。我之前看过一本书，大概就是讲我们生命的三个层级嘛。第一个其实就是我们和身体的关系。所以像刚刚我在外面听到老师们在讲30和50是我们的女性的一个断崖式衰老。我最近也和朋友在探讨这个话题，因为我明显感觉到就是像现在熬不起大夜了。我前段时间追剧，大概一个星期每天晚上追到1-2点，我当时觉得我是 OK 的，但是后来发现No, 一定会在一个时间段让你觉得身体吃不消的。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和自己身体的这样的一种感受非常重要。因此我可能会比较注重平时的健身啊，有规律的这样的运动啊，它确实会带给我们身体一个很好的回流反馈。第二个就是和他人的关系啊，包括我们跟子女、跟伴侣、跟父母、跟我们社会关系，我会觉得我可能是想的都是比较美好吧。所以我目前也没有感受到就是一些复杂的或者错误的关系给我带来的伤害和影响。那么这个其实在我们成为母亲角色的时候，它就会无形中成为自己的能量。它没有那么锋利，但是很温和，温和且坚定的力量。包括我像昨天母亲节，我和朋友一起，我们自己出去过了个母亲节。因为我觉得不要以孩子对你的爱来定义你是否作为母亲的幸福。
2: 对，
1: 母亲本来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角色。所以我们自己去吃了一顿饭，喝了一杯奶茶，逛了一个街，就会觉得很好。然后第三个就是和自我的关系。就是我觉得到了中年之后会越来越喜欢自己。比如说有我喜欢的工作。他可能没有那么高的经济回流，但是每天被孩子们的爱包裹着。你也会有挫败，但是更多的是自然。更多的是孩子们本能的生发。然后呢，我有自己的热爱，比如说家庭教育，我真的非常喜欢。无形之中你也会成为别人需要的一个对象。所以让我觉得我自己是有价值的。所以当时看到这本书里面三个层级，我觉得哇，我真的很好的在践行生命的三个状态。因此就会觉得没有那么的辛苦。
2: 看在王校的你看在王校的谈吐当中，我们看不到两个字焦虑。所以其实您当时生孩子的话是自然生还是因为意外？
1: 我们的家庭其实是有一点特殊的。其实老大不是我的亲生孩子。他到我身边的时候已经是15岁的少年了。但是陪伴他我会觉得是让我最心疼又最欣慰的。因为他愿意接纳我是他的妈妈，他自己的亲生母亲不在了。所以我会觉得对于一个青春期的孩子，我是他生命中的重要他人。我会觉得我特别了不起。对，然后呢，我们家的姑娘呢是剖腹产。我们家的老三也是剖腹产。其实生老三的时候我觉得我差点就没有了，因为当时大出血。因此我特别的相信老天对我是很好的。所以其实对我们女性的身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对，刚刚娜娜老师说的时候，我就会感觉断崖式的衰老每个人都会经历。
2: 是，
1: 但我们如何自然地去接纳衰老的过程。不要认为它是断崖式的，首先你自己要愿意去承认。就像我白发皱纹，我愿意承认。
2: 对，
1: 这就是我的标志。但是同时你看出我的年龄，你依然可以看出我蓬勃的年轻。这就是我们自己的修为。
2: 说太好了。
0: 王校是我们这么多的嘉宾当中为数不多我跟蕾蕾两个人
2: 愿意聊的，
0: 听得非常入神。
2: 对对对，
0: 因为你刚才有好几句话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印象。其中有一句话，你说不要因为孩子在母亲节的时候有没有给你祝福来定义你这个母亲节是否过得开心。
2: 对，
0: 就是一定不要，讲白了就是不要把宝压在别人身上。
2: 还有就是母亲的这个身份是我自己选择，
1: 是我自己的选择。对，
0: 这个
2: 小孩来到这个世界上你也没跟他商量过让他愿不愿意来。
1: 对，
2: 对，
1: 其实孩子他选
2: 是，
1: 就是如果我们能讲究啊，我们真的是这个宇宙当中的一些玄学。
0: 对，
1: 孩子可能他在，像我家老三真的是一个意外。我有一次就跟我先生问他，我说哎，三三，我说你为什么会选择我做妈妈呀？你知道吗？他跟我说，妈妈，我在云南的天空飘啊飘，飘了很久，后来我就看见你了，我就来了。哇，我当时真的很惊讶，很神奇。你可以理解为是孩子对我的爱的方式

0: 夸大，但是你那刻你愿意选择相信，这就是真的。
1: 哎，那他们三个现在孩子相处的好吗？
0: 我们家是这样的，在我们家最宝贝的就是姐姐蔡明智嘛，因为我觉得女孩子她未来存在的，客观的讲，真的会更多，
2: 对，
0: 包括女性的身体，包括天然的女性的角色，所以我在家里面一直就是传递的一个植入的信念，就是姐姐是用来宠的
1: 啊。
0: 但是呢，在姐姐这边呢，我也会跟她去表达，现在可能你会觉得哥哥弟弟的存在会让妈妈没有那么全然的百分百的时间和精力在你的身上，但是只要你用心，你一定会发现无数个瞬间他们回流给你的呵护，男子汉的气概会让你觉得你特别特别幸福。
1: 哎呀，
0: 其实多子女家庭，我觉得母亲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妈妈很重要，
0: 对，非常重要，
1: 对，
2: 对，所以就是刚才王笑也讲到了，在家庭当中妈妈的这个角色是要温润的，但是且坚定的，因为你觉得在和他人的关系，这个他人比如说伴侣啊，父母啊，子女，其实我是觉得你其实刚才非常谦虚的忽略了你的这个定义，
1: 对，
2: 因为我觉得你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情商的人，就是你一定会非常好的处理这些关系，
1: 就孩子的身上的光是妈妈给的，
2: 对，
1: 是妈妈照亮的。
0: 对，你说的特别好，就以前我们一句话说父母是孩子眼中的风景，
2: 对，
0: 但其实这个自然的风景太多了，但是光它可能就是不像我们大自然当中你要很敞亮的情况下能看到，更多的是在孩子暗淡的时候，哪怕是一束微光也会点燃它的方向。
2: 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叫看见孩子的光，但是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们虽然没有去说如何看见孩子的光，但是
1: 我们已经找到方向了，
2: 对，
1: 找到答案，
2: 对，讲得特别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可能在和孩子相处当中，你有没有去勇于的看见，
1: 对，
2: 我觉得更多的家庭有的妈妈可能一直都会很嫌弃气的在挑剔，
0: 对对对的，
2: 他没有看见孩子身上的光，
1: 他永远是这样啊，对。
0: 哎，这个就让我想到一句话，我前段时间读了，就陈行甲老师他出了一本新书嘛，说名字叫《你是孩子的前传》，它里面都是直描式的一些故事回溯嘛，里面大概有一个场景，我当时读的是有点泪目的，他当时表达的意思就是，其实我们很多人啊，通过学习，通过我们时代的进步，我们表达爱的方式会比以前更直接啊，宝宝我爱你，爱你真棒。但是其实我们的很多父母或者说很多孩子穷其一生，他只追求父母发自内心的一句话，就是你其实已经做得很好了，对，就是其实现在孩子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2: 对，
0: 我在跟我们的家长聊天的时候，我说首先老师找你们不要有压力和负担，但是更多的就是要我们真正的要合作在一起，更好的去帮助孩子，去引导他们。可是大多数家长就会觉得老师找我们了，孩子有问题了，然后回去以更加严厉的方式，严苛的方式去指责抱怨，其实这个对孩子来讲就是在扑灭他的光
1: 啊，
0: 对，然后我就觉得每个孩子有不同的路嘛，就我们都能走出自己的路，我最近有一个感触，就是为什么人一定要往高处走呢？你也可以往四处走啊，
1: 对
0: 所以当我们家长心中觉得未来孩子的路会更广，其实你就是在为他点燃他的信念之光，
2: 是的，
0: 对，
2: 刚才王笑还在就特别感慨一件事儿，他在讲的时候我脑子里面出现了一个画面，我很好奇一件事儿，就现在有很多的家长尤其是妈妈，他们会觉得自己下班回到家之后的时间不够用，因为要去看孩子，就是辅导孩子的作业，你看您家两个孩子在身边啊，
0: 对，
2: 然后你还有时间追剧，你看他刚说他追剧追到一两点，
1: 他自己还在职场上这么多，
2: 然后您还是一个小学的副校长，然后你还看书，你的这个时间，
0: 对，就是这个娜娜老师，我感觉我还是蛮是时间管理的一个达人的，就像刚刚在来的路上，因为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战地记者叫李瑞，我就一直想听他跟鲁豫老师的直播，我就在来的路上，我刚跟小肉老师下电梯接我的时候，我说堵了一个小时，但是我把播客听完了，哇，那一刻我就会觉得又是一个女性的力量在我的心中生成崛起，所以我觉得时间管理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第二个就是时间节点，你一定要在该吃苦该付出该投入的时候不要吝惜你的时间，比如说我家女儿她现在高一，她真的学习从来没有要我操心过，那是因为在一年级初始 一两个月的陪伴非常重要。嗯，然后呢，我们家这个小朋友三三，他的创造力非常的丰富啊，我会觉得，那你要学会倾听，嗯啊，你不要应付似的，嗯嗯，或者怎样，嗯，你就是告诉自己，妈妈可以十分钟的时间，认认真真听你表达，听你说，嗯，他就会很投入的沉浸式的去享受自己创作的成果，嗯，所以我会觉得时间紧。

0: 节点，然后时间管理，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经营好自己角色的切换。对，
1: 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是看见孩子的光。我觉得谁去看、怎么看这件事也特别重要。
2: 是妈妈没光，这孩子咋有光、啊？
0: 不会有的。
2: 对，
1: 然后你用一个很焦虑的心，你也没有办法去看见他，
2: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这件事很重要。
0: 啊、经营好自己，永远是万事开始的一个基本的根源。
1: 对。对，看见孩子的光，有的孩子是很容易被发现的，但是有的孩子他可能就是我们说着打双引号的暗淡无光。那如果是这样的孩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0: 其实暗淡无光一定有根源嘛，因为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我们人每个人成长，它就像我们生命身体的成长，它是一个本能。但是呢，后来因为周遭的，比如说环境，比如说身体的变化、激素的变化、家庭的因素、社会的结构等等，举个例子哈，我自己教过的一个学生，他就是非常的羞涩，非常的胆小，但是他习作特别好。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学会，就真的能够作为一个人的本真的良知，作为教师职业的素养，你要能够愿意去看见。
1: 对，
0: 愿意看见。如果你不愿意看见，即便光芒万丈，你依然可能戴上墨镜。 No， 我不要看到光。所以你愿意看见，这是一个起点。第二个就是交给时间。像我刚刚讲的，我们不一定要让孩子一定要在某个点往上往上，对吧？你看我们去植物园，长得最好的树或者最幸福的树，跟大地连接最好的树，一定是根向四周去扩展。
1: 对，
0: 所以它就抓在地上。所以后来我就在想，那对于我们人来讲也是一样的。我们经常说啊，你要成为更好的自己，但有的孩子他都连自己是谁他都不知道，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变一个教育理念，引导孩子更好的成为自己。所以就像娜娜老师刚刚讲的，没有光的孩子他依然有生存的价值，他的快乐在哪啊？他的生存的价值原动力在哪？这就是他的光。
1: 对，就像我之前看过一段话，他说第一名永远只有那一个。
0: 是的。
1: 可是当你的孩子不能成为第一名的时候，你应该鼓励你的孩子，即便是第二名，他要愿意去为第一名鼓掌。
0: 对，
1: 就是做那个愿意为别人鼓掌的人。
0: 对，
1: 我觉得这件事情也很，当他去愿意鼓掌的时候，其实他身上也是在散发着光
0: 的。
1: 这件事也很重要。
0: 是的，因为祝福别人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对对对对对。啊，今天王笑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觉得从他自己的故事跟我们来分享，然后我觉得一下子就说到了太多。小瑞老师，你仿佛陷入了沉思。
2: 他在想，我准备要生二胎。
0: 是的，我觉得是的。小瑞老师先摸摸发型，然后
2: 因为小瑞的身上还是有光的。
1: 对，
0: 小瑞老师，对，他身上就是有一种岁月静好，
2: 就是美食的光。
0: 岁月静好的光，
2: 安逸的光。
1: 岁月静好，他不用负重前行。
0: 就有的人，你看到他，你的心就会静下来。
2: 对对对，
0: 我觉得小瑞老师就是这样的感受。
3: 因为我月光。
1: 你是月光族还是
3: 月光？
0: 还是月光？
1: 白月光，白月光，白月光。啊，今天王笑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到了很多啊，看见孩子的光。其实最后我们，你有没有最简单的几句话来总结一下如何看见孩子的光？
0: 好的，就是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愿意去看见孩子的光，其实对话是沟通的前提，关系也是教育的前提嘛。那当我们的孩子跟我们对话，或者说他的状态不好的时候，只要他想去表达，我觉得几点哈，第一，我们就是倾听。但是现在很多时候我们的倾听就变成我听了之后要回答，我听了之后要评价，我听了之后给不到你正向的支持，那我就翻旧账。其实父母是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局限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慢下来，蹲下身子，真正的和孩子并肩同行。也许你是他的光，他会借你的光走向更好的未来。
1: 对，
0: 然后你也会是孩子心中的光。对。
2: 那我们今天也送给那个王笑一首歌吧。
0: 王老，谢谢。
2: 叫 天之大
0: 啊，这首歌我好喜欢，
2: 专门送给妈妈的哈。
0: 昨天我听到孙浩就是那位老师唱的《天之大》，很感动的。谢谢蕾蕾老师、娜娜老师，
1: 我们要再一次感谢王笑做客我们的节目。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也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今天王笑的非常精彩的这一段，你可以
2: 分享，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定要去，一定要去反复的听，
1: 可以来回听和回看。
2: 谢谢，
1: 谢谢王笑，
3: 谢谢王笑，
0: 谢谢。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共

0: 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
1: 解锁2026关键词，注册中国石化权益会员，获取超级身份领福利。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加油、充电、保养、购物福利多。新年权益会员身份已注册，马上加油。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中国移动零星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星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 中国移动，
5: 妈，端午安康，
4: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6: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8: 燕之屋。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9: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0: 你知道黄金救援时间吗？你知道在黄金救援时间内自己该怎么做吗？你知道生活中的突发灾害该如何应对吗？
11: 该如何应对吗？
10: 每周日，静渊邀请专家给咱说道说道。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联合打造公益应急特别节目1011应急课堂，1011应急课堂。
12: 欢迎各位继续把电波停留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您带来的是1011应急课堂。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静渊。时值夏季呀，细菌的繁殖啊也比其他的季节要快，所以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聊一聊手足口病。
13: 他们是专家，他们是离现场最近的人，当然他们更是本周静渊请来的客人。欢迎走进1011应急会客厅，聊聊应急那些事儿。
12: 今天请来的嘉宾介绍一下，来自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所的姬红老师。你好，姬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4: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所的姬红。
12: 姬老师，我知道啊，因为您是在这个手足口病等这些肠道传染病的领域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到这个手足口病啊，可能有一些朋友或者自家的这个孩子啊得过这个病，他可能知道大概怎么回事，但是可能也有一些朋友呢对这个病症他是陌生的。您能不能先在节目一开始跟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怎么去定义和识别这个手足口病呢？
14: 好的。手足口病呢，它在我们儿童当中它是一个常见病，也是一个多发病，那么很多家里面的孩子也可能得过这个疾病。那么手足口病呢，我们有的时候呢会叫它一种病毒疹。今天我和大家讲的这个病毒疹呢，我们一般呢会叫它四不像。

0: 它不像什么呢？它不像麻疹，也不像水痘，也不像幼儿急疹，也不像猩红热，它长得呢又像疱疹，然后呢又像丘疹，比较特殊。长的位置呢主要是在我们这个手、足、口腔、臀部以及大腿部位等出现一些丘疹或者疱疹。那么有的孩子呢可能还会出现一些类似感冒的症状。那么呢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非常警惕您的孩子是不是得了手足口病了。
1: 刚才您提到它是发生在手、足、口啊，这些身体部位的这个疾病，对吧？而且我看到了您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儿童。
0: 对，
1: 是不是就代表这个病是在儿童身上高发的呢？
0: 五岁以下的儿童是我们这个发病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人群。
1: 嗯，
0: 但是呢，不代表这个疾病只在儿童当中发。那么成人呢，他也可能会发生这种疾病。但是呢，成人得了之后呢，他可能会是一个隐性感染者，他不表现出任何的临床症状。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1: 嗯，就是他不会像这个儿童显现出来。
0: 对，因为儿童得了之后，他可能免疫系统还不够完善等等，他可能会在他的我刚刚说的这些部位会出现一些疹子啊，会出现一些感冒的症状啊。但是成人可能得了之后，他没有任何感觉，但是呢，他可以排毒，也就是说他会成为一个隐性感染者，将这个病毒传播出去。
1: 哦，您提到的一个病毒的一个传播，那说明它是一个传染病。
0: 对，
1: 对吧？
0: 它是我们一个传染病。
1: 所以成人，因为他可能自己抵抗力强一点，他可能是一个隐性的
0: 感染者。
1: 感染者，
0: 对，
1: 他能传播，但自个儿不会显现。
0: 对，
1: 甚至于他的这个是不是代表他的这个免疫力的一个正面抗争啊？他可能有一个自愈的功能，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是的。
1: 那孩子得了这个病之后的话，他的这个传染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是比如说会传给班里的孩子啊，还是说会传给家里面大人啊？这种在临床上面有没有这方面经验？
0: 我们确实会碰到过家里面包括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啊，这个成人跟我们一样大的一个成人，他可能也得过手足口病。他得了这个手足口病是怎么被传播上的呢？就是因为他的孩子在幼儿园里面然后被传染上手足口病了，这个手足口病到家里面也会将这个病毒传播给他，然后他也得了手足口病了。也有的。
1: 但是您提到这个大人得了这个手足口病是隐性的呀，他怎么知道自己得了呢？这个成人
0: 成人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症状跟小孩子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症状，如果说这个成人他表现的是一个显性的感染，也就是他能够有临床症状这种感染，那么他这个症状跟我刚刚所说的他在手啊、足啊或者口腔等部位啊出现丘疹和疱疹这种症状是一样的，也有成人是可以出现这种临床症状的。但是大多数的成人因为他的免疫系统也比较完善，然后体质也比较好，表现为这个隐性感染者，是不表现出任何的临床症状的。那么但是也有一小部分的成人他可能会出现我刚刚所说的这种手足口病的症状，
1: 会显现出来，
0: 会显现出来
1: 啊。再有一个，还有很多朋友提问，就是说，想问一下季老师，手足口病怎么跟夏季可能有的时候有一些过敏这个事儿，怎么来区分呢？因为我们知道，他有的时候过敏的话，可能也是皮肤上面出一些小的疹子啊，是不是？
0: 对，
1: 可能他皮肤也会痒啊，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啊，甚至于我们吃了一些东西，有些孩子啊也会有一些。小的这个皮肤的症状显现出来呀。
0: 在开始的时候我也讲到，这个手足口病医院里面有的时候会接到一个病毒疹。它这个疹子呢，它跟我们刚刚说的其他的一些疹子它还不一样。就是说我刚刚说它不像麻疹，也不像水痘，也不像幼儿急疹，也不像猩红热，甚至也不像你刚刚所说的这种过敏的疹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过敏的疹子，我们可能会怀疑它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种过敏的来源，对吧？
2: 应急是安全生产时的防范未然。
3: 从出教室到下楼梯，再到操场集合，同学们仅花了3分钟的时间。
2: 应急是茫然无措时的贴心服务。
4: 南京的过江隧道内，每隔50米都有这样的灭火器。
2: 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联合打造公益应急特别节目《1011应急课堂》，我们在您身边。
5: 在您身边。

0: 由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赞助播出。
1: 家中宽带覆盖不佳，多房间信号不稳，
2: 试试联通全屋光宽带，光纤直达，千兆覆盖，信号强劲无死角，视频会议、大型游戏流畅不断线，
1: 支持绿色上网管理，分时段灵活设置，过滤不良信息，家长更安心。
2: 联通全屋光宽带，悦享高品质互联生活。
3: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6: 燕之屋。
7: 电车充电用石化驿电，超级方便简单。
8: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7: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8: 中国石化驿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9: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10: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10: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11: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2: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1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4: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5: 上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莫里。此刻省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提示，减速慢行。另外提醒大家，G15省海高速由于

0: 施工中段布缝枢纽至雪岸枢纽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往上海方向在布缝枢纽分流，同时关闭大丰至海安往上海方向的出入口，有需要的车友请注意提前绕行。目前省日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让您随时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感受交通服务的贴心便利。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携手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交通在线。交通在线。
3: 传播交通资讯，弘扬交通文化，服务百姓出行。这里是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的交通在线，我是于洋。今年3月，在14届全国人大40会议举行的经济主题记者会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郑山杰回答提问时，讲了3个生动的小故事。其中一个就是长江上的无人机给货轮送外卖，这正是江苏低空经济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本期交通在线，我们邀请到了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航空处三级调研员刘松，南京市交通运输局航空处处长张志宁，苏州市交通运输局航空处副处长侯成成，他们将共同介绍江苏如何加速推进应用赋能，助力低空经济发展的相关情况。首先我们请出的是省交通运输厅航空处三级调研员刘松。刘处长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网友们大家好。
3: 作为新质生产力重要领域，低空经济发展热度持续攀升，江苏立足区位与产业优势，积极探索低空空域协同管理模式。那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我省在完善低空空域管理体系、健全协同机制、做好低空飞行服务保障方面开展了哪些重要的工作，那么有哪些成效呢？
4: 江苏在探索低空空域协同管理方面起步比较早，成效也比较明显。在完善政策标准体系方面，2024年10月，经省政府同意，省交通运输厅就印发实施了融合有人无人低空空域一体化管理文件《江苏省低空空域协同管理办法》试行，重点解决了低空空域协同管理部门的职责定位问题，梳理了省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军民航有关单位、省有关部门、低空飞行服务机构之间的关系，并建立了低空空域协同管理机制，规范管理和服务流程。2025年6月30日，牵头编制的全国首个省级低空基础设施规划布设的团体标准《江苏省低空起降场点布设指南》《低空空域划设提报指南》发布实施。同时，市级交通运输部门也做了大量工作，例如经省人大批准，苏州市、无锡市已出台低空经济促进条例，南京、苏州等地出台了低空飞行服务保障和管理办法。在完善低空空域协同管理机制方面，早在2017年，我省就率先成立了全国首个空域统筹优化研究军民地三方协作平台。2024年以来，以江苏省低空空域协同管理办法试行印发实施为契机，我省初步构建了定期会商、管理联动、数据联通、军民地多方参与的协同管理机制。江苏省低空飞行服务平台与国家UOM 平台、民航华东飞服站实现数据联通，省交通运输厅与省公安厅、自然资源厅、气象局等部门签署了合作协议，逐步完善低空空域管理协同机制。在提升低空飞行服务管理能力方面，按照省政府一个标准、一个平台、一套规则、一张网的要求，统筹做好全省低空飞行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在省级层面， 省政府授权运营的省级低空

0: 飞行服务机构，江苏省低空飞行服务中心于2024年11月26日正式挂牌成立，并于2025年6月30日正式向社会公众开放服务，标志着一空多方协同管理模式在江苏落地实践。在市级层面，南京市成立市低空飞行服务中心，是省内第一家低空服务事业单位。苏州市专门成立低空专班，由市交通、发改、工信等部门组成，负责推进城市空中交通试点等工作。无锡市在市交通运输局增设低空处。南京市、苏州市、扬州市平台已建成，其余各市交通运输局通过省平台初步开展市级管理，省市两级低空飞行服务管理体系初步建立。
1: 听得出来，正是由于这些充分的准备和完善的管理机制，江苏的低空经济发展筑牢了基础。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航空处处长张志宁。张处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网友们大家好。
1: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郑山杰分享的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就发生在长江南京段，那请问这项服务为船民带来了哪些方便呢？
2: 通过无人机低空物流，船员在长江之上每天都可以吃到新鲜的瓜果蔬菜，可以和陆地上一样点外卖。通过无人机智慧物流应用平台，水上服务区的工作人员获得船员的需求订单，根据订单内容打包船员所购商品，无人机飞手在后台收到飞行任务后，就会将打包好的商品装上无人机，按航线开始进行配送。此外，依托无人机还实现了三大任务场景执行能力，一是向固定地点锚地传播投放物资，向低空飞行用户申报流程。目前平台注册单位已有300余家，接入飞行器1300余架，操控员400余人，实现长飞企业动态数据全接入。2025年累计保障各单位合规飞行38.9万架次，8.5万小时，同比分别增长358%、305%，正式运行量位居全国前列。五是深化安全保障，我局联合市公安局、发改委、应急局等8个部门共同印发《南京市民用无人机低空飞行安全管理暂行办法》，明确安全飞行条件、空域使用安全、飞行活动安全等内容，界定了11类违规飞行行为的具体类别，保障了苏超、南京马拉松、国家公祭日、锦银开放月、跨年夜等一系列大型活动的开展，为低空应用场景的拓展培育营造健康的安全发展空间。下一步，我局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低空应用场景培育的各项要求，以综合性示范场景、高价值小切口场景为核心，挖掘和培育更多类似于长江会船舶物资配送的可闭环的商业化应用场景，推动成熟场景规模化应用，潜力场景培育壮大。
1: 低空经济在南京的多项应用确实让我们开了眼界，原来无人机的应用场景不仅可以送货，还有巡检等等。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苏州市交通运输局航空处副处长侯成成。侯处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网友们大家好。
1: 我们关注到在苏州“十五五”规划过程中，低空经济被多次提及，那目前呢，苏州低空经济发展实现了哪些应用场景呢？
3: 在苏州，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已经深度融入城市运行与百姓生活，看得见、用得上、可感受，主要有4大特色应用。一是探索政务服务综合飞一次，无人机一体化开展环保、水利、城管、交通等巡查，为公共服务提供空中支撑，一次飞行完成多项任务，提升城市治理精细化水平，让城市管理更高效、更便民。二是低空物流直达民生，我们开通长三角首条跨省无人机快递航线，全国首条跨省半导体检测专线，低空物流实践入选交通运输部典型案例，东山枇杷、阳澄湖大闸蟹等特色农产品通过无人机直达餐桌，医疗样本、急救药品

0: 实现跨院区空中闪送，水上物流为船民提供便捷补给，切实解决配送慢、成本高、通达难的民生问题。三是低空文旅丰富体验，围绕金鸡湖、太湖、古城等打造空中观光路线，让市民和游客通过另一个视角欣赏苏州美景，成为休闲旅游新选择。四是空中通勤便捷高效，开通至上海等周边城市的低空接驳航线，提供便捷高效的跨区域出行服务，拉近与周边城市的时空距离，助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当前，苏州始终坚持规则先行、场景牵引、市场导向、技术保障、安全第一的发展方针，让低空经济发展成果真正服务城市、惠及百姓。已累计开通低空航线540条，立体交通网络初具雏形，常态化应用场景超过50个，低空产业生态良性发展。
1: 苏州的低空经济发展不仅融合了城市特色，还促进了相关产业的落地。苏州交通运输部门为了低空经济健康安全发展，请问做了哪些工作呢？
0: 近年来，苏州坚决贯彻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将低空经济作为培育新的生产力、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的重要抓手，系统推进政策创制、试点增创、设施建设、产业集聚、场景拓展和安全监管等各项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一是政策体系更加完善，先后组织制定低空经济发展规划、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专项支持政策、低空飞行服务管理办法、全国第四部低空经济地方性法规、苏州市低空经济促进条例等，推动建立地方标准体系，成立标准化联盟，发布系统标准建设指南，为全国乃至全省低空经济法制化、规范化发展提供苏州实践。二是试点示范有序推进，在上级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我市成功获批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等试点，开展北斗加低空技术研究，推进城市空中交通管理试点建设和苏锡常环太湖无人驾驶航空试验区、交通强国专项试点申报等，建成昆山、太仓两大无人机试飞基地和盛泽湖全空间无人体系示范岛，通过先行先试总结经验，为低空经济规模化发展创造条件。三是基础支撑持续夯实，统筹推进基础设施与服务平台建设，全市建成各类低空起降点344处，形成覆盖全域的起降网络，建成市级低空服务监管平台，实现与国家、省级平台互联互通。目前，平台已注册企业运行超过170家，全年汇聚飞行活动超155万架次，运行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四是产业生态加快培育，我市坚持全产业链布局，推动低空经济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全市积聚低空经济产业链企业超过500家，产业规模突破500亿元，培育一批头部整机企业，两年来签约相关产业项目超过500个，同时设立相关产业基金，打造领航企业、先导产业园、创新中心等一批标杆载体，形成头部引领、集聚支撑、链式发展的产业格局。五是安全监管严守底线，我市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成立低空飞行服务中心与通航飞行服务站，构建军地民协同管理机制，健全全链条安全监管体系，开展低空安全专项整治，严厉打击违法违规飞行行为，完善飞行审批、应急处置、安全检查机制。

0: 中国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 中国移动，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中国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 中国移动，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3: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

0: 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本期的男嘉宾，江苏扬州人，目前自由职业，平时喜欢旅游骑行，看看电影和电视剧，希望在这期节目能遇见性格开朗随和聊得来的女神。如果你也是在扬州的或是周边的女神，欢迎你来联系我，谢谢。
2: 全程热恋，

0: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男嘉宾，78年出生，本科学历，土生土长的南京人，目前也在南京定居。我呢在酒店前厅工作，生活目前很规律。我非常期待的灵魂伴侣，希望你热爱生活，善良，身材匀称，离异无孩一颗，未来能和你一起看遍世间风景，登顶祖国名川，尝遍人间美食。希望能在全程热烈遇到这样一位姑娘，期待和你相遇。
2: 全程热烈向

0: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Hello， 你们好，我是今天的女嘉宾，90年出生，江苏镇江人，现在在一家事业单位从事残疾人方面的相关工作，有房也有车，生活稳定。我也是交广网的忠实听众，因为家里人的一直催促，所以想来节目里试试看，希望能够遇到一位有主见和责任心、三观契合的男生，欢迎你来联系我。
2: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0: 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大家好，我是江苏镇江人，现在在常州定居创业，从事互联网方面的工作。我喜欢探索新事物，希望有一天能自驾房车环游中国，希望能遇到一位志趣相投、情感相通的另一半，期待在全程热恋认识你，谢谢。
2: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0: 老公，咱们手里的闲钱放哪儿好呀？
1: 当然是光大银行大额存单呀，一年期年化收益率1.40%，20万起购买立刻起息，保本保息。
0: 那要是给孩子存教育金呢？
1: 三年期定期存款10000起，年利率1.75%，稳稳当当。
0: 光大银行，让美好从存款开始，详询9595或各网点。
2: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6: 9块9，9块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块9，
2: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6: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2: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7: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8: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9: 哦，真是太好吃了。
1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1: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慢一点儿。
1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3: 上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是在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由于施工且有往南京方向第一车道通行，现场车辆大，通行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其余省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不过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限速80，雨天路滑，请车友们注意情报板的提示，减速慢行。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0: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你们好，我是本期的女嘉宾，90年出生，江苏连云港人，现在在淮安工作，是一名舞蹈老师，生活稳定。我曾经有过一段婚史，但是没有孩子，所以对方是离异或者未婚都可以。希望你事业稳定，性格成熟稳重，欢迎你来联系我。
2: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0: 州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这会儿啊是在摘菜、擦桌子，还是正哄着孙子玩，先把手里的活啊停30秒，听我呢跟您说一句关乎您腿脚关节的实在话。您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身体啊悄悄不听使唤了，早上起床呢膝盖啊硬得像上了锈，得扶着床边揉个3-5分钟才可以慢慢挪步，上下楼梯啊膝盖也是咔咔响，不敢使劲儿，只能扶着栏杆一步一步蹭，蹲下去系个鞋带，上个厕所，再站起来那一下啊，得攒半天劲儿，不扶着墙根根本就站不稳。很多人说啊，年纪大了就这样，但我跟您讲啊，这真不是正常的老化，是您关节里的软骨在喊饿，在向您啊求救。软骨呢，就像车子的减震垫，用了几十年，磨薄了，磨碎了，骨头和骨头啊直接硬碰硬，酸胀疼响全来了。而软骨的核心修复原料就是氨糖。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氨糖的能力呢是断崖式的下降，到60岁几乎就不产了，这就是关节出问题的根本原因。今天这一款胫骨状氨糖软骨素就是专门给软骨送原料的。更关键的是啊，它的配方特别全，市面上好多产品啊只补氨糖这一样，咱们这款呢不光是氨糖和软骨素的含量足，还额外添加了2型胶原蛋白、透明质酸钠以及骨胶原蛋白肽，10几种关节必须的营养一口气全配齐了，从软骨韧带到关节液面面俱到。就这样的好东西，平时一瓶呢要149元，但今天前20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听好了，一瓶只要29元，29块钱60粒大瓶装，算下来一天1块钱都不到。别犹豫，趁现在有货赶紧把电话打进去，先把这个名额占住，您一下子就省了100多块钱。4008589090，4008589090。厂家这一次拿出29元的价格，为的就是让关节不舒服的人啊都可以用得起，没负担。您问问自个儿哈，有多久没舒舒服服的遛过弯、逛过菜市场了？不是您懒，是关节不让您动。现在呢，机会就在手边，拨通4008589090，就是给自己挣来一副关节灵便的底气。前20个29元的特惠名额，抢一个少一个。这会儿您一犹豫啊，等再打进去，恐怕就只能是149元了。千万别给自己留遗憾，手机拿起来拨打4008589090，先把您的29元名额牢牢攥在手里。4008589090，4008589090。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咱们29元抢氨糖软骨素的活动一开场，热线就给打爆了，导播接电话接的是满头大汗。趁这会儿呢，咱缓口气，我集中呢解答大家问的最多的两个问题。很多的听友打电话来就问说，这东西怎么吃，能跟钙片一起吃吗？叔叔阿姨听好了哈，吃起来特别省心，每天2次，1次2片，嚼着吃，温水送都可以。它的成分非常的纯粹，就是关节营养素，跟您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全都不冲突，放心搭配着吃就行。还有不少人问吃多久，我跟您说句实话，关节养护呢可急不来，它是个细水长流的慢功夫，软骨补起来呢需要时间，咱们得给它一点耐心。那我劝您呢，趁今天活动价，按周期啊把量备足，坚持着吃，慢慢的您可能就会感觉出来，早起不那么僵了，上下楼呢腿上也有劲儿了。说到周期装啊，就一定要抓住今天这个机会，因为29元一瓶的价格过去。

从来没有，这波卖完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现在打进电话400-858-9090，前20名锁定29元的名额没了。自己算算这笔账啊，家里囤个周期装能省下好几百块钱。热线400-858-9090，前20名的特惠席位眼看就要坐满喽。400-858-9090，400-858-9090。听友很多啊，都是辛苦了大半辈子，到晚年其实就该舒舒服服，想去哪儿去哪儿。别让关节这点毛病啊，把您困在家里。每天不到一块钱，换一副好腿脚，换一个自在的晚年。这天下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事儿了。机会就在手边，电话就是钥匙，现在就拨打400-858-9090。趁29元的名额还有，赶紧把它抓在手里，赶快拨打吧，400-858-9090，400-858-9090。

0: 减少排放，解决暴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1: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0: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1: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这座城市从来不欣赏美，而是欣赏审美和发现美的眼睛。
4: 发现美的眼睛。
2: 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更需要的是调节刚好的温度与合拍的心情，合拍的心情去感知美好，再给城市中的自己恰好的生活，温度生活。午间11点，苹果制作主持。

是迪克牛仔，有多少爱可以重来，邝美云，容易受伤的女人，李克勤版本一生何求等等知名歌曲的创作者，一生创作了300多首情歌，制作100多张唱片，一生好歌无数，但名字却很少有人知道。温度生活，音乐之美，今天我们要聊一聊作词人何厚华。何厚华1965年生人，家中有一个姐姐，5岁那年父亲突发心脏病去世，那会儿母亲还不到30岁，为了抚养他们姐弟，母亲一生未再婚。何厚华很争气，学习好，每次都拿奖状回家，让母亲很欣慰。到了中学，他被选为报刊社长，负责撰写新闻，他喜欢文学，喜欢写作，可母亲却觉得读数学系更好找工作。为了不让母亲失望，所以在考大学的时候呢，何厚华报考了数学系。数学是很枯燥的，他还是更喜欢文学。1984年，上大学的何厚华正在经历流行歌曲的兴起和变革，给了他创作的出口。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组建了乐队，玩起音乐。大二那年呢，电视台推出播放学生创作歌曲的栏目，他有一首歌《愿苍天变了心》入选，获得1等奖。1988年，方季韦演绎了这首歌。

大学毕业之后，六家唱片公司同时向何厚华递来合约，但是他还是听了母亲的建议，去一所中学做了数学老师，同时也没有放弃写词创作。工作之余，他把自己写的歌投出去赚钱，攒钱为母亲买了一套房子。1991年，邝美云找到他，当时呢，他正面临婚变，何厚华就为他创作出了《容易受伤的女人》。这首歌也成为了他事业的转折点，因为写了这首歌，他辞去了老师的工作，专职音乐创作。

何厚华还做过梁朝伟的唱片企划。已经在影视圈有一定名气的梁朝伟，后来又在歌手之路上发力。何厚华呢，抓紧为他打造了第二张专辑，也就是在那时候写出了一首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首歌落到了黄仲坤手中。1999年，又被迪克牛仔用一种别样的方式唱火了。粗粝的声音唱着遗憾和深情。这首歌后来成为迪克牛仔的代表作。

0: 上了。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6: 燕之屋。
7: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他是谁？
3: 小厨娘龙虾，
7: 没错，
3: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8: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9: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9: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

0: 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1: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0: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软兜成鱼。不知是谁，把淮安软兜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软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 美味不绝于耳，
0: 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中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莫里。这一时段首先来关注到缓行路段，吉尔金湖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附近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事故车辆已经离开现场，现场车辆大，通行缓慢，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耐心有序通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从来不欣赏美，而是欣赏审美和发现美的眼睛。
1: 发现美的眼睛。
0: 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更需要的是调节刚好的温度与合拍的心情，合拍的心情去感知美好，再给城市中的自己恰好的生活，温度生活。午间11点，苹果制作。

温度生活，欢迎回来。今天的音乐之美呢，我们要来听一听何厚华的创作。何厚华为很多知名的歌手都写过歌。1999年，已经出了十几张粤语专辑的李克勤，就始终好像要比四大天王慢一步。有人评价说他是第五大天王，实际上他的名气远远不如四位。李克勤当时要出个人的第一张国语专辑，何厚华就把他推荐到宝丽金很多次，但都没有成功。最后呢，是经典唱片发行了这张专辑，其中有一首歌《一生何求》，就是何厚华一手打造。很多人听李克勤唱国语歌的第一印象是何厚华打造的。之后像孙耀威的《爱火》、李玟的《再见一面》都是何厚华的作品。

1999年，何厚华的人生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革。独自抚养他长大的母亲患病，他暂停了一切工作，搭上了所有积蓄为母亲治病，但是还是没能留住他。他没有办法接受母亲的离去，几年间一直郁郁寡欢。过了几年，因为姐夫的公司出现问题，欠了债，所以姐姐把家里老房子卖了抵债。这件事情一下子激怒了何厚华，他觉得那房子承载着太多的回忆，是他们和母亲最后的联系。可姐姐也实在走投无路，所以何厚华选择原谅姐姐，但不再和她联系。然而2004年的一天，他突然觉得头晕目眩，身体不适，到医院一检查，是鼻咽癌第三期。那时他才39岁，那一刻他感到无比的孤独，给姐姐打去电话，听到亲人的声音，他一下子泪流满面。2年的时间，姐姐陪伴他积极的治疗，同时也鼓励他不要放弃创作。在生病期间，他为孙悦、谭维维、张含韵、黄晓明、汪涵、谢娜等人制作专辑，在多家内地唱片公司任职。可能是放不下自己热爱的事业，他挺了过来。大概2010年左右，他的病情逐渐稳定。

何厚华和病魔斗争了20年，谈到抗癌的过程，他曾说，即使是被选择，我还是要在这其中活出自己最想要的生活。所以在个人账号上，他常常写下一些自勉的话，结尾是开始美好的一天。然而2024年3月15日，他去世的消息还是传来。在他的个人账号上发布讣告，何厚华于2024年3月15日去世，终年59岁。讣告为亲友陈义豪代笔，其中写道：若您还记得曾经因为他铿锵如珠的妙语、笔下的只字片语而启发而感动，邀请您一起与我诚心祝祷。这位华语流行音乐导师何厚华先生，一生精彩，一世圆满，一路顺风。感谢何厚华为人间留下如此多动人的词句，也望天堂不再有病痛。

0: 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2: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0: 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1: 如果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际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2: 好的，我们进入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3: 今天跟大家 talk 的就是关于六座和七座的问题啊，就是在买车的时候，现在你会纠结于六座还是七座吗？
2: 嗯，
3: 啊，然后你会买六座还是买七座呢？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啊。
2: 对，表面上看这个问题好像还蛮容易回答的，但其实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我们也特别提到了，就是在去年开始，很多的车企呢都纷纷推出大六座的产品。
3: 嗯，
2: 那在以前呢，可能我们对于七座车是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
3: 对，
2: 对吧？二加三加二。这样的一个布局，甚至呢也有二加二加三 MPV， 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些车，大家都觉得说七座车应该是一个大车的应该要有的这样的一个承载的一个方式，对吧？因为你要满载两家人，甚至还有就其他的一些朋友，或者一些商务出行的时候，都觉得说七座车更好。但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大家慢慢的已经开始变化了，开始觉得六座车好像它的实用性，还有它的整个的一个座椅的舒适度，以及它的摆放和布局的方式更加的科学，更加的合理。因为很多人买七座车发现满载的情况并不是特别的多，对吧？那六座车呢，它往往能够满足大家有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乘坐的感受，虽然也不一定会满载啊，但是你至少坐进去之后你觉得很宽敞，然后该有的配置呢它都能够给你配齐啊。我觉得可能就真的叫做座座平权的一种概念。
3: 在过去的时候呢，可能我能理解啊，就是可能过去咱们家里面车都少，所以呢一旦出行的话人比较多，
2: 对，
3: 所以座位能够尽量多一些的话那当然更好。而七座呢当时正好是卡在法规的上限，
2: 是，
3: 所以你看最早大家，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最早的时候别克的 GL8 是八座的，这也是为什么它叫 GL8 的原因，因为它是八座的，如果当年它引进中国的时候是七座的话可能就叫 GL7 了啊。那么那个时候的八座为什么慢慢大家不

0: 喜欢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的法律法规里边七座车节假日才免费，八座车是不免费的。
1: 对，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痛点，就是七座车在当时大家可能越买越没有信心，是因为第三排的确难坐。
0: 嗯，
1: 绝大多数当时的 SUV 其实第三排我们当时的形容就是临时泊在，
0: 对
1: 对吧，你可能坐小孩，小孩都觉得不舒服，而且你那第三排它有一个就是凸起嘛，就是这个尤其后排的这整的一个布局，它就会让你像坐小板凳一样的，再加上很多车企其实不太重视第三排，给你的座椅材质然后包括它的厚薄的程度都不太一样。另外呢，也有很多会去宣传说第三排万一发生了追尾，它其实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很多七座车呢慢慢的就被推出了市场，好像就觉得的确是属于一个比较鸡肋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啊。
0: 所以其实会发现还有一点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 MPV 市场正在从商用 MPV 开始转向家用 MPV 的这个需求。在商用 MPV 时代的时候呢，可能一车你去接人的时候它多一个座位可以多带一些人，但是呢在家用 MPV 的时候，现在大多数的家庭结构是什么，就是比如说夫妻两个人带一到两个孩子，然后再加上偶尔的老人，所以事实上来说全家五到六人的出行是常态，但是很少有真正需要到七个人一起坐在一台车上的这种需求。大家仔细分析分析，所以五六个人这种常态需求的话，就决定了原来七座的车现在变成了六座的车，而七座车是能坐，而六座车叫坐得舒服。
1: 是的，甚至大家会觉得好像坐在第三排会觉得好像是有点，就是从地位上来讲呢，没有坐第二排来的那么尊贵。
0: 嗯，
1: 那第三排呢长期是处于一个挺尴尬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0: 对
1: 对吧。那到了如今新能源时代呢，你会发现就是整个的底盘电器架构啊，电子架构啊，也没有了传动轴，也没有那么多机械的布局之后呢，它可以让每一个座位都坐得非常的舒服。再加上现在就是大家都比较流行冰箱彩电大沙发，就是你在第二排的前方会布置一个大彩电。我其实现在的很多的大六座的车，我个人反而会更喜欢愿意坐它的第三排。原因是在第三排你看电视是最方便的，
0: 对，
1: 因为你第二排你要头其实往上朝，
0: 甚至离得比较近，
1: 往上看的这个角度其实是不舒服的。那在家里，我们家里反正有好几次，我是当时就是有一辆大六座的一个试驾车，我开到比较远的地方的时候，家里人都其实都愿意坐第三排在那看电视，就很舒服的样子啊。所以就是现在大六座的车也是越来越受欢迎的原因啊。
0: 对，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说家庭常态的这个需求，而且就是刚才谈的，其实归结一句话，那个叫什么，叫座位平权嘛。
1: 是的，
0: 对不对，第一排第二排第三排大家都能够享受到比较舒服的这个坐姿，这也是六座车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呢，其实不管为什么六座车能火，还有一个原因，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发现没有，这种 SUV 的 MPV 化。原来 SUV 在意的是什么，你买 SUV 是需要有更好的通过能力，你买 SUV 是希望它可以带你去更野的这样的一些地方，但是现在你去买，尤其是像大六座 SUV 的原因，只是因为你不想开个面包车，
1: 对，
0: 但是你又希望它里边坐得像 MPV 一样，所以你没发现吗，就是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其实跟北美消费者很像。北美消费者不愿意去做 MPV， 但是他们去愿意做那种全尺寸像萨博班一样的那种大的那个SUV， 对不对？而我们现在已经逐步开始往那个上面去发展了。
1: 是，
0: 我们也是两米宽的车，五米三的轴距啊，
1: 是
0: 五米三的车长啊。
1: 而且现在就是很好玩的现象是，车你越坐越大。然后以前我们会觉得说坐大车你开起来不方便，停车也不方便，穿街走巷也不方便。但是现在自从它的很多的硬件设施布局的非常齐全之后，你觉得开大车没有那么痛苦了。尤其开大车在转弯的时候，因为很多车企它会宣传开大车你转弯灵活的像小车一样的，它转弯半径可能只有五米多一点点，哇，那就是真的特别甚至四米多五米都不到。所以就是开个这么大的车，你转向啊各方面都是非常灵巧的，所以大家也愿意去开大车。刚就是说到六座和七座这个话题呢，我其实还再多想补充一点点，就是为什么大家现在会觉得六座车可能在坐起来更舒服，有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它的第二排和第三排的一个通过性。原来的第三排就是七座车五加二布局的，五加三加二的布局的时候，你是 需要把第二排往前移，或者靠背往前倒，你才能够猫着腰上到第三排。但是现在呢，因为它有了一个中间的通道，甚至这个中间通道呢，它可以打造的非常宽阔，让你很从容的从第二排直接钻到第三排去啊。
0: 对，
1: 你根本就不需要就有一个什么很不雅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0: 通道就很方便嘛。
1: 对，所以有了类似的这样的一些设计之后呢，其实六座车它的整个的应用市场就被完全开发出来了。
0: 对。

0: 所以这个目前来看大家宣传的点都很多，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 SUV 化嘛，所以就是第三排可能没有办法去做这种展开的这种空间，
1: 对，
0: 干脆就重点宣传，你也不要考虑七座的这个问题了，是不是？
1: 对，再加上车现在越做越大，
0: 对，
1: 对吧，里面的空间你其实已经非常从容了，
0: 但是六座相对于七座也不是说它就一点缺点都没有，
1: 当然
0: 比如说真正的在过年的时候你需要坐人的时候发现其实五座比六座也就多坐了一个人，
1: 是，
0: 而且还可能容易诱着你干什么呢，你去出现超载的情况，
1: 嗯
0: 啊，你说反正有这个空间我在里面蹲一蹲，
1: 嗯，
0: 对不对，你七座就是七座嘛，六座就是六座嘛，所以这个问题是容易超员，有超员的交通的这种隐患。第二个呢就是其实六座了之后往往会有一种隐性的问题
1: 啊，
0: 就是六座三个人的确座椅上是很舒服了，
1: 嗯，
0: 但是往往很多的六座车的后备箱空间几乎是没有的，
1: 嗯，被侵占了，
0: 对不对，
1: 嗯，
0: 他为了放更大的这个座椅嘛，
1: 嗯，
0: 那尤其是为比如说为了加中央的通道，可能第二排的座椅两边的这个空间也不会表现得特别的好，
1: 嗯，
0: 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啊，后备箱小一点，第二排的空间变窄，
1: 嗯，
0: 对不对，而且还有一点，因为原来打的概念是什么，就是六座版本比七座版本要贵，因为六座版本更尊贵，
1: 嗯，
0: 所以事实上来说六座的价格可能也会更高一些。
1: 对，其实在我看来就是大家其实要买六座的原因跟买七座的这个理由其实差不多的，就是我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因为即便你买了六座你发现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可能也就是一两个人两三个人这样乘坐，
0: 嗯，
1: 对吧，就是家里其实也就是一家三口或者一家四口嘛，正常的乘坐是完全 OK 的，就是绝少数是能够满载出行的状态。
0: 对，
1: 对吧，你说你上个班满载出行，那你除非你是小巴司机，对吧，你是就是小司机，要不然的话怎么可能是一直持续这种状态呢，也就是过年过节可能临时出行的时候才会要满载，所以这个六座车呢有它的空间有它的好处，当然呢也会有它的问题，啊，
0: 大家可以讨论讨论啊，就是你为什么选六座或者你为什么选七座啊，
1: 嗯，
0: 包括有没有踩过的坑都可以说一说，
1: 嗯，
0: 冲冲你说我现在就是六座车，平时最多情况就是当四座来用，后面放平放东西更方便，
1: 是，
0: 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会买七座车，二加二加三的布局，多个座椅的应急还是不错的，
1: 嗯，
0: 这种座椅布局六七座是没有太大的区别，
1: 嗯，
0: 我反而是觉得最近一段时间我是又有点想买二加三加二布局的车了，
1: 啊，
0: 因为孩子小的时候第二排呢是放一个安全座椅旁边陪一个人，
1: 嗯嗯，
0: 但是当孩子大了之后他其实是可以坐在中间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去，
1: 嗯，
0: 而为什么要说二加三加二布局呢，现在我是二二三布局嘛，
1: 嗯，
0: 但是当我把第三排给他折下去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问题，
1: 嗯，
0: 现在我的第二排放了一个儿童安全座椅，
1: 嗯，
0: 然后第二排还剩空一个座位，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要再多一个人上车的话，比如说再多个老人来上车，
1: 嗯，
0: 他就没有地方坐了，
1: 嗯，
0: 我还得去把我的第三排座椅给掀起来，
1: 嗯，
0: 而如果这个时候我是二三二布局的情况之下，
1: 嗯，
0: 哪怕在后排挤一挤我也不超员呢，
1: 嗯，好，当然每个人家庭可能有不同的想法哈，我就跟你不太一样，我是希望座位越少越好，就是即便可能就是家里有老人来了，那我觉得家里也不光只有我这一辆车，因为每个家庭都不一样，所以各位也可以来聊一聊吧，在我们的大蓝鲸当中啊。

0: 9.99，9.9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99，
1: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0: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1: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4: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5: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5: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4: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6: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7: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6: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8: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疼。

0: 版图，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吃一碗享三年，这句话是东台鱼汤面食客的总结，有点直白，可说这话的人不管他是天南还是地北，肯定品尝过正宗的东台鱼汤面。东台鱼汤面，浓浓的鱼汤，满满的乳香，只需一碗，这辈子都别想放下。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中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这一时段首先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G4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距离玉旗出口4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起事故，现场占用第一和应急车道，事故后方车辆通行缓慢。另外，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附近，往北京方向无锡东以及东桥枢纽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也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
5: 1011车世界。

0: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1: 如果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践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2: 好，欢迎回来啊！我们接下来时间进入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3: 对，今天汽车 talk show 我们来聊聊情绪价值啊。就是原来买车的时候咱们挑的是发动机、变速箱、底盘，嗯，后来呢开始挑续航，开始挑这个电机转速什么之类的一些东西，挑有没有什么双腔空悬，嗯，现在好家伙，就是现在挑车也没得什么挑了，全部给你塞满，让你一句话都没有，这个时候怎么办？就开始比情绪价值了啊！
2: 嗯，我觉得其实情绪价值呢，也不是现在才开始比的。其实，潜移默化当中，很多年前有一些车企就已经开始在往情绪上面去转了，只是大家可能当时没有这种感觉，嗯，因为原来大家可能记忆当中会停留在我买车要比配置、比参数。嗯，当然，我举一个例子，可能各位就已经能够理解有些品牌为什么潜移默化的在改变你的情绪，就是我们经常提到内饰的时候会想到哪个品牌。想到奔驰，对不对？嗯，想到奔驰的时候会经常会说它的那个氛围灯特别好看，
3: 是，
2: 对不对？但是氛围灯其实就是情绪价值的
3: 一个非常，有点像乡村 club。
2: 奔驰不会这么认为，
3: 我认为，
2: 奔驰还是会觉得挺高级的。它的这个其实原话的解释叫可夜店、可商务，对吧？就是我又可以让你觉得很狂野，但同时又可以让你觉得很严肃。就是它的这个情绪灯呢，这个氛围灯呢，你可能表面上感觉并没有什么，无非不就是一个灯带嘛，对吧？但是呢，它可以就是五颜六色的这个去转换，可以根据你的心情去变化，甚至像现在的这个氛围灯还能就是卷到说随着音乐、随着你声音。还能给你一个波动，就让你会觉得哇，这个好像一切感受起来，这个车就属于为你专属定制的一种感觉。但是其实这种情绪价值就在潜移默化当中对大家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我当年很多朋友其实喜欢奔驰很重要原因就是这个氛围灯真的很打动他，
3: 进去之后就不一样嘛，对吧？然后刚才看那个香沙玉就是说他儿子说这个宝马 X7 太弱智了，一点都没有可玩的，出门就要开蔚来。其实这就是因为情绪价值起效了嘛。我刚才就是突然想了一下这个问题啊，我说因为我们经常工作原因会开这个试驾车回家嘛，包括有的时候跟亲戚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开的也是个试驾车，我就觉得我过去的时候比如说我开的一台车，我跟亲戚朋友在讲的时候我会说，我你看这个车的发动机3.0V6啊，说你看这个车的这个底盘啊，这个5连杆的这个悬架，这是我们重点。

0: 去说的，包括我们可能看他这个真皮啊，这个 Napa 的真皮，头顶是 Alcantara 的这个材质，对吧？这些是我们经常说的。但是现在我在跟我的朋友在一起，或者家里人去介绍一台车的时候，我说你看我这样，我没有碰到门，门就开了
1: 啊，
0: 我这样门就关上了啊，我这样一下窗户就升起来，我这样一下窗户就降下去了，然后把我那个在我的亲戚朋友看的时候，哇哇，然后我说这难怪会特别忽悠人，就是当你去看车，销售带你这样两下之后，你脑子就不清楚了，就说谁见过这东西啊，我觉得我自己都吃过好的了，我还见过这东西吗？我长见识了，我啊，
1: 是充分见识，就是你的亲戚也没怎么太见过世面，
0: 对呀、啊、大家都好长时间都没有换车了嘛
1: 对
0: 不对，
1: 对，还有
0: 哪知道还能这个样子呢，对不对，
1: 对，还有你这样的显摆有点太过于刻意了，就是也没太多这样的必要性、
0: 哎、我说你们下次再换车就得换个这样的功能，不然你就 out 了，然后他们说你怎么现在开个油车，我说我没钱换啊，
1: 是这样的，就是你看，其实这种新品在发布之前，发布会现场，你也老总也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忽悠媒体记者的，
0: 哎，这样的一下，这样的一下，
1: 对吧？就是会告诉你说，哎呀，你看我这样开门多帅，对吧？我根本就不需要自己去手拉，你们还要手去摸这个门，我们都不需要的，全部靠自己这个手势就可以达到了。是这个东西的确是提升情绪价值的一个东西，而且这种配置，我觉得以后会越卷越多。
0: 嗯，我觉得最无聊，不是，大家不能说最无聊哈，就最莫名。奇妙的一个就是一种功能是什么，你还记得某车你坐在那个位置上面，你操作某一项功能的时候，你只需要指指点点就行了
1: 啊。
0: 原来你比如说我有点冷，我有点热，空调声，你会这样把这个提高一点
1: 啊，
0: 把那个关上，把那个打开，就是你手指一指就行了。然后好多人说哇这个功能好，在坐在车里边也感受自己就是个领导啊。
1: 所以什么叫情绪价值，就是你从某一个角度上去想，就是你买一个车要做它的主人，对吧，它要无比的去服从你的任何指令，哪怕是一些不合理的指令它也得要去服从，对吧，要不然的话那我花这个钱我要你，我不就是把你当成一个奴隶吗？但是你如果放在车这个角度上去想的话，这个主人真的是好烦呐。
0: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都在为情绪价值去买单，其实你仔细想想，现在很多的车，如果你要是回到到最本源的这个东西上面来说，车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车就是一个从 A 点到 B 点给你带过去的这样一个东西，对不对，然后慢慢给里边加了很多的东西，比如说更软的沙发，更多的皮革，更好听的音响，更香的这种香氛的这种环境的这种味道，这些其实都是不断给你加上的所谓的情绪价值。
1: 我觉得是这个时代造就的，因为现在同质化太严重了，就是其实光比拼参数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那对于很多汽车品牌来讲，我怎么样能够吸引你，吸引你最快的能够对我这个车感兴趣，那就是给你增加情绪价值。那什么叫情绪价值，包括这个情绪配置，我们刚其实今天主要聊是情绪配置，
0: 对，
1: 当然我们可以延伸到情绪价值。那什么叫情绪价值呢，其实无非就是当你看到某一款产品的时候，你自己内心当中会对它产生一定的这个好感，或者有一定的这个情绪想去抒发，那其实一款车情绪价值最直接打动你的地方是它的外观，大家不要觉得好像外观就靠设计，外观是有情绪的，外观是讲性感和普通和平庸的，对不对？为什么你看到小鹏 P7 的那个外观你会觉得哦很老钱，很 old school， 其实这就是情绪价值的一个体现，为什么你会觉得 Mega 这个 MPV 跟其他的 MPV 不一样，你可能会有很多的吐槽，但是你不可否认的是你会觉得这个 MPV 长得很特别，
0: 而且开在路上一定有回头率，
1: 对，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情绪价值的体现。
0: 在那一刻它的续航多少，它的电机多少都不重要了啊。
1: 对，而当你坐进去之后，然后你会发现整个内饰里边有一个什么氛围灯，然后有一个什么天际屏，然后有一个什么屏幕在对你招手，包括像 Nomi 它就是情绪价值的一个体现，
0: 包括 ET9 自己可以跳舞，
1: 对啊，就是它很多车里现在都有一些小玩偶小人物，它其实对你眨巴眼，
0: 我开新车来了大家都没有上我车的欲望，这个时候我会觉得有点失落，而这个时候比如说我开的是一台大家可能都很感兴趣的车，突然间我会觉得我这钱花的值，就像刚才我看到小小在我们的那个抖音直播间上这把兄弟评论区里说，想问一下两位换电算不算情绪配置，
1: 当然算了，
0: 这太情绪配置了，我相信所有的没有体验过换电的朋友，你带着他到换电站里边往那一坐，你的朋友一定会坐在副驾驶不停地在那趴着草地，
1: 是的，就是未来换电这块呢，它有一个很统一的名称叫未来蹲，
0: 对，
1: 就是换电的时候大家都经常换电人可能不会这么做了，但是呢就是如果你第一次去看他换电的话，你都很想蹲在那个底下看他整个换电的过程是怎么换的，怎么样把螺丝给取下来，怎么样把旧电池取 下，然后换上新电池，你都很想去看一看，所以大家都会有统一的这样的一个节奏。
0: 对啊，
1: 其实这个。

0: 也是体现出我有你没有的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特点。
1: 哎，情绪价值，对不对？
0: 是的。
1: 怎么又有20个人在我们房间外面观看了？赶紧拍拍他们，让他们进来了。
0: 但是我们其实再设想一下，那如果什么叫情绪价值，除了现在的新能源时代，难道以前的燃油车时代就没有吗？其实也有的。我比如说 AMG 的签名就是情绪价值
1: 啊，是，
0: 对不对？
1: 打开之后看，哦，这是专属工程师写的啊。
0: 对啊，那包括宝马的 M Power， 我背后的一个 M 的这样的一个标志，我跟你的普通的三系就是不一样，我是 M3，对吧？我有4个4出排气管，然后排气管还是那种碳纤维的，然后包括我还有扰流，我还有小尾翼，其实这些都是情绪价值。
1: 哎，燃油车时候最好的情绪价值表达是什么？你买一台好车，你等一下我给你点个火给你听听。那，对不对？
0: 是。
1: 哦，那一下，哎呦，就觉得值了。
0: 就煮水声嘛。
1: 对，
0: 是。
1: 那一刻就觉得值。
0: 包括座椅的缝线，对吧？你红黑色的这个缝线，包括这个方向盘的它的整个的一个运动感。
1: 所以话说回来，就是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是不懂车的。我们懂的是我们自己的情绪。
0: 是的。
1: 我在买一个产品的时候，不管我是花5万块钱买的，还是花500万买的，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考虑，第一件事得我开心，
0: 对，
1: 我看着顺眼，这就是情绪嘛，对不对？
0: 对，而且还有很多人其实一方面是不懂车，另外一方面是比较容易被跟风，就是我告诉你啊 ，M 好，哎，那我就大家都纷纷的要去买 M，其实也不管他懂不懂，但是我就觉得我开这个我就跟你不一样，
1: 但这不是你的情绪价值，是别人的情绪价值，
0: 我是跟着你的节奏走，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吧？反正我有点小钱儿，对吧？你觉得好，那我就买啊。
1: 要买满足自己情绪价值的车，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我前两天去看那个就是 Smart 精灵五号的时候，后来在网上发了点东西，我发现就是 Smart 的车主啊，在评论区里边的留言就特别有意思，就特别自我。就是有人说，哎呀，这车不好看，这车什么太大了，什么的。像真正的 smart 车主就会把自己的车的照片晒上去，说我觉得挺好看的。
0: 是，
1: 对不对？这不就是一种情绪价值的表达吗？千金难买我乐意嘛，对吧？
0: 好，我们差不多先说这么多吧，马上转战上车吧兄弟抖音号来继续跟各位做交流啊。
1: 对，那另外呢，在我们的就是几个互动直播间里，大家都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就是车载香氛啊，品牌音响啊，你买车最愿意为哪项情绪配置去买单呢？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0: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2: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2、4、5日直播7位数开奖，每周1、3、6播出体彩资讯。

0: 一个梦想，两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00。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0: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
1: 如果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践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2: 今天要跟大家 talk 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冬季续航打几折的问题啊。
3: 对，
2: 刚才不少朋友也都纷纷留言了啊。
3: 反正有一个朋友说，蔚来的 ES6 它这个季节大概跑300多公里。蔚来在电车当中其实算电耗比较高的，
2: 对
3: 对吧？
2: 尤其 ES6 啊，当时不知道是一代还是二代，如果是老的话呢，可能电耗真的蛮高的。
3: ES8 更高，对。但是，对于蔚来来讲呢，它有一个新的补能方式，就是换电嘛，所以电耗高一点呢，其实消费者体感并不是那么明显，他大概知道可能市区里面跑不了太多，所以我就及时的去换个电，
2: 是
3: 对吧？而且每个月它有个4到6次的换电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其实基本上覆盖了你这个月的用车的这样的一个周期了。所以还好了，没什么感受。
2: 对，
3: 但是有的车呢，其实一到冬天，它的这个续航就会相对掉的比较严重。比如说本身可以给你标注500续航的产品，在冬天可能只能跑到200多。那如果打5折到6折的话，那这个电耗就非常非常高了。
2: 对，刚才看到有些朋友呢也在留言，我们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这个事情啊。跑哪去了？啊，这个 CCS 说06GT， 然后60度的电池，23的电耗，4折了啊！市区道路拥堵，觉得电池的自加热加上空调会占电耗的一半。他其实谈到的就是为什么在冬季会打折的这个原因啊。
3: 对，他讲的这个其实非常好，因为聊到了一个核心点，就是空调，对吧？这个暖风空调其实耗电是非常大的，对，尤其是像现在，为什么像大家觉得特斯拉好像好一点，是因为它用的这个是热泵的技术，在这个技术含量当中呢，应该算是比较高的，所以它能够提升一下它的整个的一个续航的能力。但是呢，有很多的品牌其实在冬天续航掉电的原因，一方面是低温环境，低温环境的确对这个电池它是不友好的，其实更重要就是它的暖风空调。
2: 风神剑客说，我的领跑 B10 冬天是6折的这个样子，
3: 你看看6折啊，好多都是6折。
2: 对，不少的朋友都在谈大概是6折的这样的一个样子。其实我们可以跟大家去聊一聊，就是为什么这个新能源车在冬天的时候它的一个能耗会去打折。就刚才有朋友在谈到的，冬天哪怕你不去用你的车的空调，但是因为你的电池包要保温，所以呢很多的车的电池包其实都是一直在工作的这个状态，它需要放电去给它的这个烧热水吧，你可以这样去理解，烧热水，然后把这个水呢包在它的整个一个电芯的一个内部，然后让它的电芯保持一个好的工作的温度，这样的话呢它在充放电的性能方面才能够有更好的保证，而这个时候你的电就走了。
3: 它是这个暖风功率其实持续都是在输出的，在输出的其实是影响到你整个车的这样的一个功率的，所以空调你自然开了之后

0: 哦，它自然就是要耗电，而且耗电其实还挺严重的，因为冬天天冷，你就越来越希望你车里是暖和的。
1: 嗯，
0: 比如像有的时候要夏天天太热了，我可能开一会儿凉风，我就关一会儿，然后再开一会儿，我再关一会儿，它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稍微让它喘息的过程。但是冬天可能很多人不太会愿意这样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它本身在冬天低温环境下，它这个用电它就是要相对会更高的嘛，对吧？
1: 这个里边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老司机们来说，可能需要去改变自己的一个理念。的一个地方，就是在过去的时候，我们的空调系统啊是我们的舒适系统，就是我开不开空调决定了我在车里坐的舒不舒服。
0: 是的，
1: 比如说我要是开空调的话，我夏天我在车里边我就凉快，冬天我开空调的话，我在车里边就暖和。
0: 嗯，
1: 但是到了新能源车之后呢，空调系统已经不是属于一个舒适系统了，它可能是在热管理系统当中的一环。
0: 是的，
1: 因为空调的能量的来源，空调的热量的来源，或者热量的这样的一个转换，其实都涉及到一个它一个热管理系统的一个工作啊。
0: 是的是的，所以其实除了空调之外，刚刚有朋友提到了座椅加热，
1: 嗯，
0: 对吧？因为你用电的东西越来越多了，现在车里面的大屏，
1: 嗯，
0: 对吧，大屏幕它其实也是会要有这样的这个功率的一个输出，
1: 甚至是后窗玻璃的电加热丝、
0: 氛围灯对吧，音响，其实你用电的东西都比较多了，所以这个相对来讲肯定会电耗高一些。
1: 我们今天呢是想把我们的评论区呢变成一个真实的这种调研。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总是说啊，就是用户的实际使用可能对于大家的参考意义会更大一些，所以正在我们评论区里的各位呢，如果你们是开新能源车的，完全可以去把你目前开什么车，你在什么城市，在现在的情况之下，你到底是做了多少的这个续航的打折，把这个事情跟我们来说，说完之后其他想买的朋友其实可以做一个参考。
0: 对，一方面呢是调研，因为调研你的回答会相对简单，但我觉得其实更重要的一个维度是希望大家能够来聊一聊怎么样来提升你整个冬季新能源车的一个续航的能力。
1: 嗯，
0: 其实是有一些方法和一些绝招的。
1: 嗯，
0: 我们听众当中有很多开新能源车很多年的一些朋友，
1: 有大神哈，
0: 有大神，他一定可以分享出我自己平常是怎么省电的，
1: 嗯，
0: 等等等，用这样的方法啊，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说一说啊，
1: 来说一说啊。今天出重点是一个调查啊，
0: 是是是，来一起聊一聊啊。那其实也可以抛砖引玉吧，就先来说一下，就是之前能躺不坐他也提到了，还是605公里的续航，现在也就开370、380，也就是说大概打6折到7折左右。
1: 其实呢，就是磷酸铁锂电池在面对寒冷的天气的时候，就温度变化它可能更加敏感一些，因为天气的变化会造成磷酸铁锂电池在充放电能力方面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波动。这也为什么说很多当时就是对于续航很更扎实一些，然后就是考虑天冷一些的这种地方呢，会选择300公里的一个原因啊。
0: 嗯，是的。那影响冬天续航其实好多原因嘛，我们刚刚其实也讲到了，比如说它的这个空调的问题，你用电的一些问题，然后呢还有它本身环境低温的这个环境的一个问题，它就是对任何新能源车其实都不友好嘛。
1: 嗯，
0: 第三呢可能是风阻的问题，对吧，你这个车的整个的设计 SUV 它可能就相比较轿车来说，它的风阻系数就是要高那么一些些，所以它其实影响它的这个原因有很多。当然怎么样来提升呢，我个人觉得比如说你在这个行驶的过程当中，可能你自己以前开车的这个习惯是不是在冬天的时候你也得稍微去改一下，就不要踩的那么的这个着急忙慌的太猛的，因为冬天其实路况有时候会好嘛，所以我看来哈，
1: 温柔开车，
0: 对，要稍微温柔一点开车。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用电比较多的一些配置，其实你是可以有取舍的，比如说我开了电加热，然后我开了方向盘加热，但是我不开空调，你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1: 凑合一下。
0: 这其实不叫凑合了，它其实也舒服的，
1: 嗯，
0: 只是你们可能会觉得开空调是本能性的让整车都要舒服，
1: 嗯，
0: 但是你至少驾驶员的位置，如果你平常没有这么多人，你就一个人开车的话，你其实只开这两个配置，其实你自己就舒服就够了。
1: 你这两年其实还算好，你看这早期的一点的时候，那个时候续航只有300公里的时候，很多网约车驾驶员到冬天自己是抱床被子在那开车的。
0: 没错，没错。我昨天还刷到一条视频，说在北京还是在天津，有一个网约车司机，然后上车之后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那个后面的师傅就过来就是跟他打趣说：“师傅你怎么不开暖风的呀？”他说：“我不冷，我不冷。你要开什么？你要开那我帮你开好了。我平常我不开的。”
1: 对，就是都自己不舍得用电，但是现在可能续航也长一点，可能稍微会好一些啊。
0: 是是是，
1: 我感谢大家在不停的给我们去提供自己的坐标，然后去发自己的车辆的打折的这个续航打折的这个情况。冬天肯定有打折啊，这个每个人都可以来。

0: 说一说自己的车型，还有所在的这个坐标位置，我们给大家一起互相来看一看啊，这也不带编的，是不是啊？
1: 是的。无锡横磨机说我的电动车冬天五折。
0: 上面有一个朋友是在，他是真意骑行是张家港秦 plus 四年五到六折。
1: 哎，
0: 但是我说实话啊，就是在长三角地区，其实冬天的这个续航不应该有这么大的这个波动，因为我们之前在做那个新能源车满意度调查的时候，我们采样到的车基本上来说续航里程的达成率都还挺高，而且在冬天的时候表现都还不错。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当时可能大家也都是一两年的新车？
1: 是，
0: 对吧？
1: 是，其实现在你看四年了嘛，我觉得其实三年之后其实就是一个分水岭了。一两年，一到三年，我觉得可能它影响都。
2: 白将可留性命，
3: 常山赵子荣
4: 及时雨宋江
5: 锦毛祖白玉堂
6: 兽首捆龙虾，
7: 声要评书有些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三年二拍，蒋兴哥重会珍珠山。书接上文，蒋兴哥带着仆人来到广东，要料理家族生意。当然了，到了广东地界，遇到那些合作的客户和伙伴啊，这蒋兴哥就不能叫自己本来的名字了。按照父亲的意思，蒋兴哥得改姓，跟随母亲的姓氏，姓罗，恢复大号叫罗德啊。这个罗的官人，蒋的官人，各位不要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啊，我介绍的比较细致了啊，蒋兴哥就是罗德，罗德就是蒋兴哥。这是一个知识点啊，也是个考点，各位同学一定要牢牢记住，咱后边要考。说这一天一大清早，蒋兴哥手下的仆人来到客栈当中蒋兴哥的卧房，敲了两下门，没有人应答，喊了两声少主人，没人回音，这仆人可就慌了，怎么回事啊？这屋里怎么没动静啊？我得进去看看。说少主人，我可进来了啊。仆人一推门，定睛一瞧，完了完了完了，大事不好。怎么了？再看这蒋兴哥，脸色蜡黄，躺在自己的床上，只有出的气儿，没有进的气儿了。整个人是蓬头垢面，冷汗直冒。嚯，这个状态啊，一看就是得了重病。赶紧吧啊，请郎中找大夫给蒋兴哥医治。结果蒋兴哥因为病情太重，最终逝世于他乡广东。好，咱们这个评书说完了。各位再见。
2: 你好坏哟。
1: 我仿佛要想建立合作啊，我个人觉得呢，得坐下来一五一十的聊明白。有句古话说得好吗，正所谓万丈红尘三杯酒，千秋大业一壶茶。哎，当然蒋兴哥没这个机会喝茶聊天，到了广东之后全是酒局啊，一吃饭一个时辰也是他，两个时辰也是他，从中午喝到后半夜还是他，连吃。

0: 带喝呀，啊，什么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干贝、鹿尾尖，甩开后槽牙，咧开腮帮子就往里灌吧，那哪儿消化得了啊？啊，广东海鲜又多，这么多生猛海鲜往里灌，那能受了吗？啊，广东的朋友还在旁边劝了。老大官人了，莫论咁多，既来之则安之，好选择为广东的美食，享受下广东的大好风光啊！生意个头嘢，满座嘢，稳稳当当，来饮杯先啊！怎么样？嘿，我这广东话有进步吧？特意找我一广东朋友学的。嘿，原来是广东人听不懂我的粤语。现在已经修炼到其他地方的人也听不懂了，这个怎么回事呢？就是告诉你别想太多了啊，既来之则安之，啊，吃吃广东美食，欣赏一下风光，生意的事儿你放心，多玩两天，稳稳当当啊。先喝酒来，饮杯先。一顿大酒喝完，回到自己的客栈，本来想睡一好觉，一大清早，广东的客户又来叫门了。饮茶心，饮茶心，大清早上被薅过去喝早茶。广东人一喝早茶好嘛，早茶喝到下午茶，甭歇着了，敢喝早茶喝到下午。广东的朋友又说了：“老打官人了，哎，饮杯先啊，又喝上了。”所以呀、啊，以上这四点，那严重影响到了蒋兴哥的健康，能不生病吗？找大夫看吧。蒋兴哥这一病啊，那是病得非常的严重，先是闹胃口，那就是肠胃炎呢啊，然后就是闹痢疾了，不有这么句话吗？好汉架不住三趟茅房啊，蒋兴哥这一天30多趟，朋友们赶紧给张罗吧啊，找广东各处的名医，找郎中，给他看病，给他医治，开了好些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得一点一点的养啊，没听说过一副药下去打一喷嚏啊、哦、这人好了啊，那个都在个别的短视频里边呢。奉劝各位您可别信啊，现在短视频市场啊如火如荼啊，各种精彩的短视频层出不穷，当然了各位得有选择性的去观看。您比如说吧，可能您曾经刷到过这样的视频，那个白胡子的老者啊，穿着一身唐装，看起来有多年的行医经验，义正言辞跟大家分享他的医术如何高明。
1: 为了能够让大家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便做出了一个违背老祖先的决定，开了一副灵药，无论您是刀砍着、斧剁着、狗撵着、牛顶着、驴踢着、鸭子舔着，好嘛，这位活了吗？掉牲口棚里边了。反正就是他这副灵药，无论你是外伤还是内病都能治啊，只要您下单买一副回来，哎呀，确实吃完他的药之后这个胃口比以前好了。怎么着，他的药的主要成分是山楂和小苏打，太开胃了。嗯，平常晚饭吃一碗，现在五碗挡不住。怎么的，山楂多开胃啊，哈哈，吃着还上瘾，体重上去了，老毛病没好。再刷短视频看看吧。哎，怎么也白胡子老头这么眼熟啊，一听张嘴，我们做了一个违背老祖先的决定，开了一副灵药啊，还是那老头那个。哎呀，都是扮演的。所以说求医问药不要偏听偏信。奉劝各位一定要通过正规途径治疗。嘿，你看我们这个评书还有极强的社会意义啊！正所谓无德之人自无良，此生皆为金银忙，岐黄人数当济世，奈何偏要做虎狼。中饱私囊必遭报，严惩不贷莫猖狂，终有一日大门开，哈哈哈哈啊、
0: 最后一句不方便说了啊，继续留个小作业吧啊，请各位同学帮我评书主理人杨洋给添上吧啊，把您想添上这最后一句打在我们公屏上，咱们课后作业啊。刚才说的是一点自己的小

0: 表看法。回过头来说这蒋经哥，一病就是小半年，从春天病到秋天，整个这一夏天啊，光在床上躺着了。这买卖总是受一些影响，没办法谈生意了啊。广东的朋友来怎么谈啊？在病榻前，老大官人了，我们来珍珠个生意。抱歉抱歉啊，您先坐会儿，我去趟茅房啊。这生意谈不了，他坐不住，总不能这广东的客户追着蒋经哥堵着茅房门口跟他谈吧。哎，所以说呀，这个回城的时间，回襄阳的时间也就耽搁了。花开两朵，再表王三桥在襄阳府枣阳县老家那是度日如年，秋去冬来，眼看将近除夕快过年的时候，这家家户户孩子们大人们开始放鞭炮忙年了。过小年的时候呢，一家家喜庆祥和，该祭祖的祭祖啊，堂官祭灶吗？赶等到年三十又要热闹一番，放鞭炮的声音更是震耳欲聋。越是这样的环境，这样的氛围，更加映衬出王三桥内心的孤单和寂寞。回头一瞧，两个丫鬟晴云暖雪，往楼下一看，看门那耳背的老大爷，就这四个人跟家待着，一点生气都没有啊。有人说了，说王三巧他父亲王公啊，母亲不都在枣阳县吗？回家过年不完了吗？哎，这您不懂了。一般如果说丈夫跟媳妇儿俩人都回去啊，可以选择在娘家过年。但是如果说啊，这媳妇儿一人在家回娘家过年，这个在那时候是一个不好的征兆啊，这对娘家父母是一个不好的寓意，被街坊邻居看见了，说哎呦，这怎么了？这是让自己的丈夫给撵回来了？这是要被休了？大过年的时候也不在婆家过呀，难免遭人闲话。所以这王三巧是有娘家不能回呀。王三巧年三十晚上自己一个人落寞地喝了两杯酒，微醺着回到自己的卧房当中，把手轻轻地摸了摸那件丈夫留下来的珍珠衫，心想：哎，我这狠心的冤家呀，你怎么心这么狠呢？一去半年多的时间，一封书信没看见，哎，一封家书没收着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这寂寞之情又说与谁听啊？书说简短，光阴似箭，一转眼立春了。王三巧啊，天天恨不能就临街这窗台上这么望着，什么时候能看到自己丈夫的身影啊？正是蜡尽愁难尽，春归人未归，朝来春寂寞，不曾是新衣呀。王三巧这么盼着，王三巧这么望着，盼来盼去，结果盼来了一桩孽债。
1: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银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0: 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1: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2、4、5日直播7位数开奖，每周1、3、6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0: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4: 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0: 中国移动。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播，每周一三六，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热点关注，一个梦想，两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1: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直播的天天体彩节目，我是主持人朗朗。今天现场开出第26078期体彩七位数玩法的中奖号码，首先公证人员已将号球放入开奖箱，那接下来我们将正式开始本期江苏体彩七位数直播摇奖，请工作人员启动摇奖机。伴随着号球转动，那今天我们将为您现场开出的是第26078期体彩七位数的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145万元，本期七位数奖池1.01亿元，上期七位数特等奖无人中。继26045期苏州彩友领走一注体彩大乐透追加一等奖后，在5月11号在体彩大乐透第26017的开奖中，苏州32050258375网点再度幸运接力，购彩者杨先生凭借一张10元的单市票收获一注一等奖，奖金达到961万余元。日前杨先生已经现身江苏省体彩中心的兑奖大厅领走了这一份幸运。根据了解，杨先生已经有十几年的购彩经历，一直专注于体彩大乐透，几乎每期他都会进行参与。每天下班后，杨先生就会走进周边的体彩实体店，看一看历史的开奖号码，然后根据感觉来选择当期的投注号码。平日他的投注方式是比较灵活多元，时常选用9+2的复式投注来搭配5注随机号码，兼注自古选即注主选号又和轻松幸运两种方式。杨先生说，他以前也收获过很多的小奖，但是头奖还真的是第一次。没想到这一次购买的10元5注的随机号码单市票，和体彩大乐透第26017的开奖号码竟然完全一致，收获一注一等奖，奖金高达961万余元。而面对这一笔奖金，杨先生的心态却很平和，计划将奖金投入个人事业的发展当中。他自己也表示，未来还会继续保持现有的购彩习惯，理性投注，不会因为中奖就改变初心。同时他也会继续支持体彩公益事业，在享受购彩乐趣的同时，为社会公益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场的情况，今天为您现场开出的是第26078期体彩七位数的中奖号码，本期的销售总额145万元，本期七位数奖池1.01亿元。目前前五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分别是19586。我们也期待着最终的中奖号码，祝您好运。2026年超级大乐透8.8亿元派奖以及江苏体彩排列三7500万元大派奖活动正在同步开展。如果您已经年满18周岁，可以通过江苏体彩的官方微信迅速查找到身边的体彩网点。您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的按钮，就可以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在图中已经标注出附近的体彩网点，点击体彩网点的图标就可以查看到门店的编号、在售游戏地址还有联系电话等等一系列的信息。感兴趣的小伙伴也不妨在周末走进身边的体彩网点，体验体育彩票的魅力。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购彩者，量力而行，理性投注。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开奖情况，本期的中奖号码

0: 已经全部开出，中奖号码为幺九五八六七七，请公证人员进行现场公证。
1: 经审查和现场监督，开奖程序符合规则，本期开出的中奖号码均真实有效。南京市市城公证处公证人员费哲、余伟。
0: 好的，本次开奖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公益题材，乐善人生，天天题材，我们下次再见。
2: 来将可留姓名。
3: 常山赵子龙，
4: 及时雨宋江，
5: 锦毛鼠白玉堂，
6: 兽首捆鳞虾，声音
7: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三言二拍致蒋兴哥重会珍珠山。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啊！感谢各位老铁，感谢各位家人，么么哒。我怎么也犯这毛病了？今天呢，我们这个评书有新样的主理人杨洋杨仔啊，正是陛下那个在下啊，继续给大家讲这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故事的主人公蒋兴哥啊，我们在这部书的第一回就介绍了，他的爱情经历非常的坎坷，人生皆为苦闷，只有片刻欢愉。这不行，自己啊兀自又唱起来了，解解心烦，解解心焦吧。唱的是什么呢？王二姐思夫的一个选段，但是他改成了自己的故事。他这么唱的：
2: 王三桥我们坐北楼，眼泪汪汪啊，思想起我那新哥哥呀，老也不还乡啊，新哥你走一日，墙上画一道啊，新哥你走两天，我墙上画一双啊，想新哥想的我呀，吃了八张饼啊，想新哥想的我呀，喝了六桶汤，八张饼六桶汤，吃下去多少有点撑得慌，叫了一声晴云暖雪，两位丫鬟小姑娘啊，快扶你们主母我上趟厨房啊，哎了哎哎哎呀，
1: 还上厨房找吃的呢。哎，这三巧胃口不错啊，第一个年轻正在长身体的时候，第二有人说了啊，在感情当中受到了挫折啊，心里边难过，化悲愤为食量，好吃。当然了啊，你再怎么吃，再怎么唱，再怎么解心焦，他人没回来，内心的这种期盼的感情无处释放啊。话说这王三巧今天在自己的小阁楼上赏街景，这时间应该是咱们现在的早上八九点钟啊，上班的时间。这个旁边的买卖铺户也都开门了啊，开始做生意了，所以这街道上来来往往的人也不少啊，做买的做卖的，赶路的，贸易的啊，卖什么的都有。打东头脚步匆忙过来一个人，王三巧因为长期没有见到蒋兴哥，再加上思夫心切，

他眼睛看得有点花了。看着人走过来的时候，王三桥心里边扑腾了一下子，心中暗想，哎呦，这人走路的样子怎么这么像我的夫君蒋兴哥啊。嗯，揉揉眼睛定睛一看，哟，高矮身量走路那个姿势，这不就是我家兴哥吗？嗯，眼看这男人是越走越近，从东头就走到了王三巧的窗根底下了。啊，一看这男人身高8尺左右，当然了，这又是一个知识点啊，跟数学有关的知识点。经常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作为评书有心样的主理人杨洋，数学是我的盲区，是我的黑洞，哈哈。但是今天为什么要加这个知识点呢？就是网上流行那句话啊，我要挑战一下我的软肋。我先挑战一下。经常听很多的评书啊啊，包括古代的故事里边说，这人身高8尺啊，包括现在形容8尺男儿。那这8尺男儿八尺放到现在到底是多高呢？啊，给大家一个换算的公式啊，一尺差不多是33.3333厘米啊，八尺就是266.666667厘米。嘿，你看你们杨老师这个心算水平，嗯，了得嘛。哎，那个制作老师，你把计算器收起啊，这个跟计算器没关系啊，完全是我心算的啊。嗯，谁说评书有心样是一个文科节目啊，我们这有理科的内容啊。所以这么一说呢，走过来这哥们儿多高呢？2米6，好嘛，比姚明都高，哈哈，泰坦星人吗？啊，灭霸吗？这是不可能啊。其实放在那个时候，放在古代，身高的换算每个朝代不一样。你比如说吧，历史上有很多名人啊，尤其是那些武将们，都是非常的高大威猛。西楚霸王项羽说有1米9，放到现在来说啊，妥妥的美男子。三英战吕布啊，关羽关二爷说有2米1，你看项羽1米9，关羽2米1，一个是灭霸的舅舅，一个是灭霸的舅爷啊，哈哈。他一笑，那肯定不是蒋兴哥了，啊，要真是两口子，这上来肯定热烈拥抱了。这男的也就在23、24岁的样子，青春精干啊，这五官包括长相也让王三巧看了个满眼。如果说蒋兴哥是一位俏才郎的话，这男的也是一位美男子啊，两个人这颜值啊不相上下。但是跟蒋兴哥比起来，同样是笑容，这男的的眼中和脸上透出了一丝轻浮。反过来，这男的把这王三桥也打量一番，三桥漂亮，坐在窗边露着自己一头乌黑的秀发，梳了一个丹凤朝阳的爪髻。本身三巧是天生丽质，再这么一装饰就精雕细刻，更漂亮了。柳叶弯眉，一双明眸望穿秋水，悬胆的鼻子啊，樱桃小口，上宽下窄的瓜子脸，元宝耳朵，再往这一坐，再加上三巧这种期盼丈夫回来的心情，那个样子就惹得人这么怜爱，看得这男的也是心肝乱颤，还小鹿乱撞啊！这是哪儿掉下来一个仙女啊？这是啊，太漂亮了！这是、啊。话说这位谁呀、啊？啊，这位徽州新安人，姓陈，叫陈商，在家里边都叫他陈大郎。我们这部书里边另外一个角色啊。都听得出来吧，肯定是个反派吧。啊，那就行啊。另外一个反派角色，自幼父母双亡，在家中排行老大，执掌家业，所以

0: 周围的人称呼他为陈大郎。陈大郎一瞧王三巧这俊俏的小脸庞，瞬间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思想了，整个人整个灵魂都被王三巧掌控了。看来看去，这陈大郎心生不轨。
1: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银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0: 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

0: 资租赁三十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依旧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双向的无锡枢纽以及朔方枢纽附近，G4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薛家路段，G2513淮徐高速往淮安方向苏迁南枢纽附近，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卢澳港路段，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服务区以及晋江南路段，苏龙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都是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沈日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典型警方查处惊险事故案例，链接法律法规，重要安全提醒，周末为您再次多元剖析，欢迎收听一路平安周日特别版，以案说法。
6: 以案说法。
4: 各位周末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调频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周日版，以案说法，我是吕杰。周日的出行安全，我们先来看到飙车炸街，特别呢是在此刻夏日夜间啊，这飙车炸街不单单令周围的居民感到非常深恶痛绝，对于此刻咱们正在路上的广大车友和行人而言，更令人心惊胆战啊，也会增加道路事故的发生几率和风险。那么在初夏，在江苏，谁胆敢当街飙车，如何被我们交警抓获和严惩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微信，在下方您看到收听互动，点击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更多细节和详情我们来请出事发地的专业警官，我们来欢迎南通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周一彤。
7: 好的，一直以来呢，飙车炸街的违法行为是引发了大家广泛的关注和担忧。然后今天的这个视频案例也是非常值得和全省车友朋友们仔细分享和探讨的，所以今天的整个视频会比较长，有空的朋友可以好好的看一看。也请正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不要分心驾驶，我来给大家大致讲一下视频的内容和事情的经过。近日，我们南通交警在春季守护专项行动中，就飙车炸街问题再次开展了一轮针对性的精准打击。经过前期的线索摸排和大数据研判，我们锁定了飙车炸街行为的一个聚集高发区域，就在我们南通崇川区的滨江公园及周边路段。
4: 在滨江公园附近，想问警官啊，就为什么这个公园周边会频发飙车炸街等违法行为呢？
7: 因为滨江公园这边呢，道路比较开阔，夜景也很漂亮。那不知不觉呢，就成了部分追求刺激的年轻人的一个打卡地和竞技场。也相信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很多南通的车友们，应该也在滨江公园附近都看见过类似的行为。在4月24号的晚上，我们南通交警就组织了精干力量，在该区域布控，对在此聚集的约20名年轻电摩爱好者实施了集中的查处。在整个行动中，现场的景象也可以说是触目惊心。路上呢，有很多辆外观很花哨，也同时发出刺耳轰鸣声的电动摩托车，其中有一辆车非常显眼，是一名年轻驾驶员，他当时在滨江公园那边的花月路上公然的多次

0: 做出电摩翘头的劝急动作。当时他使整个车辆前轮离地，仅靠后轮保持平衡和前进。也为了各种危险的炫技动作，他的车辆经过了大量的改装，动力和结构都很不稳定，随时可能失控翻车。这对于驾驶者本人以及过往的车辆行人来说呢，都是非常大的威胁。
1: 可以说是极其的猖狂啊。那么20辆电摩集中在飙车炸街，有多么扰民，有多么危险，现场这些年轻人有多么的狂妄呢？大家此刻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我们南通警方的查处全过程视频。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伟打卡和关注啊。刚才呢，警官特别提到，这样的公然的翘头炫技其实非常的危险，也就发生在我们今天这个查处视频的第13秒左右啊。而且警官，我们看到更加离谱在于什么，就这名翘头少年被我们交警查获之后，他真的是语出惊人啊。他居然说，我就乐意骑电瓶车翘头，我没办法。警官，这怎么可能没办法呢？
0: 是的，做出持续翘头这样危险的炫技动作呢，就已经让大家足够惊讶了。但是更令人震惊的还在后面。当时呢，我们民警迅速上前，对这群年轻的电摩好友进行了控制，要求他们出示驾驶证等等的相关证件来核验，并且询问了他们电摩车辆的相关情况。然而面对我们询问他们为什么要飙车炸街的问题的时候，这位翘头的青年呢，他带着一丝不以为然说，我就乐意骑车翘点头，没办法呀，我在家闲得太无聊了。这个话呢，也是让在场的民警又震惊又惋惜。随后民警对他们涉嫌非法改装的车辆进行了一个逐一的检查，要求拆卸音箱，检查电池，并且对这些年轻人进行了现场的严肃批评教育和罚款处罚。这次行动呢，可以说是打掉了他们的一个聚集点，也形成了有效的震慑。
1: 也请全省的车友，特别是家长，您来听听看啊。孩子说，我就乐意骑车翘点头，没办法，我在家闲得太无聊了。但你看到听众在谴责说，说什么孩子，你在家无聊你就能去上路违法吗？再说警官们看到他当时骑的还不是电瓶车，是电摩，所以看到不少听众也非常敏锐在评论说，他有摩托车驾驶证吗？也想问问您啊，这名翘头少年他有证吗？
0: 当时呢，这个翘头的青年是一名未成年人，所以他并没有这个摩托车驾驶证，他不具备考取驾驶证的一个年龄资质，所以对于他这个情况呢，我们将他的电摩车扣下，并且及时通知了他的监护人，也就是父母家长，责令他的监护人对他严加管教，将电摩恢复原状，并且依照法律进行了一个罚款处罚。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1: 有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靓仔真亮在评论说，说公共道路不是赛道，要遵纪守法，遵守交通规则，珍爱生命安全。那警官确实看到啊，飙车炸街不单单是扰民，也是非常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更加可怕在于什么，我们看到今天在南通这起专项的查处当中，飙车炸街的大多都是年轻人，或者说只是青少年还是未成年，那本身他们就不能去骑行这样的电摩上路，为什么家长不去管？想问您，为什么现在也会发现啊，青少年成为了飙车炸街党的主力军呢？
0: 好的，这其实是一个需要我们深刻剖析的一个社会现象。从我们交警部门查处的电摩飙车炸街的相关案件来看，他们的参与者年龄其实主要集中在14到20岁左右，而且很多呢是未成年人，所以网上也有的时候就称他们为鬼火少年。而鬼火少年这个称呼的背后反映的是一系列复杂的社会、家庭与个体的因素。首先是社会特征上的边缘化与疏离感，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是来自乡镇，或者是城乡结合部，或者是城市中家庭结构不太完整、父母监管长期缺位的一些孩子，比如说留守儿童、单亲家庭，或者说是隔代抚养。还有一些是辍学少年，很多是在附近的职业技术学校就读，暂时处于一个无业可就或者是无学可上的 对于未来感到迷茫的一个阶段。
1: 嗯，
0: 而正规的学校教育和社会评价体系呢，并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认同感和价值感，所以呢，他们就转向同伴群体，在这个自发组成的带有一点反叛色彩的小圈子里去寻找自己的归属感和存在感。那改装车辆、比拼车技就成为了他们建立身份认同、获取更高地位，甚至说交到男女朋友的一个快捷方式。而一辆装饰夸张、速度惊人的鬼火电摩就像是他们的战袍和勋章。其次呢，是行为特征上的表演性与流量化。那么这其实是与我们当下的一个媒介环境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的短视频平台放大了这种亚文化，一方面平台上是充斥着各种机车炫技、街头飙车的视频，而算法推荐呢，就很容易让青少年很容易接触到，并且去产生这个模仿的冲动。那另一方面，他们自己也成为了这个视频内容的生产者，在道路上飙车、翘头或者是烧胎这些之类的行为，再拍成视频上传，就可以收获同样爱好者的点赞，甚至是路人的一些精致的目光，也能给他们带来一种畸形的成就感和关注度。而为了博取源源不断的流量，那他们的行为就会越来越夸张，越来越危险，可能就演变成一种为了表演而表演，为了流量而冒险的一场狂欢。而至于交通安全和法律规范，就肯定彻底被抛在脑后了。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从未接受过正规的交通安全教育，对于速度、风险之类的是毫无概念，把公共道路当成了免费的、没有限制的竞技场。
1: 也看到此刻我们刚留言好朋友听众王中奇在评论说，这些孩子真的是不要命啊。那警官确实看到未成年人心智是不太成熟的，本身也缺乏明辨是非的一个能力，所以还是要去慎用社交平台，是吗？
0: 是的，以及他们还有一些心理特征上的宣泄和迷茫。就比如我们刚才案例里面电摩翘头的年轻人所说，就爱翘头，平时是闲得太无聊。那这些青春期的躁动，以及一些学业上的挫折、家庭关爱的一些缺失，以及对未来感到迷茫、无力等等的因素，就使得他们的内心积压着大量的情绪，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那种拧下了油门，世界就只剩下风和轰鸣的极致感官刺激，也成为了他们暂时逃离现实、宣泄压力，也证明自己的一种方式。而马达的轰鸣和路人的侧目，也成了一种强烈的他们自己被看见的信号。
1: 我们周警官分析的非常透彻啊，就能感受到，就这种飙车炸街违法行为，不单单是一个交通违法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青少年教育，包括心理健康、网络文化和家庭监管等等多方面的一个综合性的社会问题。所以想特别请此刻我们正在听直播的广大家长特别关注了啊，不单单关注您家孩子学业，要关注他们的安全监管，包括网络安全的监管和正确的引导，来履行您的一个监护人的一个义务啊。当然警官从交警视角也看到，这个成因非常复杂，包括危害非常巨大的青少年飙车炸街的现实问题。那目前我们从交警视角来看啊，我们南通警方作何应对呢？
0: 针对这个飙车炸街的问题，我们南通交警是致力于构建一个常态长效标本兼治的治理格局。在策略上我们可以概括为打、防、管、控、教五位一体的一个策略。那第一个打，就是精准打击，露头就打。就像这次滨江公园的整治行动一样，我们依托情指型一体化机制，利用大数据平台对全市的飙车炸街警情进行了一个全量的分析，绘制出了高发的热点图，精准掌握高发时段和一些重点路段。那在此基础上，我们联合巡特警、派出所等等的警种部门，成立了打击的专班，采取定点蹲守加流动巡查加视频追踪的方式，在崇山区的滨江、紫狼湖、通吕运河沿岸以及各县市区的重点路段，都编制了一场全天候的防控网。那么今年一季度，全市已经查处了此类飙车炸街违法行为564起，而所有的非法改装车辆都被责令恢复原状，违法当事人依法受到了处罚，未成年人呢，我们就通知他的家长、学校，加强教育。然后防和控强调的是科技赋能和源头管控， 我们正在重点路段加密建设一批具备精准状态功能的智能监控设备，来实现对炸街车辆的自动识别、捕捉和取证，让违法行为无所遁形。同时呢，我们积极联合市场监督、交通运输等等的部门，对于涉嫌非法改装业务的维修店铺开展一个源头整治，来切断非法改装车辆的利益链。那么最后，管和教是更为根本的，也是更具挑战性的一个基础性工作，指向的是青少年群体这个核心的主体。那一方面，我们加强了对于查获的青少年违法当事人以及他们家长的一个教育，不仅仅是罚款扣车，更要进行一个面对面的真正能够触动心灵的警示教育，比如我们让他们观看一些事故现场的视频，来计算违法的成本和生命的代价。同时另一方面，我们主动走出去，我们交管部门也联合宣传部门持续开展交通安全进校园、社区普法课堂等等的活动，让青少年去直观感受到在飙车炸街看似酷和帅的背后，还是有鲜血和眼泪，是无法挽回的青春。同时我们也与学校和社区沟通协作，去共同关注那些可能处于边缘状态的孩子，从而及时发现苗头，进行及时的干预。
1: 能看到目前咱们南通警方的工作非常的细致啊，也看到有听众在呼吁说，请广大的家长孩子们上上心吧，发生事故可就晚了。好，警官，我们再来看到飙车炸街违法，也看到在现实道路上这样不顾安全法纪的底线寻求刺激的不单单是青少年啊，也有成年人。有看到车友在补充说啊，说发现现在天热了，不单单路上骑摩人越发增多，像开那些非法改装的汽车驾驶人也不少，轰的一声飞驰而过也挺吓人的啊。专问问一线的周警官，刚才特别提到呢，目前南通警方

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

0: 界品质，服务中国。
1: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6: 燕之屋。
1: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典型警方查处，惊险事故案例，链接法律法规，重要安全提醒，周末为您再次多元剖析，欢迎收听一路平安周日特别版，以案说法，以案说法。
7: 各位周末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调频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周日特别版以案说法，我是吕杰。再来聚焦在危急关头，这头盔啊真的是能立大功的。当时多么危急呢？您先来脑补一下，1800斤完全碾压过

0: 接何翔，请我们再请出事发地的专业警官啊，我们来欢迎泰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马继凡。
1: 那现在一盔一带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交通安全，
2: 对，
1: 那骑乘电动自行车要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驾乘汽车要规范系好安全带。在今天的今日话题案例里面，脑袋软头盔硬，关键时候能保命这句话的含量啊还在上升。
2: 嗯，
1: 所以强烈建议有条件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观看今日发现的全过程，正在驾驶车辆或者其他不方便观看视频的朋友们呢，可以听我慢慢道来。事发时间是在下班的高峰期，路段就在泰州市江堰区328国道和上海路路口。通过监控啊，咱们可以看到事发时车上路上人来人往，大家都非常的行色匆匆，准备在黑夜到来之前回家。那事发路口是328国道和上海路交叉的梯形路口，南北向道路是上海路的尽头，因此这个路口啊，由北向南的导向车道只有由北向东的左转弯车道和由北向西的右转弯车道，而并没有直行车道。在监控画面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一条路，这条路呢是在路口的西南向，是在328国道的南侧，它是一条小土路，宽度只有一个车身的大小，而这条未明小路显然也不是上海路的延伸。从路口的导向车道上也能看到，车辆是不允许直接从上海路直行进入这条路的。
2: 嗯，
1: 那首先视频当中进入咱们视线的是一辆装满砖块的小货车，它停在上海路的右转车道上等红灯，那很快南北向的通行灯就亮起了绿灯，本以为它会按照导向车道右转进入328国道，没想到它竟然由北向南直直的接着往那条小路去了。而就在这辆小货车快要到达小路的入口时，一辆电动车突然由西向东出现，驾驶员呢佩戴着头盔，但是全然不顾东西向的红灯，丝毫没有减速的越过了停止线，并且继续向西行驶。而这辆不按导向车道行驶的小货车似乎没有料到这辆电动车会突然出现，闯红灯的电动车似乎也没有想到会有车辆直行通过路口，所以就在这样一个让双方都难以预料的时空交汇点，电动车迎面狠狠撞上了小货车右车厢的前侧，电动车驾驶的面部是直接撞到了车厢之后摔倒在地，而这个时候货车才开始明显减速。但是让人揪心的是啊，货车并没有来得及完全停下来，而车的右后轮是直接碾压到了电动车驾驶人的头部，装满砖块的车厢呢也颠簸了一下，随即啊这个车才完全停了下来。但是呢一场事故已经发生了，倾倒的电动车碎片散了一地，电动车驾驶人也蜷缩起来抱着头。
0: 天哪，大伙儿听到了吗？当时货车的后轮是碾压过了骑车人的头部，警官，车上还有货物，这太致命了啊！也请大家此刻来强烈看看我们今天的事发全过程。大家此刻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您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用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事发全过程。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王丽打卡和关注，也看到好朋友许志鹏非常关注啊，在评论说这个人还好吗？闯红灯者应该承担全部责任。那警官，确实我们看到太可怕了啊，这个骑车人他还好吗？
1: 嗯，在这里呢和大家补充一个关键细节，是这样的，小货车我们平时看到这样的小货车，它如果装满一车的砖头，大概总车可能有一吨多，将近两吨，
2: 嗯，
1: 而分散到一个后轮的重量呢，大概是700到800公斤左右，这是远远超过我们人体能够承受的重量的。
0: 天哪，所以当时相当于900公斤、1800斤，警官碾压过人的头部，那警官这命还能保住吗？凶多吉少是不是特别可怕啊？
1: 对，这件事故呢就发生在我所在中队的辖区内。
0: 嗯，
1: 当时呢我们处警民警接到这样的警情的时候也非常揪心，那多亏呢我们到了现场之后发现这名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他是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的，将自己的头部的四周呢保护的都非常的严实，盔前也有防护面罩，所以在他面部撞击到车厢的时候面部并没有受到很大的撞击， 当小货车的后轮呢碾压过它的头部时，

0: 头盔就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保护作用。这辆驾驶员呢，最后头部并没有严重损伤，只是躯干和四肢呢有严重的擦伤而已。那事后我们在对电动车驾驶员进行询问的时候，这名电动车驾驶员呢表示自己也心有余悸，说多亏是自己啊平时每次都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不然啊后果不堪设想。这头盔啊宁可100次不起作用，也不能在关键的这一次上掉链子。
1: 对，
0: 那所以说头盔就是骑行的生命盔。
1: 也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钟琦在评论说，真替这名汽车人爹十把冷汗啊，真的非常非常可怕。那警官确实，虽然平时我们经常探讨也警示说一盔一戴安全常在，但今天这样的保命作用，这样的安全常在，我相信大家听完之后也会觉得更加有共鸣，感触更加的深哈。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从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那警官真的1800斤碾压过头部却毫发无损，难怪一开始您特别提到这个头盔是立了大功啊，他当时承受住了1800斤的一个致命的危险。那警官，我们再来看到这样的危险到底从何而来，是谁的问题呢？我们警方又会作何处理呢？再回到这起事故的事发根源上，刚才特别提到啊，我们从监控能看到，当时货车是绿灯通过路口，在快进入到小道前呢，也看到啊，当时货车刹车灯亮起来了，说明什么？说明当时货车驾驶已经发现了右侧有人。那咱们警官，怎么还会发生如此猛烈又致命的撞击，包括碾压险情呢？
0: 通过视频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个闯红灯的电动车，它的行驶速度是比较快的，而且没有丝毫减速。那这让本来视野就受限的小货车司机是根本是猝不及防的。当不按导向行驶啊，遇上闯红灯，这两个不可控因素加在一起，他们其中任何一方都没有为此做好这个措施准备。所以说，小货车司机虽然亮起了刹车尾灯，但是很难已经完全的停下来。那这一点正好能够说明双方的过错大小以及对事故发生的原因力的强弱。那首先，电动车一方的突然窜出啊，是因为他闯红灯，并且呢没有丝毫的减速观察，几乎是闭着眼睛闯红灯冲进了路口。也就是说，即使不是这辆小货车，而是任何一辆正常绿灯通行的车辆，都有可能与这辆闯红灯的电动车发生碰撞。闯红灯这一个违法行为的危险是根本性的和决定性的，也是导致这起事故发生的最主要原因。小货车一方的违法行为是不按导向车道行驶，他在右转车道上，但是却没有右转，而是直行。但是我们注意到一个关键的细节啊，就是小货车它是南北向绿灯亮起之后才起步通过路口的。按照信号灯控制规则，南北向绿灯亮起时，东西向路口内是不允许存在任何车辆通行的。也就是说，在小货车驾驶人自己的认知里面，此时路口应该是清空状态，不应该有横向来车。那虽然他的行驶方向违反了导向车道，但是他的违法行为是在绿灯控制下的控制范围内发生的，危险性的是相对可控的。那此外，就我们双方的观察视野和避让能力来看，电动车的驾驶员呢，他是处于路口的开阔地带，视野几乎没有遮挡，他能够清楚地看到红灯，看到路口情况。而小货车驾驶员呢，因为车辆结构、右侧盲区等原因，对右侧突然冲出的电动车观察能力有限。在法律上啊，具有更好观察条件和更大避让能力的一方，应当承担更高的观察义务。电动车驾驶员完全有条件发现绿灯并且停车，但是他没有。小货车驾驶人在发现电动车时已经来不及避让，那所以呢，综合以上三点，泰州交警认为闯红灯的电动车一方违法行为的危险性更大，对事故发生的原因力更强，观察避让的条件更好，但是却没有履行好注意义务，因此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而小货车一方虽然不按导向车道行驶，但是他的行为是在绿灯的框架内发现的，危险性和原因力相对较小，因此承担次要责任。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1: 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春天我打卡和关注，也看到好朋友钟琦在评论说，当时电动车呢是在故意的闯红灯，货车是没有按照导向车道进行行驶，应当是双方承担同等责任。但最后呢，刚才马警官特别提到啊，我们泰州交警对于闯红灯者定责更加的重，是主次定责哈，由闯红灯的骑车人自行承担主要责任。所以看到红灯停，绿灯才能行，这样的最最基本的安全警示不用多说，也请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事发全过程，您来对比看一看，是抢那几秒重要，还是您的生命安全重要，还是要遭遇这种头部被货车碾压的危险性呢？当然也看到警官也不少听众非常关注当时货车驾驶一个不按照导向车道行驶的问题啊。那么也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新野将的提供的违法线索，说昨天呢他在京沪高速的苏州段啊，就一辆小货车也在导流线突然的啊变道了，不按照导向车道行驶。他说当时如果他没有提前的与他保持一个足够安全车速和车距的话，可能就发生事故了。也非常感谢新野将的举报，我们将在稍后把您的这个行车记录仪视频提供给苏州警方啊。好，警官，我们再来看到危急关头的头盔立大功。那拿我日常的观察来看呢，除了不戴头盔的骑车人，还有一种就是戴了等于没戴。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头盔啊当成帽子就扣在头上，而下方的卡扣呢是随风飘扬。也想问问纪凡警官，您在泰州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0: 那主持人这个观察非常到位，也是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直击要害。
1: 嗯嗯。
0: 那我作为一线的执勤交警，我经常可以看到不少的电动车驾驶员朋友们并没有做到真正的正确佩戴安全头盔。那许多人也对于戴头盔呢这三个字也是有误解的，觉得只要头盔只要往头上一扣啊，下巴带子随便一搭就算是戴头盔了。但是我要郑重的提醒大家，这种戴了等于没戴的做法，在关键时候不仅保不了命，甚至有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
1: 嗯，
0: 正确的佩戴头盔啊，应该是紧紧的贴合头部，并且系紧下巴的竖顶带卡扣，能够伸到1到2个手指的松紧距就可以了。而这样的话，才能够在发生撞击的时候，让头盔稳稳地固定在头上，起到缓冲和分散冲击力的作用。但是如果只是像戴帽子一样，随便往头上一套，竖紧带也不系，或者是系得很松，一旦发生碰撞啊，头盔会比你的头先飞出去，撞击的瞬间，头盔脱落了头部，那脑袋就完全地暴露在了危险当中，就相当于没戴。
1: 对，
0: 更糟糕的是，有一些劣质头盔，或者说是佩戴不牢的头盔，在受到撞击时会发生旋转位移，反而会拉扯到颈部，造成颈椎的二次损伤。所以戴和戴好是两码事。
2: 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骑乘戴头盔，驾驶守法规，文明交通携手共创。
1: 嗯，再来看到一个令人非常揪心的案例，同样呢是和骑行安全密切相关，但更需要此刻咱们广大车友驾驶人引以为戒了。大家此刻快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微信，在下方您看到收听互动，点击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更多细节和详情我们再请出泰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马继凡。
0: 首先，事发路段是在泰州市江堰区江高路上，事故发生是在清明节假日后的第一天。监控画面中啊，是江高路上的一处小型十字路口，宽阔的机动车道上行驶着几辆重型半挂车，他们各行其道，绿灯通行，而右侧的非机动车道上呢，车辆也并不多，所以一切显得非常井然有序。那其中一辆重型半挂车直行通过路口之后，大概行驶了100米左右的时候，就向右打转向灯，慢慢向右靠边。那就在这辆重型半挂车向右靠边的过程当中，咱们可以看到一辆自行车从画面底部出现，这是一名骑自行车的女孩，她绿灯通过了这个小路口之后，似乎卯足了劲儿开始加速，她前弓着腰，埋着头，踏板踩得越来越快，全然沉浸在了自己的骑行当中，但是却忽视了抬头看路，殊不知危险正在靠近。 那刚才向右靠边的重型半挂车刚好停在了机动车道上，还没有来得及亮起危险报警闪光灯，几乎是两秒钟过后，砰的一声，这辆越来越快的自行车径直撞上了半挂车的车尾，骑车的女孩也随即倒下。
1: 之前我们刚才刚刚警示过，危急时刻安全头盔可以立大功。想问警官，这一次我们看到不是电动自行车啊，是自行车的骑车女孩，她有佩戴安全头盔吗？
0: 很可惜并没有，因为女孩最后骑行的过程呢是一个加速的过程，而且并没有佩戴安全头盔，所以以较快的速度撞上了静止的半挂车，冲击力相当有破坏性。那事发之后，这名女孩面部严重损伤，面额呢多处骨折，牙齿脱落，鼻梁骨折。虽然保住了生命，但是面部留下了永久性的疤痕和功能障碍，需要后续通过整形手术来康复。那可以想象，一个年轻的女孩因为一次埋头骑行付出了何等惨痛的代价。
1: 特别令人心疼啊，所以我们说一盔一戴，安全常在。其实说到自行车戴头盔，我还挺有感触的，因为今年春天开始啊，我每天只要不下雨都在夜骑，在骑行，其实就是山地车自行车。那我也特意买了一个专业的自行车头盔，就为什么，就是因为害怕这样的事故发生。我们说安全头盔的保护作用不单单对于电动摩托车，对于电动自行车有作用，自行车也同样如此啊，也请大家去做好一盔一戴了。好，那警官也看到听众质疑说当时我们看到事发前双方距离还是挺远的，但女孩完全没有发现货车才会这样的匀速猛撞，当时是分心驾驶吗？有低头看手机刷视频吗？警官，
0: 那当时呢这个女孩并没有说低头看手机或者刷视频，但事后呢我们警方对女孩进行询问时，她含着眼泪带着回忆告诉我们说，他当时只顾着埋头骑车，眼睛呢一直在看脚下的踏板和前方的路，根本没有抬头看远方的路况。而且他平时呢走这条路走得非常多，家就住在附近，他知道路上的车辆呢并不多，非机动车道也很宽敞，从来没有出过事儿，所以心里压根就没有想过会有车停在前方。但是也就是这种习以为常和侥幸心理，让他猝不及防的是直接撞上了半挂车的车尾。那所以在这里我要特别提醒大家，路况熟悉不等于一路平安。
1: 对，
0: 越是熟悉的路啊，越容易让人放松警惕。因为你觉得这条路我走了好多遍了，哪里有坑哪里有弯我都知道，于是就开始分心驾驶，开始走神，开始低头骑车。但是道路是动态的，今天和昨天不一样，此时此刻和上一分钟也不一样。那你所熟悉的路况呢，是你认知当中的，但是你无法预知什么时候会有一辆车停在那里，什么时候会有一个人突然出现。那所以说，无论路多熟，抬头看路，放远眼光，永远是安全的骑行的第一条原则。
1: 因为我们看到路虽然不变的，但是路况是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的啊。所以看到今天一案说法，是一名当时专注骑行的女孩撞上前面的铁疙瘩，一辆重型半挂车，应该怎么进行定责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也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那警官也看到不少听众在为女孩进行惋惜，说太可惜了啊，但是也是没办法去弥补了，也提醒我们所有的自行车骑车人要去佩戴安全头盔。也看到听众在质疑说你不看路怎么骑的车，还是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当然也看到听众在评论说，当时事故另一方被撞的重型货车也有很大问题，它出现在它不该停的地方，怎么把车停在了非机动车道内呢？专业货运驾驶人也涉嫌违停吗？要承担主要责任。但也看到听众在质疑说，因为在事发前看到他刚刚过了路口啊，车速越来越慢，询问警官是不是当时货车突发了故障，所以才临时靠边呢？那警官，我们先来深究一下当时货车突然停车的原因啊，当时这个货车驾驶人他作何解释呢？
0: 那货车驾驶员停车靠边，他并不是车辆故障的问题。经过我们后续调查，这辆半挂车的驾驶呢，当时是在看导航。他经过这个路口之后，对于接下道路呢，他不太确定，所以就想靠边停下来，仔细看一下导航。他心里想的是，我就停一下，看看导航，我马上就走。 所以没有打双闪，也没有放三角牌。可是就是这么样一个马上就走，酿成了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事故。

0: 薛警官，按照您的说法，当时他是靠边看导航，也算是违停是吗？
1: 是的，那而且还要大家注意一个细节，这辆半挂车呢，不是因为故障迫不得已的停在道路上的，而是主动选择停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的，而且驾驶人他明确表示自己也不准备长时间停留，所以就没有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也没有放置任何警示标志，但是他其实内心知道他是违停的一种状态。但是就是这种我就停一下的这种心理，其实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太常见了，比如说我就停一下买个水，停一下接个电话，停一下等个人，但是这种临时停车的心态啊，让无数的驾驶员忽略了法定的安全义务。根据道交法第56条规定，机动车应当规范的停放，禁止在人行道上停放机动车啊。但是按照本法第33条规定实施的停车泊位除外，在道路上临时停车的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而这条路的非机动车道显然不是规定的停车点，半挂车停在这里不仅占用了非机动车道，而且它的车身又长又宽，几乎把整条非机动车道都堵死了。任何骑自行车和电动车的人经过，要么撞上去，要么被迫绕进机动车道，这两种选择都是极其危险的。
0: 对，所以说违停是非常骇人的举动啊。那边看到此刻我们好朋友听众王中奇在评论说，马路不是赛场，干嘛骑那么快呢？这名女孩还没有戴头盔啊，非常的惋惜啊。也看到他评论说，当时呢女孩啊，当时没有注意一个安全骑行，没戴头盔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而货车违停应当承担一个次要责任。那警官想问您，目前咱们泰州交警作何定责呢？
1: 但是的，刚才我们这位听众的观点呢，很具有代表性。那这起事故当中呢，双方都有责任，都有问题。那对于本次事故，泰州交警呢，最后做出认定是骑行女孩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违停的半挂车驾驶员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那这个定责结果，我相信很多听众会觉得意外，就是说女孩被撞的这么重，半挂车这么大一个铁疙瘩就堵在路上，怎么反倒是女孩承担主责呢？那接下来我就会为大家去详细的解释一下是为什么这么定责。
0: 这个探讨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看到确实此刻在我们大蓝鲸上有听众在说当时女孩受伤那么重又毁容了啊，最多呢就是同责比较多啊。咱们警官，那为什么当时女孩要承担一个同等责任，为什么半挂车承担个次要责任呢？
1: 这个定责结果呢，表面上看上去似乎有点残忍，就是伤得重的人反而承担主责。但是道路交通的事故定责从来不是谁受伤重谁就有理，也不是谁车大谁担责的一个问题，而遵循的是一个根本原则，就是比较双方违法行为的原因力大小，也就是说看谁的违法行为对事故的发生起到了更大更直接的作用。那首先从本次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来分析，在这次事故当中，女孩埋头骑车，没有观察前方路况，径直撞上刚刚违停的半挂车。女孩疏于观察路况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那其次，从半挂车的违法行为的作用力来看，半挂车它违规停放在非机动车道上，确实给正常通行的非机动车造成了障碍，增加了事故风险。但是正是因为这个障碍是静态的，是可见的，在白天和视线良好的情况之下，一个正常骑行抬头看路的人应该完全能够及时的发现它。那所以半挂车的违停行为虽然违法，但是它对事故发生的作用是间接的。那最后从双方的注意义务和避让能力来看，自行车驾驶员啊，作为道路上的一方，负有确保安全通行的基本义务，而相较于这个违停的货车司机而言，正常的观察视野下能够看到障碍物而避让的能力更强。女孩呢，分心驾驶埋头骑车，不仅没有履行到确保安全通行的义务，也没有行驶避让的能力。半挂车驾驶员虽然违停，但是制造危险的主观性低，而且观察的视野相对于前者来说会窄一点。那所以综合以上三点，那骑行女孩的分心驾驶、未观察路况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和主要原因，半挂车的违停是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和次要原因，因此在本次事故当中，女孩要承担主责，半挂车承担次要责任。

0: 实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1: 想关注更多我们江苏广播精彩内容，可以来下载大蓝鲸的 APP。 那么想关注更多类型的出行安全警示，也欢迎您可以锁定旅健不险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对，旅节的旅，险危险的险，旅健不险说安全。大家此刻可以关注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来搜索旅健不险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也可以来关注江苏交广网官方的视频号、抖音账号以及微博号进行转发和点赞了。最后呢，也祝你周末快乐，一路平安。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5: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铺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

0: 小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慢一点儿。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莫里。首先来关注一下事故信息。G4沪蓉高速往南京方向无锡北枢纽附近发生了一起事故，现场车辆大，后方车辆一直缓行到京沪高速的无锡东路段。另外，接着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东至朔放枢纽附近，G4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横林枢纽附近，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卢高岗路段，嘉荫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陵枢纽以及晋江南路段，苏东大桥段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附近，往苏州方向北影桥以及董邦枢纽附近，受到车辆大的影响，现场依旧是通行缓慢的，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小心驾驶，谨慎慢行。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

0: 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1: 启程吧，
0: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1: 好好感悟。
0: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周日下午的15:36，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收听的同时，各位也可以打开大蓝鲸 APP 或者关注到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 此刻就可以来到滴巴去旅行的互动专区了。周末两天，全省大部分城市都是阴雨绵绵，然后我早上的时候呢，从省内的盱眙赶回南京，还遇到了雷阵雨，应该叫雷暴雨啊。早上当地是电闪雷鸣，然后下着瓢泼大雨，高速上也是啊，能见度都非常的低。不知道各位今天早上周日早上的时候你在哪里哈、啊？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天气状况？那这个周末可能很多旅行计划已经定好的也都泡汤了。不过昨天哈、啊，我在盱眙拍摄的时候天气还是蛮给力的啊，所以拍出来的盱眙的象山深蓝之眼啊，然后晚上还去吃了盱眙的美食街，对，小龙虾盛宴烧烤。周末双休呢，各位哈，你是怎样度过的？此刻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包括你所在的城市周末两天的天气状况如何，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两种互动方式进入到滴巴去旅行的板块，一起来聊聊看。

也许是我的漳州。今天我们的第八趣旅行带各位一起来解锁一个非常小众的城市，但这个城市如果今年夏天哈，你有计划去闽南旅行，那我真的推荐把它加入到你的旅行目的地。漳州是一个生活在慢镜头电影里的城市，它呢没有千篇一律的克隆感，九龙江奔腾入海，推开窗，哎，你可以看到哈，就是有那种万国的风情和万国的精彩。在这儿呢也有很美的自然风光，丘陵苍翠幽静，围起来的楼又是非常宁静的闽南沃土。今天的第八期旅行带各位走进漳州。那说到漳州你会想到什么？有没有去过漳州旅行？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第八期旅行的互动板块。漳州其实已经是一座千年古城了，在唐贞元二年，建州刚刚满100年的漳州从漳浦就迁到了龙溪县的桂林村，也是现在哈漳州市的一个城区。那自此1200多年来就没有再移过址了。九龙江水内引形成了城内的护城河，古人呢以河为城，以桥为门，壕沟以外那就是城外了。今天在漳州，护城河昔日的河道那很多已经找寻不到了，只剩下东段有一段古宋河还在静默的守候。那现存的唐宋子城的面积是达到53公顷，古城里面还是非常热闹的。那不仅是有游客匆匆来打卡，还有17000多名的原住民哦，是生活在唐宋子城这一座。

古代的城楼里的，一进一动就组成了古城的日常。如果建筑它会说话的话，那可能啊，他们在百年千年的守候当中也会互相交流着，哎，自己诞生之时的时候也是像现在一样人声鼎沸，但是可能期间也经历过一些安静无人问津的时刻。古城在唐宋时期这个格局到现在还是清晰可见的，九街十三巷，这是城古城的一个基本的基理，也是搭建了古城的骨架。从上千年前哦，就见证着在自己胸膛上，那人们就是一波又一波在这儿繁衍生息。如果去到漳州的这一座古城，你会发现有一座北宋开始就建立的文庙，一直一直都是在古城的中心区域的。门前一左一右的牌坊上写着"道观古今，德配天地"，门口是有一对石狮子，啊，这个掌下纳着石珠，目光回转望向牌匾，憨态可掬的样子。庙堂巍巍，贤才辈出。那这儿呢，就是漳州府的这个府学所在了。朱熹当年哈，他出任漳州知州的时候，就曾经在这儿讲学。主殿的大成殿是重檐歇山顶，斗拱精巧，石柱雕刻也是非常精良，一看呢就是宋代的官式建筑的典范之作。在古城内有一座牌坊，这是反映了明清时期漳州当地那也是人才辈出。闹市内矗立的牌坊也展现的是文人的风采，当然哈，也不乏一些武将之辈。三箭五层十二柱，读书之人是讲恩宠的，但是习武之人讲的叫勇壮。一座牌坊就是一座巨大的奖章，也记录着漳州人报效家国的功绩。所以在漳州哈，你真的会感觉好像文物在这儿在开大会，整个古城本身就是一座活着的博物馆。今天我们的第八趣旅行带各位去到闽南，推荐闽南的一个宝藏目的地漳州。那如果这个假期哈，将到来的暑假端午节你有出行的计划，不想去人特别多的地方，想感受特别地道的当地的生活的特色小吃，感受浓郁的烟火气和浓重的历史，那推荐各位就去到漳州。

0: like what I like。人生就是一场旅行，旅行就是体会不同的人生。不同的人生，我们把去不到的地方叫远方，叫远方。那你有多少远方还未曾到达？还未曾到达。有多远就走多远。
1: 前二十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听好了，一瓶只要29元，29块钱，60粒大瓶装，算下来一天1块钱都不到。别犹豫，趁现在有货，赶紧把电话打进去，先把这个名额占住，您一下子就省了100多块钱。400-858-9090，400-858-9090。厂家这一次拿出29元的价格，为的就是让关节不舒服的人啊都可以用得起，没负担。您问问自个儿哈，有多久没舒舒服服的遛过弯、逛过菜市场了？不是您懒，是关节不让您动。现在呢，机会就在手边，拨通400-858-9090，就是给自己挣来一副关节灵便的底气。前20个29元的特惠名额，抢一个少一个。这会儿您一犹豫啊，等再打进去，恐怕就只能是149元了。千万别给自己留遗憾，手机拿起来拨打400-858-9090，先把您的29元名额牢牢攥在手里。400-858-9090，400-858-9090。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咱们29元抢氨糖软骨素的活动一开场，热线就给打爆了。导播接电话接的是满头大汗。趁这会儿呢，咱缓口气，我集中呢解答大家问的最多的两个问题。很多的听友打电话来就问说，这东西怎么吃？能跟钙片一起吃吗？叔叔阿姨听好了哈，吃起来特别省心，每天2次，1次2片，嚼着吃，温水送都可以。它的成分非常的纯粹，就是关节营养素，跟您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全都不冲突，放心搭配着吃就行。还有不少人问吃多久，我跟您说句实话，关节养护呢可急不来，它是个细水长流的慢功夫，软骨补起来呢需要时间，咱们得给它一点耐心。那我劝您呢，趁今天活动价，按周期啊把量备足，坚持着吃，慢慢的您可能就会感觉出来，早起不那么僵了，上下楼呢腿上也有劲儿了。说到周期装啊，就一定要抓住今天这个机会，因为29元一瓶的价格，过去从来没有，这波卖完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现在打进电话400-858-9090，前20名锁定29元的名额没了。自己算算这笔账啊，家里囤个周期装能省下好几百块钱。热线400-858-9090，前20名的特惠席位眼看就要坐满喽。400-858-9090，400-858-9090。听友很多啊，都是辛苦了大半辈子，到晚年其实就该舒舒服服，想去哪儿去哪儿，别让关节这点毛病啊把您困在家里。每天不到1块钱，换一副好腿脚，换一个自在的晚年，这天下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事儿了。机会就在手边，电话就是钥匙，现在就拨打400-858-9090，趁29元的名额还有，赶紧把它抓在手里，赶快拨打吧。400-858-9090，400-858-9090。

0: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0: 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滴滴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
2: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周日下午的16:03，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精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滴滴巴巴去旅行。不知道各位哈，此刻你所在的城市天气状况如何？因为这两天呢，我们江苏大多都是阴雨天气，有一部分地区可能在周日哈也是达到中雨甚至是大雨的级别了。我今天早上是从盱眙，昨天去盱眙去提前感受了一下龙虾节的这种魅力啊，太好了，吃的太棒了，在他那个 K 街，我们不说吃龙虾，我们说 K 龙虾，他那个 K 街广场啊，哇，那么多人一起看着苏超，一起吃着龙虾，那感觉太棒了。而且昨天又是有淮安的比赛，虽然最后对吧输给了盐城，但输给盐城也并不丢人啊，因为盐城现在是我们苏超的这个分王啊。一起看着足球赛，一起喝着啤酒，哎呀，这种感觉真的是久违了的夏天的快乐。但是今天早上这个驱车回到南京，那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个周末的雨天还是蛮影响出行的。所以问候到各位哈，这个周末那你所在的城市天气如何，包括你的旅行计划有没有受到影响，此刻可以通过大南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滴巴去旅行的板块。最近呢，我们的滴巴去旅行有很多的行程，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有性价比特别高，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爆款产品，江西的寻真之旅。这个产品特别的棒哈，它这个时间6天，处于一个刚刚好的出游行程，不会太累，也不会觉得就没有玩透，没有出游的那种感觉。而且这次的江西所有核心景点一网打尽，就是也是说你去了这一趟江西，那以后江西这个地方除了自驾哈，除了你可能要在江西定居养老，可能有这种安排之外，真的不用再去江西了。江西的景德镇，江西的庐山，江西的龙虎山，然后江西的望仙谷、婺源，全部都去。大交通、小交通、景点的门票，包括这个里面含餐啊，其中就2-3晚吧，因为当天我们到了之后呢，就在美食街，所以你肯定要去尝尝当地的美食。我们就没有含餐，就2-3顿没含，剩下十几餐都含。这样的一个行程下来就只要2000多块钱，还是含大交通的。当然我们江苏离江西其实也不远了，坐高铁出发也就几个小时的时间。但坐高铁有个好，就是不用大家统一在南京集合了，你无论是连云港的还是盐城的还是常州的，就在你的城市出发坐高铁，我们直接在江西集合。所以很适合给家里的爸爸妈妈来报名哈，如果有出游计划的，因为虽然山多，但是这个行程它是不费腿的。我们到了大景点之后，然后在景区门口集合，坐着景交车，坐着这个景区的小交通，就直接去核心景区，不会让叔叔阿姨在那边再爬山的。因为我的搭档航海老师哈，他每一年家里面十几口人，自从他做了旅游节目之后都是跟他出游，所以这个行程他也是问得很详细，就是到底，因为家里面这个七大姑八大姨很多都是上了岁数的，也确实爬山尤其是下山是非常费膝盖的。整个行程对于叔叔阿姨们来说都是很友好的。那各位听到这儿哈，如果想要报名想要咨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周末也是不打烊的，400-007-1011，400-007-1011。还有就是在周末这个时候，各位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组官方微信账号，微信搜索1011去旅行。那在101去旅行的微信账号，我刚才介绍到的江西还有我们的青海、新疆、西藏全部都变成了图文的方式。那个

各位看的就会更清晰了。周末哈，如果大家在家这个时候下着雨也不方便出去走走，也不妨来关注一下朗朗自己的文旅账号，已经发布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了，主要呢就在我们的南京大街小巷，还有南京的民国建筑、南京的名人故居。从第一期哈建筑四杰童俊在南京的故居开始，到刚刚发布的甘溪故居，现在呢变成了中国的民俗博物馆，也是南京最大的私人住宅，可以说带各位啊方方面面的去了解南京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怎么样去关注啊？也很简单，那我是全媒体平台分发的，无论你是抖音的爱好者，还是视频号，还是呢小红书，都可以，这三个平台都可以去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主持人朗朗南京就可以关注起来了。接下来要发布的这个系列是我个人特别推荐的，也是做了很久的调查研究，也请了很多的学者，我甚至还专门买了一系列的丛书，杨廷宝南京建筑系列。杨廷宝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建筑师，刚才我们说到了中国有建筑四杰梁思成、杨廷宝，还有刚才我们说到的童俊。杨廷宝呢也是我们南京工业大学的教授哈，最早的一批中国确定的教授之一。有一句话说他叫一座南京城里面的半个城的建筑都是由杨廷宝来设计的，所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神奇的男人，对，跟我们南京城是息息相关。你可能看到的很多的，比如说像音乐台呀，像中央体育公园啊，像南京人啊，小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去看电影的大华戏院，都是杨老设计的。所以跟着他的建筑来游南京，能感受到的就是最正统的金陵底色，最正统的南京的那种民国的风情。关注哈小红书、抖音以及视频号三个平台去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主持人朗朗南京就可以关注起来了。

有很多地方你可能去过，也有很多地方你可能只听过他的传说。人的一辈子，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不要等到老去的那一天才想起来还有很多很多的远方没能去到。在有限的生命里，看更多风景，听更多的故事吧。滴滴巴巴去旅行，与你一路同行，与你

迪八区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通过大蓝鲸以及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我们的互动专区。最近哈最火的一部电影阿莫的情书，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起来。哎，如果没看的话，这个周末是不是可以去考虑哈，去感受一下，好好的哭上那么一场。今天我们要带各位去领略到的就是这个情书的一个文化的发祥地闽南，去感受那边浓郁的侨乡特色，包括那边的骑楼建筑、人文风情、美食。那今天我们要带各位去探寻的闽南的这个目的地，它非常的小众，小众到可能一些黄金的节假日啊，它并不会出现在各大旅行平台的榜单上，但正因如此，所以今天的第八区旅行，兰兰我才想推荐给各位，在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或者是暑假，如果看了电影之后，哎呀，你很痴迷这种闽南的风情，想要去打卡，那么漳州，各位可以把它作为你的旅行目的地。刚才说到了漳州哈，它有座古城，那古城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而且不像中原很多的古城，它可能毁于战火，或者是早都变成我们江南这边哈，变成一些商业气息很浓的旅游打卡地。不是，漳州的古城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唐代就有，然后宋代到鼎盛，到现在在古城里面还有17000多名的原住民，就还在那边生活，有他们自己的民居，有自己的生活的方式。还有就是漳州呢，它是侨乡，所以在那边哈，可以看到很多国家的一些建筑风情、建筑特色。因为可能早年漳州人出去去海外打工创业，再回到家乡的时候，他就想，哎呀，我也带点什么念想回来，对不对？我也带点外面的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让老家人看看。他带什么呢？他带一些建筑的特色，带一些不同的材质，带窗子。所以在漳州啊，就各种各样的窗，就叫万国窗，就百年他们不停的积淀，不停的积累，就成为了另外一种见证。还有就是哈，在漳州的建筑风格上，你能感觉到漳州人不将就的一面，叫错顶有戏出。抬头一定要去看一看漳州那些建筑的细节，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建筑竟然也穿燕尾服，他们有自己的燕尾脊，尖尖翘起，栩栩如生，就好像是寄托着对游子归家的期盼。当然啊，它有现实的作用，它可以分流雨水，还有剪瓷雕，是一种打碎日常再重组的艺术。画稿、剪瓷、做胚、拼接，普通的碗就能摇身一变，像龙凤啊、素花鸟啊、亭台楼阁呀，或者是戏曲中一些神态活灵活现的人物，就用这种打碎的碗、打碎的瓷片就可以拼起来，立在庙宇、立在建筑之上。还有建筑上有很多很多比较可爱的这个吉祥物，什么滴水兽啊、脊兽啊、玄鱼。

各种各样的动物，现实的想象中的在建筑上都是各司其职，当然那颜值也得过关啊。贝壳是可以用来做鳞片的，然后呢在山墙灵台来作画，兽的嘴它也有实际的功能，就是来做排水孔，因为当地的雨水很丰富嘛，湿度又很大，也可以当做手错的小小守护神，在老错侧面的山墙之上，或者是绚烂的山花，或者是就像手办展示柜的财神洞，立体的平面的绚烂的素雅的，就是你要去玩的话，就像一个一个彩蛋，你走到街头巷尾突然一回头，哎，挺有意思的，你就可以驻足停留很久。总之跟我们江南的这种民俗啊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到了那儿之后你真的很洗眼睛，然后就感觉哇，信息量好大呀，这才是旅行的新鲜感。如果你老是去一些自己很熟悉的地方，驾轻就熟的地方，它其实给你的脑神经不会带来刺激，不会带来刺激，那首先你就不会有那种新奇的很惊喜的感觉，回家之后你也不会有很深的记忆。在漳州呢就没有很厚重的这种历史带来的负担了，它的这些建筑，它留下来的这些遗迹是见证了千年时光的这种一种留存嘛，并不是那种高冷的束之高阁庙堂之上的，它就是静静的在街角，哎，就在老百姓的家里面，就是阿公阿嬷他们聊天的背景板，走过历史的一砖一瓦，静静的等待有心的人自然会发现他们，给他们时光的注脚。

你也能玩。向西又遁到了山岭之中，巫山、天柱山、灵通山，所以在这儿你能够看到山水相依的壮阔之景。漳州人在山和海生活的这种不同的状态，就会形成他们当地人的性格，就是又有外向的求索，他们侨乡嘛，出海去讨生活，也有内敛守护那种这种互相交织的文化磁场，就是也有在家等待外出的人归来的这种心情在。在明代的中后期，隆庆开关让漳州粤港啊，成为了当时全国唯一合法的一个民间海外的贸易商港。你想想有多么繁华吧，这是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始发港，全国所有的货啊都是从这儿然后到海外出口，海外的货到这儿再进口再发到国内其他城市，丝绸、瓷器、茶叶就是从这出发，开启了他们的世界旅行，然后换来外贸嘛，外汇的白银的流入。那当时各种各样的银币就被

贴吧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带各位走进漳州，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好，我们来深刻的了解漳州的民俗的底色，包括漳州千年古城、漳州的建筑的特色。接下来了解到的就是漳州的土楼了。漳州现存土楼呢有1461座，那不仅哈有大家就是叫习惯叫四菜一汤这种传统印象里的土楼群，也有呢类似于古罗马斗兽场的平和五寨无名土楼，江湖人称叫神秘土楼，还有啊真的特别像三层大蛋糕的漳浦锦江楼，或者是像平和到凤楼无人居住的楼宇，已经是融入到了山林之间，成为了遗迹。你到了那儿哈，就给你一种到了那个大鱼那部动画里面的感觉，就好像是一部踏入动漫般的美感。接下来说到的就是漳州美食了，老街老巷里面藏着漳州的古早味道。哇，漳州的说到闽南的这种小吃，那在舌尖上它其实是蛮具象化的。漳州是在闽南文化、客家文化还有潮汕文化就这个三地的交汇之处，在美食上它更是一个集大成者，风靡全国的沙县小吃到这儿几乎就找不到踪迹了，因为本地的小吃就很好，一个礼拜换着吃都不会重样，玩在苏杭吃在漳州，就连福建本地的老饕都会去到漳州啊，去找到他们记忆里面的一些古早味道。那这个时节呢，当地人就会喝四果汤，海生的植物石花菜熬的那个石花糕来打底的，你看这我们江南根本见不到的食材，他们会搭配绿豆、莲子、薏米、阿达子，就这些配料，再加上细密的刨冰，哎，所以当地人很养生啊，贪凉吧，那确实当地湿度高嘛，那贪凉的同时也不能忘了养生，也是一种智慧。漳州的小吃啊，他们真的是蛮碳水爱好者的，喜欢吃卤面，但是他那个卤面特别善于勾芡，看似很浓，但其实吃到嘴巴里面还蛮好吃的。我是一个勾芡一个重度拒绝者，就完全不能吃勾芡的任何东西，但是卤面就还好。它卤面呢除此之外还有沙茶面、干拌面、蚵仔面，面食是很温润的，跟本地的风味结合得很好。它的面啊就不是那种很筋道的，很细，有点像米线的那种感觉。然后豆花包括各种各样的果也是值得一吃的，坚果和红龟果，还有七夕限定的白酒果、平和卷仔果等等啊，千变万化。豆花呢，豆花粉丝是要尝一尝的，咸豆花加上脆脆的粉丝，加醋加辣，还可以自己选去加鸭血鸭大肠。路边就有很多这种传统的小吃店，它的那个小吃可能你初食觉得哎呀怎么不太一样哦，但再吃你能品出一些细细的滋味来。漳州其实并不是很热闹的，它适合慢旅行慢生活，去找到漳州的那一份宁静。然后它呢刚才说到它有港口嘛，也有骑楼，也有土楼，也有一些建筑，有山，所以你只留两三天的时间是完全不够的，这些地方都要分头去跑，还要再尝尝美食。至少漳州哈，你可以安排一个3天4天的行程，在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或者是暑假，如果看了阿嬷的情书，你对闽南文化很感兴趣的话，真的推荐各位去到漳州。今天的第八区旅行就是这样了，明天全新一周的开始，各位哈也别忘了继续在下午3:30到5:00一个半小时选择收听滴滴八八去旅行节目。之余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南京好文旅相关的资讯，南京的宝藏打卡地、民国建筑、大师故居，各位呢也可以关注朗朗的视频账号，在视频号、抖音、小红书这三个平台都可以去搜索主持人朗朗南京，主持人朗朗南京都可以找到我。好了，今天的第八区旅行就是这样。

给自己留遗憾，手机拿起来拨打400-858-9090，先把您的29元名额牢牢攥在手里。400-858-9090，400-858-9090。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咱们29元抢氨糖软骨素的活动一开场，热线就给打爆了，导播接电话接的是满头大汗。趁这会儿呢，咱缓口气，我集中呢解答大家问的最多的两个问题。很多的听友打电话来就问说，这东西怎么吃，能跟钙片一起吃吗？叔叔阿姨听好了哈，吃起来特别省心，每天两次，一次两片，嚼着吃，温水送都可以。它的成分非常的纯粹，就是关节营养素，跟您平时吃的钙片维生素全都不冲突，放心搭配着吃就行。还有不少人问吃多久，我跟您说句实话，关节养护呢可急不来，它是个细水长流的慢功夫，软骨补起来呢需要时间，咱们得给它一点耐心。那我劝您呢，趁今天活动价，按周期啊把量备足，坚持着吃，慢慢的您可能就会感觉出来，早起不那么僵了，上下楼呢腿上也有劲儿了。说到周期装啊，就一定要抓住今天这个机会，因为29元一瓶的价格过去从来没有，这波卖完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现在打进电话400-858-9090，前20名锁定29元的名额没了，自己算算这笔账啊，家里囤个周期装能省下好几百块钱。热线400-858-9090，前20名的特惠席位眼看就要坐满喽。400-858-9090，400-858-9090。听友很多啊，都是辛苦了大半辈子，到晚年其实就该舒舒服服，想去哪儿去哪儿，别让关节这点毛病啊把您困在家里。每天不到1块钱换一副好腿脚，换一个自在的晚年，这天下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事儿了。机会就在手边，电话就是钥匙，现在就拨打400-858-9090，趁29元的名额还有，赶紧把它抓在手里，赶快拨打吧。400-858-9090，400-858-9090。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

0: 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黄冠名播出。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1: 在压力山大的办公室，抓耳挠腮；在人潮拥挤的车流中张望等待；在按部就班的计划前披星戴月；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于是你幻想着，给自己一个假期，
2: 去远方，
1: 寻找另一个自己，趁着周末，抛下纷扰，
2: 交广周末，
1: 一路同行，
3: 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4: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3: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4: 快乐生活家，
3: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
4: 随意放大。

最近一段时间是龙虾上市的季节啊。那你今年有没有吃过龙虾？你吃了几次了？你最喜欢吃的龙虾口味是什么？说实话，我今年吃了三次了。有一次是在朋友家里吃的，有一次是在自己家里吃的，另外一次呢是在饭店里面吃的，啊，口味都不一样。今天我们在17点到18点这一个小时里面呢，跟各位聊一聊啊，如果家里面做龙虾的话，自己烧龙虾的话，怎么买，怎么选，怎么挑，然后怎么烧啊，这样的一些小话题。就是我发现，就是自己家里面，如果你挑的好的话呢，那个龙虾的肉很饱满；如果你挑的不好的话呢，它剥出来的那个肉是散的。哎，为什么？我还没太搞得懂，为什么从外形上看都差不多，为什么烧出来的这个差别会这么的大？而在饭店里面吃的，基本上每一个都很饱满，他在挑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诀窍？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今天我们在前一个小时的节目里面呢，将会电话连线到来自于小马哥龙虾的主理人薛启和啊，他也是江苏省餐饮协会的副秘书长，所以呢，专业的人来说这样的一些话题的话，可能给我们普通人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受。那今天我也想听听小马哥的分享，听了他的分享之后，我再去挑挑虾子，看看能不能挑到又大又饱满的。啊，当然了，大家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我们快乐生活家的互动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后一个小时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关于睡眠。其实一个人他的生活状态好不好，他的精神状态好不好，他的工作状态好不好，很大程度上跟他的睡眠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现在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说，哎呀，你看我这段时间睡眠就特别的不好，为什么会睡眠不好呢？那我们在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睡眠不好应该怎么办。那希望大家都能够睡个好觉，吃个好饭，然后生活开开心心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快乐生活家。

0: 告诉孩子，天是蓝色的，水是绿色的，云是白色的，花是彩色的，不如周末带他远行。
1: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0: 一路同行。
2: 好，在开场曲之后呢，我们就要连线我们今天的采访嘉宾，来自于小马哥龙虾的主理人，也是我们江苏省餐饮协会的副秘书长薛启和薛总，把薛总的电话呢连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薛总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嗯，哎，我想问一问小马哥啊，就是我刚才说，我说我今年在家里面吃了一次龙虾，在我朋友家吃了一次龙虾，在饭店朋友请客吃了一次龙虾，就是发现在家里面的两次，一个朋友家一个自己家，就是剥出来的虾子呢，有的是散的，有的不是散的，就是有的是整的，能剥一个整的，但是有的呢剥出来的肉就是散的，但是挑虾子的时候呢，每个虾子也都是活的，但是在饭店里面吃的时候呢，哎，每个虾子就都很饱满。这个挑虾子到底应该怎么挑呢？他肯定是挑的虾子有问题啊，
3: 哦、
2: 对吧？
3: 对对，跟虾子品质有关系，也平常跟烧的烹饪时的火候有关系，
2: 跟火候也有关系。
3: 对，你挑虾就不能挑太青太嫩，就是没长好的这种虾，这种虾只有半肉，就肉它还没有长丰满。你一煮再熟水它就会散，你要找就是你分两种嘛，青啊虾子应该分三种，
2: 分三种，
3: 青虾、青红虾还有那个老红虾。
2: 哦，青虾、青壳虾、红虾和
3: 青
2: 红
3: 虾。对，如果你搞不清状况的话，你买青红虾就好了。
2: 青红
3: 虾，对，青红虾，品质好一点的就是老红虾、湖虾、
2: 老红虾
3: 隔一年的老龙虾，
2: 嗯，
3: 对。

0: 那是因为就是品种没有选对，首先是品种没有选对，是吗？
1: 对，品种没有选对，你下次就是做买的老红虾是湖虾，
0: 老
1: 红
0: 虾
1: 的时候就是
0: 老红虾，它在外表上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你颜色它会鲜艳，
0: 就是更加红一点，是这个意思吗？
1: 嗯，对，鲜艳。然后你捏它壳子的时候会硬，就用手尽量捏不动那个，就捏头那个部位，
0: 捏头，
1: 捏它，对，捏不动的那种状况。
0: 就比较硬是吗？
1: 对对对，但基本上这种虾在市场上很少，基本上给好一点的酒店啊就定了。
0: 哦，难怪在饭店里面吃的会更好一点。
1: 对，你正常就其实青虾你挑好了，青虾也不错，但就是你挑虾的时候就正常挑，然后捏它屁股，
0: 捏屁股，
1: 捏它屁股，就对，就是尾部，
0: 尾部，
1: 尾部你捏它肚子是肉硬硬的满满的，
0: 嗯，
1: 还行啊，那样会肥美一些，
0: 那就不会烧出来剥出来的那个肉是散的，不会，
1: 对对对。
0: 啊，那现在目前市面上的话，就青虾比较多。我们最多能够找到青红虾，是这个意思吗？
1: 对的，对的。
0: 啊，就捏它的尾部。
1: 你就或者是你就按价格买也行。像我们现在用的那个大虾，一两多的都要70-80一斤，真的。你买你就要贵一点的，自己吃嘛，吃好一点，你可以买贵一点的那个虾。
0: 嗯，贵一点的话，贵一点的一定不会散，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你到菜场，因为你挑专业的摊位，就不要挑那些流动的摊位，你挑
0: 固定的是吧？
1: 啊，固定的摊位会好一些，对，
0: 嗯嗯。
1: 然后你挑一些虾的好的品质，
0: 嗯，
1: 会一般菜市场啊、生鲜超市，现在线上也有卖，
0: 嗯。那线上我们怎么知道他挑给我们什么好的还是不好的呢？
1: 对啊，那就看价格方面了。基本上线上也，他为了揽客也有诚信。所以
0: 嗯，
1: 要如果能就是眼睛直接能看到的地方，建议你去菜场或者是农贸市场附近固定的摊位，你跟虾老板说，比如说我们要虾子品质好一点的，贵一点的没问题，
0: 嗯，
1: 贵个5-10没问题，他应该会帮你挑好一点的。
0: 啊，
1: 那自己挑的话，一般虾贩也不卖给你，因为你把好的挑了，他差的就不会卖。他不像我们店里面用的，他就是我们要的是品质虾。
0: 它
1: 是供货商挑好的给我们的，因为同时我们价格也比较位。
0: 嗯哼，所以就
1: 是
0: 有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1: 再等一等，到下个月基本上虾子都还可以，
0: 就没相当于现在虾子还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的还没有长饱满，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也有跟品质有关系，两种。
0: 嗯，两个方面，一个是它还没长熟，
1: 对对，
0: 第二个就是品质不一样，所以有的是有点空的，
1: 对对对对，
0: 有的是比较饱满的。
1: 嗯嗯
0: 嗯，那我们怎么啊？现在我们知道了，哪怕去菜场也好，生鲜摊也好，是选那种固定的摊位，这样会好一点。然后呢，去挑的话呢，当青红虾可能是我们在市场上面能够挑到的。然后捏捏屁股，就是虾肉那个身子那段，看看饱满不饱满。
1: 对，捏一下，
0: 捏一下，不会被它夹一下吧？
1: 对，这个要当挑下去，这个当心一点。
0: 嗯，
1: 这个是就是最简单的，就是粗布虾，或者是买湖虾，或者是隔年的虾会好一些。
0: 就长的时间比较长的是吧？
1: 对对对，你要么跟供货商说，你说我想吃品质好一点的，
0: 嗯，
1: 你跟他说加点钱，他应该会，商贩应该会。他为了挣钱应该会挑好一点，
0: 嗯，
1: 基本上像市民一般的情况下挑虾也是有学问的，对，他就是你捏的饱满，看他色泽，
0: 嗯，
1: 看他腌不腌，活动力强不强，正常品质好一点的虾子活动力也强，当然
0: 就是很凶的那种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哎，那有的虾子是公虾，有的虾子是母虾，这个应该怎么看？
1: 公虾母虾，第一眼就看钳子，大钳子一般是公虾，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看它把它翻过来的，在肚子，在胸前一般有4-6根那个硬肚子，那个是一般的情况下是公虾。母虾是大屁股小爪子，公虾是大爪子小腹部，腹部它小一点，
0: 腹部小一点，
1: 那是公虾的，对，
0: 嗯，
1: 公虾就是肉没有母虾的肉多。价格公虾跟母虾相差一半，
0: 是公虾便宜是这意思吗？
1: 是的，是的。
0: 那公虾不是看得大吗？也不一定。
1: 大哈，它肉少，它
0: 肉少。
1: 对，它那个腹部就是所谓我们讲的是大屁股小屁股，它是小屁股，就是它那个腹部小一些，它肉就少嘛。公虾就大一点，肉质就多一点。
0: 嗯，哎，那个公虾口感好还是母虾口感好呢？
1: 哎，母虾好吃了。
0: 母虾好吃。
1: 但也有人，但你要是说喜欢吃钳子肉，你就买公虾。有些人他就喜欢吃钳子，你就买公虾。
0: 嗯。
1: 因为公虾钳子大，肉钳子肉多。
0: 嗯。
1: 母虾钳子小，肉少。
0: 嗯。
1: 对。
0: 嗯，我是这样看的，我知道就是母虾反过来，它身子那个弯的那个地方有好多小毛，那个像小、
1: 啊、不是毛，就是硬的，在胸前有公虾，一般的情况有六个是硬的，那是公虾。一般的情况下，你们常人就正常看，
0: 嗯，
1: 就看钳子大小，大钳子
0: 就是公虾，
1: 60%-70%、70%-80%是公虾，也有母虾是大钳子的。如果母虾长到一定程度。很大
0: 的时候啊、
1: 哦，对，像1.5左右一只母虾，一只的情况，它钳子也很大。
0: 嗯、
1: 正常的家里人吃6、7、8、7、8、9就蛮好。
0: 嗯，哎，那看就是如果像买虾看大小，挑肥瘦，看挑肥瘦的话，是不是就是挑它的那个屁股身子那个地方？
1: 对，或者是你跟菜场的人说，如果母虾，你要跟他讲说母虾可能会贵一点。
0: 嗯。要不然他会搭配卖的是吧？
1: 对对，因为搭配他靠这个挣钱嘛。
0: 嗯，就是下面那个尾部那个地方越大，它的肉就越厚是吧？
1: 是的，买母虾，我们店里面用的是全母虾。
0: 全母虾就是要比那种搭配起来的要贵一些，嗯、相对来讲。
1: 就是啊，定价是的。
0: 嗯，哎，那我虾子买回来以后。我是泡水里呢，还是我拿刷子刷呢，还是怎么
1: 先要泡一下。
0: 泡在清水里还是泡在什么水里？
1: 弄点可以放点白醋。
0: 白醋啊。
1: 可以放点白醋，小苏打让它泡一下。
0: 嗯哼。
1: 泡一下，然后用刷子刷一刷。
0: 嗯。
1: 然后用水泡一泡，清洗，让它涂一点脏水。
0: 涂一涂脏水。
1: 就是、不是冲一下就干净了，你至少要清水。最好你上午买，让它吐吐水，刷一刷，洗一洗，
0: 嗯，
1: 到下午吃是最好，或者是你早一点，早上6、7点买，
0: 嗯，
1: 洗洗淘宝到11点钟烧也可以，
0: 也可以，
1: 至少要在水里面让它吐吐沙，泡一泡，就是它塞里面那个水，有时候它脏水它洗不干净，你只有用清水让它连水，让它冲一冲，弄一弄，才会干净。
0: 嗯，这个还是比较重要的。哎，那还有就是啊，就是哪些就是我们在弄虾子在烧之前，哪些部位是必须要剪掉不能吃的呢？
1: 无虾正常情况下不用剪，就你正常就是你刷一刷洗一洗就好了。
0: 嗯。
1: 然后你要买那些不干净的虾。
0: 嗯。把头剪掉。把腮剪掉。
1: 稍微剪一点。
0: 剪一点。
1: 稍微剪一点，不是。这不能剪太多，剪多了它会
0: 黄就掉了，
1: 肉会散，这黄就掉了。正常的活虾，像我们做一般就不用剪，就正常吃。
0: 嗯，
1: 你正常就是刷洗干净。
0: 嗯，
1: 就我喜欢比较吃，我一般喜欢吃清水，就是用水带水先煮一次。
0: 嗯，
1: 然后类似于沸水，然后沸一次，然后把它倒出来。
0: 嗯。
1: 然后二次放姜葱蒜，放点青椒，放点洋葱，放点盐味煮一下，
0: 嗯、
1: 然后弄点味极酱油、蒜泥啊、香菜啊，再调个味就 OK 了，简单不复杂。
0: 嗯，你这个对虾子的要求就比较高了，你要清水煮，然后用调料蘸嘛。
1: 对，还有清蒸都可以，因为怎么说呢，你品质好虾怎么烧都好吃。你要如果买到那种、那个差一点的虾子，会有土腥味、还有味，所以有时候你买虾子也可以闻一闻。就是土腥味啊，或者是有柴油味啊，
0: 嗯，
1: 它可能有些沟里面，就是会有一些什么啊，不太干净，或者是船呀、走过的时候，
0: 嗯，
1: 它会有，就是遗留下的一些残留物，然后下次正好吸到这个水，就把我柴油吸进去了，
0: 嗯，
1: 就吃起来就口感呀、就不太好，
0: 对，
1: 所以尽量买的时候尽量搞固定摊位，然后再跟虾老板跟他交代一下，就是我们要想吃好一点的品质虾，
0: 嗯，
1: 贵个你加个5块10块的，你因为家里面买个3、5斤够了，加个20-30块，他应该会把好。

0: 好的品质下给你的。
1: 好的，
0: 我这两年搭完了。
1: 好的，那这样子，薛总，那我们在半点之后，我们再把您电话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刚才讲了怎么挑虾，怎么买虾，怎么洗虾，那接下来呢就是非常重要的怎么做虾。做不好的话那肯定也不好吃，做虾的秘诀还挺多 的。我们半点之后再一起跟大家来分享分享好吗？
0: 是的。
1: 好的，那我们半点之后再说。
0: OK， 好
1: 好好，稍后见。
0: 一会儿见。好，拜拜。
2: 你告诉孩子天是蓝色的，水是绿色的，云是白色的，花是彩色的，不如周末带他远行。
3: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2: 一路同行。
1: 好，刚才说了龙虾怎么去挑，我觉得这挑虾子还是挺重要的，就是首先捏一捏啊，捏一捏那个虾身体是不是饱满，捏不动。然后虾子的就是身体部位越大的话，相对来讲它的肉就会越多一些。然后最好是能买那种老红虾，但是他说是市面上比较少，可以买那个青红虾。青可虾的话相对要差一点啊，肉可能不是那么的饱满。然后就是公母啊，大钳子基本上都是公虾，小钳子80%-90%都会是母虾，基本上是母虾。我觉得母虾相对肉啊各方面都会更好吃一些。买回去之后呢，清水啊小苏打啊，在这样的水里面泡个20-30分钟，我觉得不用泡很长时间，20-30分钟我觉得够了，让它自己也吐吐水。吐完水之后呢，那虾子相对来讲比较干净，然后你再刷一刷，其实也挺简单。有的时候呢，家里面的长辈他会喜欢把虾的鳃给剪了，就是把虾头上面那颗硬壳啊掏出来，从把那个鳃啊从里面掏出来，然后把它剪了，然后这个头还是个整的，头不剪，因为头剪了的话，说实话那个黄基本上就全部掉掉了，然后你炒的时候基本上它就掉掉了。好，我想每个人可能都会有一些自己烧龙虾、挑龙虾的一些诀窍。那今天呢，我们是从这个专业的这个角度跟大家分享的。稍后时间呢，再来从这个专业的角度跟我们来说一说，做龙虾的时候、烧龙虾的时候，哎，有一些什么样的诀窍？我觉得这个就更重要了，直接关系到这个龙虾是不是好吃。

0: 由沙洲幽皇冠名播出。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皇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2: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3: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2: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3: 光大信用卡，生活出行有惊喜。2026年6月30日前，支付宝绑光大信用卡，公交、地铁、打车、生活缴费均有机会享随机立减优惠，最高可减18.8元哦。名额有限，享完即止，详询9595。
4: 妈，端午安康！
3: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5: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8: 燕之屋。
9: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0: 小厨娘龙虾。
9: 没错，
10: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1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2: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13: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4: 周末比起平日里的街上，手牵着手的三口之家多了起来。早早停停，边走边聊。每个孩子都在笑，
15: 每个孩子都在笑。
14: 更有生活味的周末，
16: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17: 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16: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17: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16: 快乐生活家，
17: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荡。

0: 请我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潮高潮。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0。

0: 4001011，400000710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好，时间到了傍晚的17:38，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同步播出的快乐生活家，我是周宇。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来自于小马跟龙虾的薛琪和薛总的电话呢连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薛总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嗯，刚才我们讲了挑龙虾、洗龙虾，接下来我们要做龙虾了啊！哎，我就想问一下，处理干净的这个龙虾，在做之前需要去焯个水吗？
2: 如果偷懒的话，不焯水也行，放点油、菜油，我们一般放菜油或者豆油，放点生姜葱，放点香料煸一煸，放龙虾番茄炒也可以。如果你焯水也行，反正看你怎么。因为在家庭每个人的做法就
1: 不一样，
2: 像我妈烧，对我妈烧菜，她就是喜欢糊，好多菜放一起糊。我爸就喜欢一样一样的炒，你看家里面他喜欢炒的，就放点油啊香料炒一炒，把虾炒变红色也可以。如果你焯完水，就是如果说做蒜泥，你焯完水然后捞出，然后你放剁好的蒜泥，用油熬一个蒜泥油，然后加啤酒。然后放虾进去煮也可以，看你喜欢。
1: 哎，这个煮的虾子和炒出来的虾子，它的区别大吗？口感的区别？
2: 口感还好吧，就是可能炒出来的比较香一些。但是如果你不喜欢吃油腻的，太多油腻的，你就焯水炒，焯水煮。
1: 焯水煮就把蒜炒好的蒜泥啊，这葱姜啊都放在那个水里，然后把虾子放水里就可以了，是吗？
2: 对，
1: 它这个虾子它煮的话，煮多长时间比较合适？
2: 对，这个煮的时间也很重要。你时间煮的短，它不熟；
1: 对，
2: 煮的时间久，它肉会散，也会老。
1: 哦，煮久了也会散啊？
2: 对对，正常的话，你虾子是如果买六七八的或者七八九的那个，煮个七八分钟，然后给它泡个一两分钟就 OK， 稍微收个汁啊就 OK。
1: 就是。水开了煮个七八分钟，然后再泡给
2: 稍微收个汁啊，然后弄
1: 点
2: 水再就 OK。
1: 这是我们
2: 蒜泥烧法，
1: 水煮的蒜泥烧法。
2: 对，对。
1: 如果
2: 你要吃，
1: 如果我要吃香辣的，
2: 香辣的十三香的，对，基本上家里面你就做个清水清蒸蒜泥十三香就好。香辣，
1: 不是讲香辣啊，就是弄一点红辣椒，然后弄点酱油。
2: 那个可以焯，红烧带辣味的也可以。
1: 对，红烧带辣味的，对。那红烧带辣味的应该怎么烧法呢？
2: 红烧加辣味，你正常就放点生姜葱、大蒜头、干辣椒、花椒煸炒干，就煸出那个香味出来。然后放虾一起炒，虾炒，因为你不焯水，虾子是颜色青或者是红。你炒个两三分钟，它会变红。变色的时候你。加啤酒漫过那个虾子，尽量不要放水，漫过虾子，然后放盐糖，就 OK 了。然后
1: 同时就把盐和糖就放进去了，是这意思吗？
2: 对对，你大火烧开，小火焖个两三分钟，然后再留个大火30分钟收一下就可以了。如果你要烧的多，比如说，我晚上想吃，你中午烧的多，你汤汁就多一点，就不要烧太熟，烧个七八种把它盛出来，汤汁一定要分离，就不要卤子泡到虾里面。你弄两个碗，一个碗盛虾，一个碗盛汤，然后到晚上的时候，你再放一起再烧一下。你吃完不能把它煮熟了，因为本来煮熟透，你晚上再二次
1: 加热的时候，
2: 对肉就会老啊，会散，
1: 就会散，也会老。
2: 对。
1: 哦，就是虾归虾，汤归汤，分开盛，完了以后晚
2: 上
1: 再炒一遍，再烧一遍。
2: 对对，就是。这个不省事嘛，你早上晚上做加工一次就 OK， 你晚上加工一下很简单。一般就是我在家里做虾，我就喜欢做多。我一般我就早上去买，然后中午做多一点。我有时候下午肚子饿了，我下午也开始吃。就是中午吃一顿，下午吃一顿，晚上吃一顿。那正常的话，因为上下班时间嘛，你留一部分晚上吃就 OK 了。
1: 刚才你讲到做龙虾最关键是火候吧。

0: 控。那大火炒小火焖分别对应什么样的这个阶段呢？
1: 正常是大火就是煮沸，就是把虾子里面的虾黄呀、虾的纤维把它煮出来，煮个我们正常我们是8分钟左右，就是3分钟大火，然后中途放文火，就类似于烧和泡的那种感觉，然后最后再收个汁，像红烧的呀、香辣的呀、十三样的可以收多一点，你吃蒜泥的呀，你可以宽汁，因为你留到可以泡饭、
0: 泡
1: 面条泡
0: 面
1: 都可以，
0: 嗯，
1: 对，泡面，你要煮挂面、方便面都可以，煮一点面。
0: 那你这样子的话，也就煮个10分钟，它就好了，是这意思吗？
1: 对对，跟虾子大小，如果虾子如果大，你买1两以上的或者7、8、9元以上的，你可能要比原来的那个6、7、8、7、8、9那个要多个2分钟，因为虾子大，它体积大，要多，虾子大跟虾子小，那个时间要相差个2分钟。
0: 虾子
1: 大
0: 的话，
1: 多煮
0: 2分钟。
1: 对对对。
0: 那你刚才讲不要放水，最好就用这种啤酒盖住它。
1: 对，因为啤酒里面有啤酒花，它会虾子煮出来会嫩。
0: 哦，会嫩。
1: 对。
0: 哎，这个都没想到啊。那十三香的话就简单一点了，就是把那个买来的十三香调料，啥时候放呢？是煸好了以后放水的时候放十三香调料，还是啥？
1: 在刚才不讲有6分钟或者8分钟嘛？也最后出锅了1分半钟，你下去不能下早了会苦。十三香千万不能放早，就是快出锅的1分钟左右下去搅和就好了。因为现在做菜减法，就尽量少放点香料。在家里面我建议做红烧清水蒜泥。
0: 红烧清水蒜泥。
1: 蒜泥不建议做十三香香辣重口味的。
0: 为啥呢？
1: 香料多的，因为香料多了，你晚上吃多了会可渴，夜里面会起夜可渴，夜里晚上就是会刺激胃，晚上会睡不着。
0: 那你刚刚讲。这个十三香我们就不要做了，就香辣的，或者是清水的，或者是那个蒜泥的。清水
1: 就做红烧
0: 的。那清水的是不是做法要简单一点呢？就把它清水煮煮吗？还是什么？
1: 其实清水也不简单，你看似简单，其实也不简单。你比如说，你煮的时候，我们一般分2次煮。还有就是第一次煮把那个可能有脏的水啊，把它煮出来，然后焯出来，然后第二次再煮。煮的时候就第一次盐一定要加到位，就是，
0: 要加盐，第一次煮
1: 要
0: 加
1: 盐，对，加盐一定要把它煮到位，就煮里面第一口就是虾子肚子里面有肉那种，煮个第一口，不然你蘸汁吃的时候，它就是外面有味道，里面没味道，你煮的紧致一点的话，有底味，然后虾子的那个肉也紧致，也香，对。
0: 那第二次煮呢？要放什么吗？
1: 第二次就不用煮了，第二次就。下去水一开就可以焯出来了，就放少放点盐，少放点生姜葱，就第一次就生姜葱洋葱，放少许花椒，放2、3个辣椒就可以了，少放一点，然后我喜欢放白酒，好多人清水喜欢放料酒啊干嘛，我煮清水一般滴几滴白酒就 OK 了。
0: 目的是什么呢？去腥。
1: 一白酒去腥，然后嘛就是你要放啤酒的话，它就是可能味道呀不太那个，就不太就是腥味啊，
0: 不太合是吧？应该白酒的话去腥味，
1: 也可以。如果家里面没有白酒，你放啤酒也行，也行。但是每个人操作方法不一样，都可以。要懒人做法，你什么都不放也可以，都可以。
0: 什么都不放可能不太可以吧？
1: 都可以。你下次如果品质好的话，
0: 那就
1: 可
0: 以。那我清水煮出来的虾，我要调味啊，对吧？我要有蘸料呀。
1: 蘸料简单一点，你就放姜米醋，就是吃螃蟹那种吃法
0: 啊。生姜醋，
1: 就糖。对，如果讲究一点的，你超市里买利津记那个酱油，就生吃的那个，或者是现在好多家里面都有生吃三文鱼的那种酱油，
0: 对，
1: 放点芥末，生吃酱油，放一点麻油，就 OK。
0: 那
1: 如果你要咸，如果感觉酱油咸，
0: 加点水，
1: 一丢丢开。而且对，一定要是对开水，不能对生水。
0: 开水
1: 会拉肚子。
0: 开水。
1: 对凉开水或者开水搅和就好了。根据你个人的口味。
0: 有没有可能，比如说我把那个蒜头切成蒜末，我油炸一炸，然后放点酱油，放点水，然后稍微。

0: 烧一下，这个可以吗？
1: 那是讲究做法，基本
0: 是
1: 上你
0: 讲究
1: 放那个，对，你生吃的有酱有芥末，它就可以了。如果家里面没有这些东西，你可以拍一点大蒜头，放点香菜末、小米辣都可以。对，
0: 这个味道就比较好了，对吧？对。
1: 是的，那是讲究做法。因为吃龙虾做夏天菜越简单越好。
0: 现在就你来看的话，像今年的龙虾的话，跟往年比的话，它价格是往上了还是往下了？
1: 小虾是往下，小虾，小虾价格能比去年便宜1/3，
0: 便宜这
1: 但
0: 么多，
1: 大虾，对，但大虾品质好的虾，价格还是贵。
0: 还
1: 比
0: 是
1: 如说
0: 贵
1: 我们
0: 的。
1: 家用的1/2的母虾，全母虾，现在也正常进价在70块钱一斤，就生的买回来70块钱一斤。
0: 也是挺贵的这个。
1: 嗯嗯。
0: 那一般现在大家比较喜欢吃的口味是什么呢？
1: 我们现在做传统做法，做菜是减法，就是做蒜泥、香辣，
0: 香
1: 然后
0: 辣，
1: 嘛，就是如果你今天心情好，做冰镇也可以。
0: 冰镇。
1: 对，
0: 我吃过小马哥的龙虾，我觉得你们家的香辣真的是绝了，特别好吃。
1: 香辣也就是过去10年前的草本，因为现在的草本就是我们香辣的前身，因为现在。好多人注重养生，我们家也开10几年了，从30吃到40，现在做菜都是减法，所以我们把香料给减了。对，我们家做菜现在是少
0: 就
1: 油、
0: 是
1: 少
0: 简
1: 盐、
0: 简
1: 少
0: 单
1: 糖。
0: 单的那种，对
1: 对
0: 吧？
1: 对对，因为好多，因为现在年龄大了嘛，都三高的多，所以我们下饭在我们家吃什么呢？我们随着他们的年龄增长，然后我们就改了一
0: 也开
1: 些配
0: 始
1: 方。
0: 改了一些配
1: 对，
0: 方，
1: 以前在我们家吃龙虾，有一种说法叫。云子流香，就在我们家抓了一下龙虾，你3天手上都有13家的味道，
0: 是
1: 那
0: 的，
1: 现在挺多的，
0: 现在
1: 对，
0: 淡很多啊，
1: 对对对，
0: 但味道依然好。
1: 对，品质好，随便说说，就是你只要下的品质好，就
0: 基本
1: 不
0: 上烧出
1: 要
0: 来好吃
1: 过
0: 的，
1: 啊，对，不要过多的烹调方法，就正常就家庭做法就 OK，家烧都
0: 加上，
1: OK，
0: 好的，今天也谢谢小马哥给我们的介绍，那就这样，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1: 拜拜。
0: 好，其实烧龙虾在专业人士这个口中啊，说出来的都很简单。就是我想啊，刚才我听了小马哥的介绍之后，我发现可能在自己家里面烧的时候，我们烧的时间太长了，我都烧了20多分钟了，所以那个肉散了。下周找一个时间，我来挑一挑，到菜场去买一些这种青红虾，然后呢，烧的时间也不用太长，10多分钟，看看虾肉是不是又完整又饱满。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也希望各位在这个晚餐时间能够有一份好的。

0: 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1: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0: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4: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4: FM1.1，
2: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4: 更美好的未来。
2: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5: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6: 在压力山大的办公室，抓耳挠腮；在人潮拥挤的车流中张望等待；在按部就班的计划前披星戴月；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
7: 于是
6: 你幻想着，给自己一个假期，
7: 去远方，
6: 寻找另一个自己，趁着周末，抛下纷扰。
7: 交广周末，
6: 一路同行。
8: 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9: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8: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9: 快乐生活家。
8: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荡。

时间是傍晚的18:02，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这里是 FM1010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同步播出的快乐生活家，我是周宇。刚刚我们邀请了这个江苏餐饮协会的副秘书长薛启和跟大家一起聊了龙虾，这是个吃龙虾的季节啊！如果不想在外面吃，也可以自己到菜场里面去挑一挑，然后自己做一做。我们今天说的这样的一些方法，我下周也想来试一试。

0: 聊聊这个话题，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
1: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首歌曲之后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我觉得有的时候运动啊真的是有魔力的，就是你要是动起来了，你要是再停下来的话其实也挺难的。

0: 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1: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0: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1: 快乐生活家，
0: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大。

好，时间是傍晚的18:39，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快乐生活家，我是周瑜。那刚刚我们讲到了关于睡眠啊，很多人的睡眠都不好，就觉得难入睡，或者是打呼影响到了睡眠啊。如果你打呼严重的话，刚才我已经说了，就可以到医院里面去挂一个呼吸科，去看一看是不是有呼吸障碍综合症啊，这个是可以治的。而且身边也有朋友用了睡眠的那个呼吸机之后，睡眠的质量有了非常非常大的改善，整个人都精神了很多。所以别觉得打呼不是病，如果你是严重打呼的话，一定要去看一看。还有就是要运动，我刚刚讲了，身边也有朋友就是快走一年，每天都走，那整个人都瘦了好多。然后我最近一段时间，我之前是跑步嘛，我一个星期跑3到4次，最近小半个月没跑，然后感觉很有罪恶感，就觉得哎呀，自己怎么这么偷懒啊。因为最近的时间感觉没有力气，所以就一直，而且天也不太好，天天都下雨嘛，基本上下雨的时间比较多，所以就没跑。我在干什么呢？没跑也没有闲着，就是用那个在进行那个抗阻训练。说到了三四十岁之后啊，人的这个肌肉就会慢慢的流失啊，随着肌肉的流失呢，你的骨量也会流失，然后你就整个人就没有精神，整天看着好像就睡不醒的那种状态。所以我就没跑步的这段时间就研究这个抗阻的训练，就准备一根轻阻力的那个弹力带，可以长一点的，然后把这个弹力带呢用双脚踩在那个弹力带上，然后两个手啊拿着这个弹力带的两头就往上拉，就握住两头往上拉，就有点像那个撸铁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们可能很多人说啊，我没有时间去健身房，哎，弹力带抗阻训练是可以的。然后呢也可以把那个这个弹力带的一头用那个脚套着啊，然后再深蹲也是可以的。那每一次就是你一定要到网上去找那些正确的动作要领，不要做错了，做错的话就不值得了，反而会有一些伤害。这种弹力带的抗阻运动是可以帮助我们去做一些肌肉的训练啊，这些也是对我们的睡眠有一定的帮助的。还有就是如果要是你每天晚上都是翻来覆去都很难入睡的话，其实可能可以调整一下你的这个环境。比如说你说给自己一个暗示说，哎呀，我今天我11点要睡觉，那么在10点半的时候你可以把

把你的卧室的灯的这个亮度可以调暗一些，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习惯，不要就非常的亮。还有就是你的房间卧室的这个温度你把它调的适宜一点，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你晚上可能可以不开空调的话，可能你会半夜你会热醒，但你开了空调的话呢，又会觉得说又有一点冷，怎么办呢？最近一段时间有点像黄梅天，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到了黄梅天，就是这个湿度如果控制不好的话，你半夜可能老醒的话对我们的睡眠也会有影响。那怎么办呢？你可以把你的空调调成那个除湿，调在那个除湿状态的话，哎，房间里面的那个空气啊湿度啊就会刚刚好。我一个朋友他说他最近一段时间家里面他买了个除湿机啊，每天从早到晚都开着，他每天要倒多少的那个除湿机抽的水呢？要2大桶。你就想想如果要不除湿的话，我们待的这个环境它的水汽有多重，2大桶什么概念啊？那人在这个一个比较很湿的这个环境里面，就是湿度在60以上的话你就会觉得不舒服了，你对吧？所以把我们的这个卧室的环境弄得很安静，光线的强度调暗一点，温度湿度还比较适合的话，你入睡也会更简单和容易一点。

0: 周末比起平日里的街上，手牵着手的三口之家多了起来，早早停停，边走边聊，
1: 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该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0: 2.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
2: 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3: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2: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时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4: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你正在关注的是双屏为大家同步播出的关心警媒工作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关心。稍后时间我们来关注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给你带来警方提示。首先进入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捂紧我们的钱袋子，让骗子无处可

0: 骗。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1011电诈警情播报。电诈警情播报。
0: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官宣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林玉，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林玉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日前，市民王先生被陌生网友拉入一个投资群，群管理员发布信息，引导王先生添加所谓的客服，下载华永通讯 APP。 对方冒充某证券平台顾问，出示虚假资质，传授股票短线操作技巧，从而获取信任。王先生按照对方指引下载安享通 APP， 填写个人信息，绑定银行卡，并向对方指定的账户累计转入45万元用于投资。当王先生尝试提现，结果失败，对方以盈利过高，需28分成为由，索要29万余元保证金方可提现。王先生察觉不对劲，随后报警。警方提示，网络投资理财声称高息返利的，往往暗藏陷阱，切勿轻信陌生网友推荐的投资理财平台，不要轻信内幕消息、稳赚不赔等话术，谨防上当受骗。
1: 解析电诈套路。

0: 全国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1: 生活中如果有陌生人联系你，无论是通过电话、短信、微信还是邮件，只要是和钱财有关的事儿，大家都要三思而后行，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千万不能够着急转账啊，应该拨打96110，全国反诈专线24小时为大家开通着，我们的工作人员一定会帮助到你。
2: 喂，您好，这里是96110反诈专线。
3: 您别着急，您别着急。
4: 反诈APP装手机啊，96110。
1: 大约半个小时过后，方某再次返回，用抹布和水清理车身上的炭灰之后，悄然离去，未留下任何的联系方式。期间，方某曾发信息给梁某说明相关情况，但是梁某并未理会。次日早上，涉事车主洪先生看到自己爱车的惨状，既震惊又愤怒。后来呢，他通过附近的商铺的监控了解到事发经过，于是报警。公安机关很快锁定了住在二楼的方某，继而查出实际施行者梁某。到案之后，梁某承认了自己高空抛物的行为，并且表示愿意赔偿车主损失。2026年3月20号，公安机关以梁某涉嫌高空抛物罪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1条之2的规定，从建筑物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严重的，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顺德区检察院审理认为，本案中梁某从居民楼二楼阳台将烧烤炉往外抛掷，符合高空要素。烧烤炉是重金属物品，具有一定的重量和杀伤力，从楼上抛下足以威胁楼下公共通行道路及停车区域内不特定人员等安全，已经达到情节严重标准。所幸事发深夜，未实际造成人员伤亡或者对大多数人的生命财产造成更加严重的威胁，否则可能触及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这一重罪。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2026年4月23日，一审法院判决梁某高空抛物罪成立，因其坦白认罪认罚，赔偿被害人损失并取得谅解，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3000元。我们的节目提醒大家，高空抛物不是一种仅关乎道德的行为，而是违法犯罪。
0: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警方资讯、警察故事、警方提醒，欢迎大家在每周一到周五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我们有更多内容讲给大家来听。通过大蓝鲸 APP， 你可以关注到我，首页就有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大家点击进去就能听直播了。最下方的菜单栏是以往的节目录音。节目中如果想和我互动，进入第一个板块 Live 互动就可以了。感谢各位成为我的好朋友。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和大家说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日常出行途中，未成年人违规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隐患重重。不少的孩子呢，未达法定的骑行年龄，骑行时还随意横穿路口，无视交通信号灯，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起案例。2026年2月22号中午的12点，14岁的宋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行驶到宜兴市方桥街道路口，闯红灯左转弯。

0: 和直行的小型轿车发生碰撞。事发时，宋某没有佩戴安全头盔，摔倒之后头部着地受伤。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32条规定，在道路上驾驶自行车应当是要满12周岁，驾驶电动自行车应当满16周岁。所以我们说，交通安全无小事，生命安全重如山。请我们的家长呢，要切实履行监护责任，做好孩子交通安全教育，杜绝未满适龄孩子骑行电动车上路。适龄骑行人员出行，务必要全程戴好安全头盔，严守交通信号灯，不闯红灯，不逆行，不争道抢行，自觉文明合规的骑行。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你正在关注的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为大家同步播出的关心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的一警一情一故事。我们一起来分享南京市公安局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巡特警大队的民警朱印为大家带来的春日滋润生活的角落。
2: 春雨滋润生活的角落，金陵的雨裹着向暖的微风，忽而漫过紫金山的褶皱，升腾的雾气渐渐朦胧了山的轮廓，忽而落入玄武湖的碧波，泛起的涟漪轻轻漾开了春的温软，不像冬雨的凛冽刺骨，冻得人背脊发凉，也不像夏雨的肆意张狂，热情的过于奔放。它是那样的不疾不徐，那样的饱含深情。然而，这个诗情画意的夜晚，丢失物品的警情却接踵而至，伴随着密密杂杂的雨点，一晚上接警台的铃声响个不歇，群众的期盼如这波动的旋律牵动着我们的心。
3: 警察同志，我的手机丢了，好像丢在了出租车上。
2: 接到警情的我立刻拨通了失主小李的电话，这时的他显然已不知所措。
3: 手机里有很多重要资料， 我没有司机的联系方式，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求助你们了。
2: 两小时前刚下班到家的小李突然想起有东西落在单位，便打车返回，结果下车一摸口袋，发现才买的华为手机竟然不见了。可是出租车的尾灯却越来越远，最后浓缩成一对红点，消失在了雨幕的深处。这红点仿佛一根针戳在心上，刺痛着小李，焦急担忧瞬间涌上心头。凭着记忆，小李向我提供了出租车的车牌，并查到了手机定位，在燕子矶的一处居民区内。我也很快通过公司负责人获取了司机王师傅的联系方式。打电话前，我的内心还是有些忐忑，害怕联系不上司机，或者手机不在车上，又或者被别的乘客识趣。但一想到心急如焚的小李将全部的期盼寄托在我的身上，沉甸甸的责任感便油然而生。下一步的计划便在我的脑海里飞速运转，我在笔记本上写下调取监控去定位处寻找的提示。
4: 你好，哪位？
2: 听着电话那头温厚的嗓音，我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看来王师傅应该挺好沟通。说明来意后，王师傅还主动帮我回忆场景。
4: 是不是坐在前排的小伙子？我记得他是我今天最后一位乘客。您稍等，我下楼去车上找找，看看手机在不在。
2: 警情还没圆满解决，等待的时间里，我轻轻的担忧又如细小的电流在全身游走。

0: 但没过多久，这担忧的思绪便被一阵电话铃声冲散。是王师傅。
1: 是不是一部白色手机就卡在前排座位的夹缝里？你让他赶紧来取吧，我就在门岗这等他。
0: 那多不好意思，你放在门卫那，我喊他去拿就行。
1: 手机还没还回去，我心里不踏实，万一搞丢了，我这保管责任可跑不了。
0: 我不禁被王师傅的责任感折服，那些如阴霾般的情绪也渐渐消散。小李接到我的通知后，一个劲地向我道谢。我提醒他赶紧动身，把感激的话留给王师傅，毕竟没有他的帮忙，手机也不会那么快失而复得。丢手机的警情刚解决，随后我又接到陈大爷的求助。电话里他的声音是那么急切无助。
2: 警察同志们，我晚上骑车回家，发现包不见了，包里有身份证、存折、银行卡，能不能帮我找找？
0: 在详细询问了陈大爷的途经路线、车辆、外貌特征，我便着手排查监控，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骑黑色电动车、身披红色雨衣的身影上。夜色如墨，陈大爷和电动车又被雨披覆盖，很难甄别车上有没有包，只能看他路过时有没有物品掉落。我一点点排查画面，生怕会遗漏细节。就在我准备切换到下个路口时，陈大爷的来电倏地响起，电话那头已没了起初的急促，反倒平添了些许歉意。
2: 警察同志，有路人打电话给我，说他捡到了我的包，不好意思，让你们费心了。
0: 没事，找到就好，你可得好好谢谢人家，这些东西不办起来也麻烦，下次可要保管好。很多时候，一起警情的成功解决，不仅靠着民警的扑身上前，执着认真的王师傅，拾金不昧的陌生人，都是社会正能量的缩影。公共宣传时的你一言，矛盾调解时的劝一句，有人受困时的扶一把，正如这个春季，拂面的春风，细密的春雨，将涓涓暖流汇入心底，滋润着生活的角落。
3: 今天的关心警媒工作室到这里就即将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呢是午间十二点哦，周一到周五午间十二点到下午的1:30 FM 997精灵之声，关心有更多的警情故事要讲给大家来听。大蓝鲸 APP 同步直播，大蓝鲸 APP 的首页就有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你只要点击进去就能听到我的声音啦。那同时别忘了给我们的节目点一个关注哦，我们明天午间12点不见不散。

0: 品质，服务中国。
1: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6: 燕之屋。
7: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8: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9: 哎，老板。那个蘸个甜脯啊，
10: 老板，1/4后腿要腿啊。
8: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摆的香气儿。
1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3: 晚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主要是在 G42 沪蓉高速常州段往上海方向方茂山服务区附近，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东至梅村服务区附近，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有悬念。
1: 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2: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
3: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2: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今天跟你推荐的又是一本没什么用的书啊，一本很闲散的书，叫《比洛草木生》，讲植物的。之前我们不是讲过动物了吗？金丝猴那篇讲了动物，这集来推荐一本讲植物的书。我一直觉得啊，就植物是一个能够迅速提升人的幸福感的事儿。我之前做过几年的旅游节目，把心玩野了啊，就觉得眼前再多的苟且，只要去了远方，只要亲近自然，心情马上就变好了。

来种在院子里边，下了雨之后这种花就极有精神。沈先生说呢，植物是有气的，你真的去认真的观察它，你就能感受到植物的气场。这个木芙蓉开花的时候呢，大多是白色或者淡红色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呢，颜色会逐渐的加深，最后变成深红色，有时候一天之内会变三种颜色，所以叫三醉芙蓉。还有一种花学名叫瑞香，又叫沈丁花。这种花呢是冬末早春时节开放，有浓烈的香气。哎，你发现没有啊，但凡能够耐寒的花，它的香气都特别的清新浓郁。这个沈丁花日本人也很喜欢，早年间日本人写信的时候啊，都会有一句固定的开场，在沈丁花散发出清香的时节，也就是冬去春来的这个时节吧。哎呀，我突然又想起了你，沈丁花散发出清香的时节已经成为日本人写信的一个开头的固定的问候了。而且日本人也爱种这个花，盆里边种，院子里也种，而且还喜欢画它。沈先生说呢，他自己也种了一盆，花开的时节呢，外面下着雪，屋里满是花香，后来把这个花呢搬到院子里边，连梅花的香味也被压下去了。哎，有没有种这个沈丁花的朋友啊，可以在评论区给张图片我们看看到底这花是什么样子，我还没见过。这种香气特别的花，书里边说呢，不光可以欣赏它闻它，还有一个特别的趣味，那就是花茶。这个花茶呢，不一定是非要把花瓣做成茶，而是呢可以把它跟茶叶一块窖藏起来，比如说像玉兰花、黛黛花、茉莉花，把它的花瓣或者是花苞摘下来，跟这个茶叶一层一层的铺好，一层茶叶一层花，放在一个陶罐里面，然后旁边可以放一个石灰包来防潮，你就可以把这个春天的味道藏在茶水里边。这个茶叶泡出来就是有花的清香啊，闲的时候可以自己坐着玩，很有意思。要更讲究一点的话，你泡茶的水最好都用那个梅花上的雪水。好了，这是这本《笔落草木深》里边介绍的植物的趣味。这个植物的趣味说起来啊，有几个方面，一个是跟我们的审美有关的，我们欣赏大自然的美好，花花草草，这是一种天然雕饰的美好。这种天然美、自然美啊，在当下已经是个很稀缺的东西了。我们当下已经看多了人工美了，人为制造出来的，这个手工打造的啊，现在医美这么发达啊。而过去我们形容一个人好看，我们会说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天然的这种雕饰出来的美好，影响着我们人的基本的审美需求。我在哲学篇当中跟张林博士还讨论过一个事儿，就是人的审美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按照康德的说法，那就是先天的。当然了，康德也不排除后天对于人们的审美的形成。那过去古人很多时候是通过自然的山山水水的美好来形成我们对人和事物的美好的认知，而当下呢，可能我们有时候太多的受到人工美的影响之后，别人告诉你这是美的，然后你再去受到这样审美趣味的影响，不妨有时候走出去再接受一下纯天然的熏陶，养成这样的审美趣味可能更有趣一些啊。这是一个审美，再一个就是实用。关于植物实用性就吃了，这有一个很有趣的调侃啊，就我们华夏中国有这么多民族啊，很多人说少数民族能歌善舞啊，有的民族善于骑马，有的民族善于搏击，那说汉民族擅长什么呢？后来有人说种菜啊，我们汉族人种菜是一把好手啊，到哪都爱种菜。你看现在很多小区里边，这个阳台上啊、院子里边啊，但凡有条件的，很多人还是喜欢把它除了种上花花草草，还爱种菜。我有个朋友嫁到美国去，然后她那个美国老公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里面本来种的都是玫瑰，然后我这朋友的妈，也就是那个老美的丈母娘去了之后，帮他们带孩子嘛，然后把那里边的玫瑰都给他拾掇拾掇，当然也没给他铲了啊，就是往边上拾掇拾掇，一大片的地方种上了韭菜、番茄、黄瓜、丝瓜。一开始老美还不太高兴，当然了，人丈母娘过来帮带孩子也不敢说什么。后来吃上韭菜馅饺子了，然后丈母娘跟他讲：“你看我这个纯天然的，多好吃。”后来就不说什么了。这个几乎已经成为我们华夏吧，中国人的一个标识了。我们天然的有种植植物的这种兴趣啊，尤其是种植可以吃的、食用的植物的兴趣。
这又是一个。第三个呢，就

就是我们可以从植物的生长繁盛凋零当中去看到万事万物的规律。人文通识格物篇开篇啊，就是边走边听工作室的人文通识格物篇开篇就讲，当时我在讲为什么要格物的时候，就说过一个格竹叶可以知天下万物的事儿。中国有很多的古谚语从植物当中来的，花无百日红，人无再少年。植物的生长规律当中也蕴藏着我们中国人的东方的哲学吧，对于万事万物的认知。包括有时候一朵花凋谢了，一片叶子枯萎了，其实有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生命教育的时机。我们自己从这些植物的生长过程当中去领略到生命的繁茂与凋零，然后还可以跟孩子来交流。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家长有时候困惑于比如说性以及死亡怎么跟孩子来开口，其实通过观察自然界的植物它们的繁茂它们的凋零，是一个非常好的生命教育的机会。以后有机会找一本书来聊吧，聊聊生命教育死亡教育的事儿。好了，这一集的颜亮的书房就到这里，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

0: 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晚上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这一时段，在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过南通开发区6公里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用第一车道，后方车多缓行，事故正在处理中。另外，缓行路段还集中在 G42 沪蓉高速常州段往上海方向的横林枢纽附近，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瑜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9: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10: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今天要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国之枭雄曹操传》。曹操真的是一个太值得一说的人物了啊！首先历史给他贴的标签就特别多，枭雄这算是肯定的吧，还有奸雄，白脸奸臣，深信多疑，杀人不眨眼，心狠手辣，爱好人妻。那么这么多的标签当中，哪些是他真实的作为，哪些又是后来演绎啊戏说啊给他贴上去的？那这本书《国之枭雄曹操传》可以说是结合了正史《三国志》，包括裴松之给这本《三国志》做的注释这样的一些史料，努力在还原一个最接近历史原貌的曹操。
1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曹操最大的贡献平定北方，东汉末年分三国，恰逢乱世，群雄并起，曹操呢在其中可以说是后来居上，先是消灭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各方势力，历经了白马之战、官渡之战、火烧乌巢、北定乌桓，统一了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曹操统一北方用了17年的时间，他是怎么做到的？所以这本书里边讲了两个方面，一个是钱从哪来，要打仗，打17年的仗，稳定的经济不可或缺啊，屯田制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再一个人才九品中正制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两个制度啊，屯田制和九品中正制，应该说都不是曹操的发明，但是是曹操大力推行的，而且取得了实际的效果的。那我们就先从他平定北方来说起啊。如果把曹操比喻成一个创业者，他的创业开局可以说是非常不利的啊。用打游戏的话说，那就是开局一条狗，真的是开局一条狗，就带了一匹马，开局一匹马。中平六年，也就是公元189年，那时候曹操35岁，他决定要干一件大事儿。他已经感觉到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群雄称霸，谁都不服谁。而那个时候他在董卓的手下，董卓也看出这个人

确实有才能，而且野心也不小，给了他一个职务，骁骑校尉。这个职务按理说职级不低了，放在35岁的人来讲哈，差不多部门主管吧，小部门主管。但是曹操不想干，而且他也知道董卓给你的职务你不干，不是说客气，那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于是他连夜逃出了洛阳，他决定自己去创业当老板。曹操前脚刚走，董卓就下令追杀。于是曹操一路逃，逃到哪儿了呢？中牟县，就是郑州市，被当地的一个县令给抓了，差点把命就给丢了。后来又跑到了陈留，就是现在的开封市。到陈留的时候，开始筹集到一点创业资金了，好不容易拉起了一个5000人的创业团队。他这边的创业刚刚起步，第二年，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兖州刺史刘岱、渤海太守袁绍、冀北相鲍信十几路人马同时起兵。这些公司的实力比曹操强到不知道哪儿去了，而且公司组了个集团叫关东联军大集团，集团董事长袁绍。曹操那边是刚从体制内跳出来自己创业，后来发现不行，还是加入集团吧，于是挂了一个奉武将军的名号，又加入到联军，加入了集团，占了点股份。在这群人当中啊，曹操可以说毫不起眼，只有一支5000人的小队伍。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说将来你能力压韩馥、袁术、刘岱、袁绍，你能够成为天下霸主，估计没有人相信。而且创业的第一仗就打的是一塌糊涂，血本无归。因为这个关东联军集团组成之后呢，10多万的将士一直在后方，大家就吃吃饭喝喝酒，也没有想这个进攻的计划。曹操虽然兵少，但是呢他是想做事儿的，于是他独自带兵上了前线，结果惨败给了董卓的部将徐荣，几乎是全军溃败，自己还受伤了，连他的坐骑都跑了。多亏他的堂弟曹洪把自己的马让给他，然后骑着自己堂弟的马跑到汴水边找了一条船，才算是逃离战场了。他堂弟确实很有眼光，堂弟曹洪说，天下可无鸿，不可无君。他这堂弟也是个人物，不但是很有眼光，而且有自我牺牲的精神。曹操确实也没辜负他堂弟，跌倒了再爬起来。而且他这波起来啊，靠的是家人。有时候虽然我们说出门靠朋友，但是最可靠的还是家人吧。这也能理解为什么做生意家族企业往往觉得还是家里边人最好用，相对来说知根知底，信用成本低一些，利益捆绑更紧密一些。曹操那个5000人的队伍已经被打散了，然后他重新又开始招募士兵啊，人才啊。这些人怎么来的呢？最初的这波人就是曹氏家族跟夏侯家族。曹氏家族那就是曹家人，夏侯家族是他们曹家的姻亲，这跟当代做生意也没什么区别了。自家人包括老婆那家的娘家人，他这个姻亲家族可不得了，夏侯家族。你听听这个姓儿啊，夏侯惇。夏侯惇在曹操起兵之前人家就已经创业了，这个人特别猛，14岁就杀过人，因为那个人骂了夏侯惇的老师，他为老师气不过把那人给杀了。夏侯惇一听说曹操起兵讨伐董卓，立刻来投靠他了。就是曹操还是有人格魅力的啊，大家想跟他干。而且夏侯惇不光是自己来了，还跑到扬州去招了1000个士兵一起来投奔了曹操，可以说是曹操的开国元勋了。夏侯惇的堂弟夏侯渊也是曹操的连襟，也是这个时期来的。因为这夏侯渊的老婆就是曹操的妻子丁夫人的妹妹啊，这连襟一联手确实也很能打。这个夏侯渊啊，他也算是曹操的老铁了。曹操早些年的时候也算是个纨绔子弟嘛，在家乡犯过官司，夏侯渊二话不说为他顶包，然后曹操又设法营救他，两个人有这么一个过命的交情。好了，已经收获了夏侯惇、夏侯渊了。曹操自己家里边，曹家的曹仁，就曹操堂弟，也是一个江湖大佬，平时就喜欢骑马射箭打猎，也在江淮一带有上千个人的势力，也带着1000多人投奔了曹操的帐下。你看这全靠家人啊，拉起了一支队伍。好了，队伍拉起来了，这时候要吃饭呢。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曹操军队能够后来起势那么猛，而且持续那么久，那么能打，跟他的军粮保障有很大的关系。董卓之乱之后呢，生产凋敝，老百姓吃饭都成了问题。三国志当中有这么一段描述，在残酷的战争当中，军阀四处掠夺，百姓流离失所，粮食极度匮乏。袁绍的军队那个时候在河北，没东西吃，吃什么？三餐吃桑葚，吃水果。袁术的军队在江淮，吃什么呢？吃河蚌，啊，河里边捞出来的。一开始捞鱼，后来鱼都打完了，怎么办？吃河蚌。所谓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甚至还有些军队找不到食物的，就吃人。曹操刚刚开始带兵的时候，也是经常陷入到粮食危机。
甚至有一次形势严峻，他的谋士程昱火速赶回自己家乡帮曹操找粮找军粮。他去了哪儿呢？东阿，现在产阿胶那个地方，但他不是回去找阿胶啊，他找来的这个粮食啊很吓人。一方面是跟当地的县令要求搜刮了当地百姓的口粮，这就已经够狠的了。这口粮里面还夹杂着一样东西，叫人肉干。程昱带着这些百姓的口粮加上人肉干赶回来，这三天的军粮解了曹操大军的燃眉之急。但总这么弄不行啊，总这么弄的话你不能光靠搜刮百姓为计啊。这个时候曹操的部下毛阶向他提建议了，修耕植，处军资，说的就是屯田。那么这个屯田制到底怎么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帮助曹操稳定了经济，在下集当中我们继续来分享这本《国之枭雄曹操传》。颜亮的书房上线也快有100集了哈，感谢大家的支持，好多朋友一直在追听，我们节目里也不定期的会送大家一些书，就是我解读的这些书。想要获取的朋友两种方式，一个呢是您去给专辑评分然后留言，我们这次呢先抽3位给专辑打分和留言的朋友。再一个呢就是如果您觉得颜亮的书房这个节目还不错，您可以把这个专辑分享在朋友圈或者分享在群里边，然后您把这个分享的截图发送到评论区来，我们在本集的评论区抽取3位随机的送我在颜亮的书房之前解读的某一本书吧。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

0: 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

0: 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6: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6: FM101.1，
2: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6: 更美好的未来。
2: 从细节到悬念，
6: 到悬念，到悬念，
2: 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7: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跟你分享这本国之枭雄曹操传。上集当中我们讲到曹操要解决军队吃饭的问题，曹操在这点上做足了功课。
8: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7: 物资方面的问题解决了，还有人的问题。曹操刚开始拉队伍的时候，靠的是家族企业啊，本族的，包括老婆家的，能打的。但是队伍越来越大，你不可能靠自己的家族这些亲戚去管理这么庞大的一支队伍。需要用人，用能人。在此之前沿袭的汉朝的叫举孝廉，这种人才的选拔机制呢，就是这个人在地方上的声誉和成就获得推荐，然后中央再来试用一段时间，试用之后发现可以，那就用吧。实际上到了汉朝后期的时候，这个试用已经都架空了，基本上就是地方上推举谁，谁就当官，拥有权力。那地方上具体谁来推荐呢？这个就很重要了啊。之前都是世家大族他们来推荐，这么一来，你想，你要想去获得权力，成为这个国家的人才，你就得成为这个氏族的门徒，你才有可能被举荐。而作为世家大族来讲的话，谁会愿意推荐不是自己人的人呢？谁会愿意把重要的岗位推荐给跟自身利益没有关系的人呢？举孝廉制度到了后来就基本上变成了氏族大家们抢夺资源的一个工具而已。东汉末年有个民谣叫举秀才不知书，查孝行复别居，就举荐了个秀才，结果这个秀才连四书五经都没有读过，然后查了一个孝行啊，一个孝子，结果这个孝子把自己老爹都赶出去了，就推荐的人根本就名不副实。而曹操是特别看重人才的，他需要把这个人才的举荐制度真正的

品中正制，这是由曹操推行的一套选拔人才的制度。九品就是把人才分为九个品级，中正这个很关键哈，它是指在各个州郡当中选出一个大中正，然后这个大中正再来选一个小中正，等到大中正跟小中正都被选出来之后，朝廷会发一张表给他们，这张表呢是一个叫人才调查表，大中正和小中正把自己推荐的人才的相关信息填到表里边，然后给这些人才评定等级，写上对这些人的评价包括看法，表填完了之后上交给吏部，然后根据表格的信息吏部来决定官员的升迁和罢黜。这跟之前的举孝廉有什么不同呢？首先这个举荐人是曹操的团队自己选拔出来的，而不是由地方上的那些贵族们世家们选出来的。再一个，他稍微的实现了一点权力的分化，就是举荐是由大小中正来举荐，但是最后提拔任用是由吏部来决定，有一个互相监察的作用。九品中正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确实缓解了当时无人可用的问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一点民主的雏形吧，包括约束了地方上的士族大家们的势力，保证了权力往中央集中。好，这是基层官员，而中央的权力上曹操又做了一个调整。此前啊，在中央政权方面，西汉大部分时期呢，君主是最高权力，然后君主把权力一部分委托给丞相，丞相是二把手，三把手叫御史大夫，他是管着监察，他可以监督丞相，但他的职级比丞相要低。再往下还有大司马，但大司马这个职务在西汉一度时期架空的。到了西汉末年的时候，汉哀帝又创造了三权分立，太尉、司徒、司空，俗称叫三公体制。其实这个时期的政治体制已经是一种进步了吧，有点类似于内阁机制，君主还把领一个全局，三公互相制约互相制衡。但是曹操觉得这种乱世，这种类似内阁的机制，权力也做了分化，想做一个事儿要经过这么多人同意太麻烦，效率低，于是曹操把三公机制给废了，回到了丞相制，而且丞相统揽一切大权，就可以说是独裁了。好了，经过了这么多的铺垫，政治上的、经济上的、人才选拔方面的准备都做好了，20多年的励精图治，整个中国的北方安顿下来了。曹操开始筹划浩浩荡荡的南征江东之旅。这年曹操58岁，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希望能够开创一个新的统一的王朝，把完整的江山交给后代，但是没想到建安13年，赤壁之战，一把大火把曹操的百万雄师烧得灰飞烟灭，也断送了曹操的江山统一梦。

好，感谢你一直在关注颜亮的书房，这集要给大家来送书了。颜亮的书房呢已经快要播出100集了，也推荐了几十本各种类型的书吧，都比较杂。想做个小调查，就是目前你听到的颜亮的书房当中的哪一本书你印象最深刻，最有阅读的冲动，或者说最喜欢最感兴趣，理由是什么？你把它回复在本集的评论区当中。被点赞最多的前三个朋友，我们各送一本书，就是颜亮的书房之前分享过的其中的一本。

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待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城人哦。

0: 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回到颜亮的书房。今天要跟你分享的这本书啊，是一本有用的书。因为今年的这个世界阅读日参加了一个活动，跟很多的老师一块来聊这个读书有用还是没用。按现场一个出版社的老师的一个评价维度的话，颜亮的书房里推荐的书 90% 以上都是没用的书。那今天这本属于那 10% 有用的书啊，生活中的心理学。这本书呢是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牛津通识读本当中的一本，是由吉利恩·巴特勒和弗雷达·麦克马纳斯两位专家合著的，讲心理学的。因为心理学现在越来越热啊，而且这个因为大家基本上每个人都有生活经验嘛，都可以聊两句。哎呀，你是不是抑郁了？你潜意识是不是还喜欢他？你是不是一个社交恐惧症啊？然后各种专家啊、导师都会帮你来做一通分析。当然这里边有靠谱的也有不靠谱的，所以如果有一本书能够让我们科学的系统的去了解
1: 亮的书房，
3: 我们再来说解释是怎么来误导我们的，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心理学的实验。我给你看一个陌生的男人的照片，然后我告诉你这个人他是一个罪犯，你看一下这个照片会给你什么样的心理感受。而如果我提前告诉你同样的照片，我告诉你他是一个科学家，你又会从照片上看到什么呢？这是俄国的心理学家鲍达列夫做过的一个实验。被提前告知照片里的人是罪犯的受试者，很多人说哎呦，这个照片一看这个人眼神当中就带着仇恨，一看就不是个好人。而那些被提前告知是科学家的受实验者，很多人说这个人眼神当中就带着深邃的思考。也就是说，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我们对一个事物的解释会产生巨大的分歧，是因为我们已知的东西会影响我们的观看。很多时候偏见就是这么产生的。我们一看到某种肤色的人会觉得哦，这个肤色的人可能小偷比较多，可能都不靠谱。我们一听到操着某种口音的人，我们说哎呦，这个地方的人一定都是骗子，要小心，偏见产生了。这就是解释给我们的误导。最后我们再来说注意对我们的一个误导。你有没有发现社交恐惧症的人群，他往往是害怕被别人拒绝的，他们更容易在别人身上捕捉到不愉快的征兆，于是社交恐惧发生了。为什么？因为他比一般人更多的捕捉和感受到了别人身上的那些可能不愉快的感受，他会觉得这是我造成的，因为我的说话或者做事不妥当造成了对方的不愉快。哦，我还是少说话吧。再比如说对于很多吃货来说，像我这样的，一张带有美食的图片放在我面前，我会对那个美食的部分的诱惑尤其的产生强反应。就这些说明我们在意什么，我们就会把注意的聚光灯打在哪里。这就是心理活动当中的选择性关注。这种注意给我们带来的误导，不光会产生片面的认知，还会经常导致错误的认知。这些心理过程都和一个心理学的概念有关啊，一个新的概念叫图式，图片的图，公式的式，图式。就每个人从婴儿时期开始，他会都从他自己独特的知觉出发，慢慢的去累积自己的经历，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一套认知世界的视角。那每个人独一无二的这种认知的视角，在心理学当中被认为叫图式，它是一种心理认知结构，包括了对各种事物的概念、感觉、期待等等。可以说呢，图式像一张地图，或者像一个公式，像一个系统，然后它融入了每个人的感觉、解释

注意这些思维环节，从而指导我们去探索世界。而这个过程当中呢，图示会不断的被修改，会与时俱进。好，到这里我们可以回答关于大脑工作真相的第一个问题了，什么会进入到我们的头脑？那就是在图示的指导之下，我们看到了什么以及怎么看的。也就是说，我们以为是自己亲眼看到的事实，其实已经经过了大脑图示的编程，已经不等同于客观真相了。这是这本书的第一个部分，在下一节当中我们会来讲一讲关于记忆。记忆真的是我们大脑当中客观的一个存储吗？有没有可能也被误导了呢？有关于这本书啊，其实我个人是抱着极大的兴趣去阅读的。心理学是目前是我自己的一个知识结构的一个盲点哈。如果有心理学方面的爱好者啊，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说说看，你对这本书里所讲述的内容是怎么一个观点。当然如果有机会能够见面一起来聊一聊就更好了哈。马上就会有一个见面的机会了，颜亮的书房第一期的见面会在今年的暑假就要进行了，8月4号，用一个旅游加见面会的方式。不光是我了，那天还有我的在喜马拉雅的搭档慧天博士，还有喜马拉雅山海经节目的主讲人梁爽老师，神话星球和哲学篇的主讲人张宁老师，我们找了一个游轮啊，我们从武汉出发，然后终点是重庆嘛，中途呢会去打卡这个湖北博物馆、荆州博物馆、三峡的风光，然后晚上大家也可以去看游轮的演出，也可以来听我们的分享课程。那我会在游轮上来分享一个叫即兴演讲的技巧，慧天博士呢会来讲一讲你所不知道的明朝，梁爽老师呢会来讲一讲你所看不懂的山海经，张宁博士会来讲一讲哲学其实很好玩。这次的旅行的主题呢叫跟着知识去旅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颜亮的知识合伙人，公众号的首页就有游轮报名的链接，我们期待着游轮上见。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中宽带覆盖不佳，多房间信号不稳。
1: 试试联通全屋光宽带，光纤直达，千兆覆盖，信号强劲无死角，视频会议、大型游戏流畅不断线，
0: 支持绿色上网管理，分时段。

0: 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 当晨曦刚染亮街角的梧桐，当微风掠过窗台，一缕晨光正在唤醒城市的心跳。
2: 城市的心跳。
3: 清晨六点，愿我的声音如一束阳光，穿透晨曦，温暖陪伴您的出发。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束阳光，我是阿树，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个清晨，为生活加油，
4: 为生活加油。
5: 人生各有步调，一时的快慢决定不了最终的成败，不必盲目追赶他人的脚步，不必因为暂时的得失迷失方向，只要脚踏实地往前走，时光自愈给予你馈赠。新的一天，愿你稳住心态，全力以赴，那些走过的路终将塑造独一无二的你。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问候，第一束阳光的一束阳光，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们节目现在还有个副标题叫金榜题名，因为很快啊，有很多的高中生会走进考场参加高考，祝他们金榜题名。当然了，高一高二的孩子们同样都是如此，只要你听了我们的一束阳光，金榜题名就在眼前。那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非常欢迎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尤其是早起的朋友啊，告诉阿树何故如此早起啊？是上学还是上班还是上工？因为很多人可能说早上起得早就是来运动一下啊。所以不管怎么样，如果你这个时候正在听广播，不妨给我发个信息，打个招呼，说一声早上好，并且来播报一下坐标，老朋友新朋友我都欢迎大家。我看到老朋友玲玲，扬州的朋友啊，还有老朋友无边无际，于小娟好像是新朋友，哎，他只是给我发了个早上好，但并没告诉我他是哪里的朋友，是否也可以发一下？如何跟我互动呢？很简单，请大家登录江苏广播官方 APP， 搜索一下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大蓝鲸首页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了，或者是直接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小程序啊，小程序搜索一下大蓝鲸，也一样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和交流。
1: 今天的你准备为身体充入多少健康能量？
2: 健康能量
1: 是准备一顿营养满分的早餐，还是开始十分钟的舒展运动？
2: 第一个动作，
1: 每天半小时，和阿树一起为健康充电，为生活赋能。
5: 于小娟是射阳的朋友啊，盐城射阳。

0: 哎呀，这个名字我说句实话我还挺陌生的。盐城有很多地方，你比如大丰啊，这些地方我太熟悉了，但是射阳，哎呀，还听的还真是不多啊。射阳还有我们的听友呢，射阳这个地方我也从来没去过，盐城去过很多回了，大丰也去过很多回，但是射阳竟然没有去过，好期待啊。其实在上周末之前我去了一个地方打卡，就是我们淮安的盱眙，然后那个视频我记得是星期五的下午发的啊，大概一个小时不到就转发近100了，也就是说盐城不是盐城了，就是盱眙的两天一夜的这个玩的方式，阿叔的这个打卡攻略很多朋友比较感兴趣，所以今天早上这会儿呢，也希望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尤其是盐城，又盐城，怎么老是盐城，尤其是盱眙的朋友啊，盱眙的朋友，盱眙其实我们听节目非常清晰，但是早晨不知道有多少我们盱眙的朋友在听节目，如果在听的话大家来点点爱心啊，一键四连好不好，因为没有就是发送这个视频之后，没有我自己的节目宣传呢，其实也并不是很到位。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的这个视频的点赞量好像还是在100左右啊，所以请全省各地的朋友啊，现在是106，今天我们的视频现在这个时候听节目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掏出手机来点点赞，能不能点到150呢？很简单啊，就是你打开微信视频号搜索一下我的名字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那个带黄微认证的视频号，然后来给我盱眙那条视频来点个赞就可以了。稍后来看看哪些人给我点赞啦啊，早上的朋友点个关注也很重要啊，这个一会儿我会念出他的名字。NVS 这是常熟送高中生的朋友，维苏啊，维苏是丹顶鹤自然保护区，不就是在射阳吗？哦，要有人来射阳玩哎，啊，马上女儿要高考，祝女儿金榜题名。梦里花落知多少，同山的朋友，你不容易哦啊，女儿马上高考，儿子也高一了。你这几年真的很辛苦啊，辛苦了这位优秀的妈妈啊！当然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家里有高中生的，你们都辛苦了。13Y 说了，我是江宁往市区走着呢啊，那你就是跟在我的车后面了，等于是我也是刚从那个就是卡子门高架啊来到市区，来到单位啊，刚把车停好，然后上来之后开启了今天的一束阳光。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西部地区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最高温度本省东部地区24度左右，沿江和苏南地区28到29度，其他地区26到27度，最低温度淮北地区18度左右，沿江和苏南地区22到23度，其他地区20度左右。
1: 清晨的第一束阳光是自然的问候，电波里的一束阳光是我们的问候。
2: 早上好，我是阿树。
1: 一束阳光已经就位，你的健康能量充好电了吗？
2: 充好电了吗？
1: 在这里和阿树一起，每天为你的美好生活蓄能。

作家威廉·福克纳写过一句话，流动是一切生命力的秘密，生活就像一条长河，流动起来才有生机。所以打开人生困局的最佳方式是什么呢？就是让自己流动起来。前段时间看了当代作家徐泽辰的长篇小说叫《北上》，对谢天成父子的故事呢印象深刻。谢天成原来是运河上远近闻名的船老大，可是后来船运没落，订单越来越少，他整天在家里面喝得宿醉，对外界变化置若罔闻。好不容易有人找他做水上超市，他还用过时的经验下指挥，导致生意天天赔钱，家里也欠下了一大笔债。反观谢天成的儿子谢望和，毕业之后就离开家乡去北京闯荡，在大城市里他打开了视野，广交各界精英，学习商业知识，年纪轻轻就被提拔成主管，工资也水涨船高。当一个人长期把自己困在闭塞环境里，目之所及都是旧

没有新的信息输入，状态只会日渐颓靡，日子也会越过越不如意。离开狭窄的圈子，方能有机会摆脱困境。困在一个地方久了，人生就会陷入一种停滞感。流动是一种动态的这种生存状态，意味着不着于或者说不困于原地，不固守思维，像水一样遇山绕路，遇洼填坑，始终保持向前的态势。环境对人的滋养往往是一时的，而不是长期的。困在一个老地方里，人一直汲取不到新的能量，会逐渐废掉。鸟要去南方过冬，人在感到疲惫寒冷的时候，也需要向温暖的地方流动。蒋勋带朋友去吴哥窟，都会特地带去柬埔寨人的家里看看，朋友们都会吓一跳，因为这些柬埔寨人都真的是家徒四壁。看到这幕的时候，众人不会觉得自己缺什么，而是会想自己有什么，心境一下子通达起来。当看到柬埔寨男男女女从田里回来，光溜溜的在河里莲花当中彼此泼水唱歌，众人也会被这一幕感染，原来幸福的滋味可以是这样的。

为丰盈的自我。世界本身就是流动的，所以人也应该是流动的，只有流动起来，命运才有了变化。20世纪70年代，余华两度高考落榜，考不上大学，家人就托关系帮他在老家谋了一份牙医的工作。他每天给人看牙拔牙，闲的时候呢就跟朋友吃吃喝喝。几年下来，不仅日子没有任何起色，整个人的状态也越来越颓丧低迷。26岁的时候，为了改变处境，他决定离开家乡出门闯荡。他去了宁波，一边进修口腔科，一边尝试写作。后来又去了北京、上海这些地方，结识了许多作家，也大大拓宽了视野。远离了闭塞的家乡，最终让他改变命运，由牙医一跃成为了著名作家。他曾经说，年轻的时候一定要出去闯闯，哪怕碰的是鼻青脸肿。守在一个地方，你可能只会看到一种可能，流动起来才能碰撞出无数的可能。流动会让你时刻接受新的信息，而信息是能量，是认知，是财富。走过的地方越多，认识的人越多，对信息资源的占有率就越高。流动的人生才能够一步步走出低谷，只有奔涌起来，才会汇聚起充沛的能量，命运也会延伸出无数支流，拥有无限可能性。

我看到海洋加了我关注，完了以后呢，班之莲、刘文富、海洋、Lucky 和莫一彤、大雪几位朋友给我点赞了。去盱眙拍了一个两天一夜的攻略啊，这个盱眙不光是有龙虾，其实盱眙那个淮河边的小城啊，真的很惬意、很舒适。去完之后你会发现它值得你花两天一夜好好感受。其实我打卡的地方还有好多地方没打卡呢。龙虾蟹之间他们有很多的这个非常棒的景点，都是凭那个票根都是免费的，所以欢迎大家来点赞、来关注、来观看视频。很简单，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就可以了，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记住，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找到盱眙那条短视频，现在去给我一键四连啊！有没有朋友愿意帮忙？我看到芳芳说了，她在常熟，今天常熟是阴天。13Y 说他走的是大教场隧道这条线。大教场隧道是不是那个双龙街立交下面那个隧道啊？如果是的话，那就是在我们家楼下的那个隧道。哎，虽然离我们家很近，但那个隧道的名字叫什么我都没有关注过。8126说阿叔我在张家港，早上好。说多都是泪说阿叔老弟早上好，我也是第一次参与，我是冠云的朋友，这是连云港冠云是不是？大家可以来多多发信息，一个是播报坐标，二个是跟我打招呼啊。参与节目的方式是来到我们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就可以找到我了。找到我的主播号之后点个关注，然后点进来跟我一起聊天。刚那首歌叫就不是流动，是亲爱的旅人。然后呢，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人生智慧，也就是让自己的人生啊流动起来，才会解决人生的困局。我不知道这个时候大家有没有困局啊。

0: 人生有没有什么想不开的，但我觉得早晨能早起啊，大部分人都是想得开，而且都是初升的太阳，要么就是很通透，要么就是对人生还是在一个刚刚奋斗的状态当中，所以人生一切都是向阳的，是美好的。所以其实我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去打开眼界看这个世界，不管你是新人还是已经生活到很通透的年纪了，我觉得把眼界打开去看世界，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7月24号，阿树将会带着大家一起去欧洲啊，去奥地利、捷克、匈牙利啊这些国家游玩，当然还会路过德国啊、斯洛伐克啊，去那边拍拍照、打打卡，然后拍拍照片、发发朋友圈啊，都可以的。时间是7月24号开始，12天9晚，我们从上海直飞布达佩斯，苏南的朋友、苏中的朋友、苏北的朋友啊，都可以来报名，我们一起在上海集合。其实说实话啊，这次的这个行程呢，我一开始的时候之所以答应说一起去，就是因为我没去过，有很多朋友说好玩。后来呢，我就仔细关注了一下，留意一下，我发现其实东欧啊，它在这个中世纪的这种历史和文化当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实我们去到这几个国家有非常多值得打卡的地方，你比如说奥地利茜茜公主那个美泉宫，哈尔施塔特拐的明信片小镇太美了，音乐之声的取景地圣沃尔夫冈湖啊，我们去那湖边还要去游船呢，而莫扎特的故乡萨尔兹堡也在奥地利，我们都会去。还有音乐之都维也纳，我们会在维也纳市区老城 City Walk 啊拍照片啊，喝咖啡啊聊天，我们还在那边晚上小酌一杯，都是很美好的。而捷克呢，布拉格的城堡区也同样非常值得打卡， CK 小镇克鲁姆洛夫也很好看，对不对？然后百威啤酒厂我们也去参观。而到了匈牙利多瑙河多漂亮啊，我们在多瑙河夜游，坐夜游船，渔人城堡登顶，还有蒂豪尼风情半岛、巴拉顿湖区都是很美的。我们吃的团餐除了中餐之外，还特地给大家升级了四大特色餐：洞穴餐厅烤肉餐、奥地利名菜炸猪排餐、巴拉顿湖鱼餐、匈牙利的国菜牛肉汤等等的，甚至还有这个排名全球前10的动物园，还有潘朵夫的奥特莱斯啊，我觉得这个整个的行程安排啊，真的就如这个邓超所说，跟着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如何报名，朋友们，怎么报名啊？很简单啊，咨询和报名都是加阿树的个人微信啊，加阿树的个人微信就可以来找到我啦。我的个人微信怎么搜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找到我了，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我希望我们全省各地啊，早晨听节目的朋友们，我们可以在广播当中走到现实里面，一起去这几个国家，在欧洲走走玩玩，一起同吃同住12天。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3: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0: 好 ，OK 啊，大家记住了啊，不管是18602527808，还是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都能找到我。猪猪说早上好，坐标在南京，今天早饭是肉松面包，想听林俊杰不为谁而做的歌。一在外说了，那个就是双龙街隧道了啊，在江宁主城大教场隧道是应天大街通往宁杭和江宁东山那边的啊。哦，这样子啊。
4: 原谅我，
0: 他说我已经平安到地方啦，祝阿树平安快乐，回见。好，明天早上再继续见咯。大家早晨6点到6点30分都可以锁定一下101.1，收听我们的一束阳光，我是阿树。
4: 那一刻回头竟然，
0: 在我们今天结尾之前呢，还是想跟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的这个黑枸杞原浆，就是我觉得好福利，趁着有时间都给大家来播报一下。这样的气候当中，我们每天喝一袋黑枸杞原浆，

这配料表里面只有黑枸杞原浆，纯纯的让肾和肝得到充分的滋养和修护。这是宁夏中宁背书的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一个热销品啊，是我每天都会喝的一个黑枸杞原浆。它一盒是七袋，一袋一天啊，然后有两个规格，一个是五盒，就是五周的量，99块钱；一个是十盒，就是十周的量，189，也就是将近三个月才100多块钱，每天都可以补充黑枸杞原浆。花青素之王啊，人喝了之后气色好，精神状态好，更不要说黑枸杞原浆还有很多种的就是对身体好的方方面面，纯纯的保健饮品啊，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喝起来，千万别错过，只有江苏广电内购平台才能够买到这样的一个价格。所以大家要买的话呢，可以加阿叔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说，阿叔我要买黑枸杞原浆就可以了。记住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稍后是王丹带来的交广早班车，大家继续锁定101.1，也可以在稍后7点到9点有空的时候锁定997精灵之声，继续听阿树带来的快乐上班路，快乐上学路，我们一会儿再见。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丰乃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1: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时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线下专卖店也欢迎大家走进来体验一下优质的好蜂胶。那么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只要您是丰乃宝的新用户朋友，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剂型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我们也希望跟
1: 保肝的这个功效是吧？
0: 对的，
1: 试试完全可以啊。丰乃宝蜂胶液呢，用的是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两项保健功能是免疫调节和对化学性肝损伤啊有保护作用，所以这两项保健功能呢，对于我们人群的服用呢，应该是没有任何限制的，所以你完全可以来尝试一下。那我们今天先来认识一下这个转氨酶。转氨酶呢，它参与氨基酸的分解和合成，种类啊有很多，但我们一般来说检查的时候呢，是以谷丙转氨酶和谷草转氨酶这两项呢来作为一个重要的检测指标的。
0: 是的，
1: 一般呢它是存在肝细胞当中的，当我们的肝脏细胞受到了损伤的时候呢，它就会释放到血液当中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如果去检查的时候呢，那么在血液当中这个酶的活力啊就明显的增加了。那确实它也是肝脏功能出现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0: 那大家想哪些因素可能会导致这个转氨酶升高呢？
1: 这个转氨酶偏高呢，在临床上呢应该说也是很常见的一种现象。比如说各种类型的肝炎，那这个转氨酶肯定是高的，还有一些药物，比如说像抗肿瘤药、抗结核药，还有呢就是你大量的这个喝酒，还有就是脂肪肝、心肌炎，你患上了流感等等这样一些疾病的时候，都可能会引起肝功能的短时间的损害，在检查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谷丙转氨酶的升高。除了疾病会导致转氨酶升高以外，我们健康人的转氨酶水平啊，有的时候呢也是有可能会暂时性的超出正常范围的，比如说剧烈运动、过于劳累，或者是近一段时间呢吃了太多的一些油腻的食物以后，都是可能会使这个转氨酶啊暂时性的升高的。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观察一下，然后呢再去复查来进行一个对比。
0: 是的，你要看是一过性的还是说是病理性的这情况啊。那么出现转氨酶升高呢，也不用过于担心，除了正常到医院里面去检查查明原因之外呢，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丰乃宝的蜂胶液也可以推荐大家服用。因为肝脏有问题，我们知道丰乃宝的蜂胶液它不仅可以调节免疫，还

0: 能够帮助我们保护肝脏，尤其是保肝护肝。相关的研究报道也证实了蜂胶当中的黄酮类的物质对肝脏有很强的保护作用，能够有效的解除肝脏的毒素，减轻肝中毒。
1: 对的，还有研究啊也证明了蜂胶中的木质素呢可以改善毒物对肝脏的影响，促进肝细胞的恢复、消炎、解毒，修复肝组织细胞的病变损伤，对色氯化碳引起的急性肝损伤啊是有着很明显的一个保护作用的，促进肝细胞的再生，防止脂肪的堆积和肝病的发生与发展。这段话呢就是一些研究团队啊在进行了大量试验以后啊得出来的一个结果，也是一个理论的依据。所以在中华本草当中啊也是确认了蜂胶可以降低谷丙转氨酶，解肝毒，保护肝细胞，还可以抑制乙肝病毒的复制，促进新的细胞的再生。我们有位用户啊，他20多年前呢也是在体检的时候啊发现了这个肝功能异常，转氨酶高，为了这个呢他吃了半年的中药，他说啊总是下不去。那怎么办呢？后来他就是在这个广播当中也是听到了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介绍的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有这个保肝护肝的作用，他毫不犹豫立刻啊就来买了这个银牌的蜂胶液，配合这个中药还是继续在吃啊。那么又是半年下来以后，他去复查呢，转氨酶啊下来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他呢仍然是配合着这个保肝药的服用，肝功能啊彻底的正常了。然后再到后面他把药停了，一直坚持到现在都在服用这个蜂胶液。药啊他说可以不吃了，但是呢现在70多岁了，他把这个银牌蜂胶液呢升到了金牌蜂胶液，在继续服用当中。
0: 是的。
1: 那么他的这个收获呢就是告诉大家，蜂胶里的这些成分对于受损肝细胞的修复和促进新的肝细胞的再生确实能发挥一定的作用。给大家介绍用巴西酒神菌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来宝的蜂胶液呢，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的两项保健功能，确实让不少这样的用户啊在疾病的治疗过程当中加上蜂胶液同时服用，保护了肝脏，提高了肝脏的排毒解毒的能力，减轻了药物的一些副作用。然后在另一个调节免疫的这项功能基础上呢，通过免疫调节以后增强了体质，也增强了自愈力，控制疾病的能力啊得到了增强，所以能够帮助我们去缩短病程，减轻和改善一些病症，来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0: 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25-1818，感谢陈楚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2: 蜂来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来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幸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3: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
4: 行系统。早上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目前省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局部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车限速的情况，雨天路况请大家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黎明破晓，清晨微亮，王丹早已能量满格等你。

0: 发，就趁现在，网罗世界资讯，知识即刻更新。每个清晨6:30，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1: 今天早晨大家议论的还有就是在心里面关心的都是今天咱们江苏各个地方有没有下大雨或者是暴雨。从南京来看，从苏中来看，从苏北来看，目前没有暴雨。南京今天早晨连雨都没有下，但是显然随时都能下的那种天气。今天是2026年5月份的最后一周的第一天，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交广早班车给你满满资讯，满满能量。而在6:30开始，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也为我们的听众提供高性价比的生活好物。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今天的生活好物是我们的听众非常非常需要，点单也非常多的夏天2026最新版的冰丝 polo 衫，就是有领子的 T 恤。好，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我们的价格是在59.9-79.9之间。
2: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3: 电信 5G 气象站。
1: 今天全省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咱们江苏的雨就结束了。今天的雨量方面，南京预报的是中雨25-29，苏北城市中雨转小雨21-28，苏南城市小雨25-29，苏中小雨转中雨24-29。那么预报的雨量呢，没有之前预计的那么大。

0: 今年锦江我们预计会大幅度的扩招，因为客户招人数一多的话呢，它的锦江分数线一定是会下降的，所以呢我们还是估计呢龙江的分数线是高于锦江。
1: 除了招生人数，各个学校的班型也是家长关注的焦点。以南京29中为例，设置了包括清北班、拔创 A 班。

0: 创班、强化班等多个班型。南京田家炳高级中学设置了天一强基班、强化班和实验班。学校副校长张雪峰说，
1: 天一班呢成绩比较好的一个班型，是按照这个中考分，按去年来看的话，录取分数线高个3-4分，一出分就到我们学校来咨询，有可能根据你的分数，比如说你3年都在这样一个班型。那除了中考分班考试，还增加一次机会啊，参加我们的分班考试。
0: 南京大学附属中学招办主任单明成说，今年学校招生计划570人，增加90个，共11个班，设置南京大学强化班、南京大学科创班偏理、南京大学基地班偏文和平行班。
2: 预估呢，今年我们建议22000名以前的学生大胆填报我们特有的大高三战略。我们的老师也是3年一贯制不变，比如说，对吧？我负责高三年级，我的教师团队就是不变。我转头呢就要到新高一带高一年级部主任，那么我的教师团队呢也是不变的。这样呢，我对我的教师的特性，对吧？个人的特点是非常了解的。对吧？那么我的老师从高一到高三也是不变的，那么我的老师3年来对学生也是非常了解。
0: 距离中考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南京市田家炳高级中学副校长张雪峰建议，家长可以尽可能的了解孩子分数区间所在的高中校的特色，为后续填报做好准备。
1: 除了参加各个区的中招咨询会以外，我们找一个适当的机会啊，要到学校去看一看。像田家炳就是6月底也有开放日，家长到学校来看一下，看一下环境、食堂、学校前几年的这个高考的这样一个情况啊，班型的设置要考虑清楚。关键呢就是适合的就是最好的，
3: 适合的就是最好的，选自己心仪的，选了之后不要后悔。在昨天举行的南京市鼓楼区高中阶段学校招生咨询会的现场，中考专家组团为考生和家长进行学科和考前心理调试指导。所以说这个选择啊，虽然是重要，但是选我所选，选我所爱。好，继续来听报道。
0: 现场专家服务团长也前围满了考生和家长，距离中考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如何利用有限时间好好冲刺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江苏省特级教师、鼓楼区教师发展中心中学研训部主任倪军说，首先家长干预不能太多，
4: 最后阶段的小孩子这个心理上面多多少少有一点焦虑，如果说家长在这个方面加大压力，势必引起小孩的焦虑程度的一个加深嘛，会影响小孩子最后一个阶段的发挥，甚至情绪上的会有很大的一些波动。我们的中考也好，高考也好，这个不是刷题所能提升的，现在我们某种程度上的要考小孩子的能耐啊，适当的刷题是可以的，一味的刷题肯定对小孩子的这样的最后的发展是不利的，更加注重应试策略和学科方法指导这一块。
0: 不仅数学，各学科名师也提出不要盲目刷题。江苏省教学名师、初中英语研训员周伟说，咨询家长最关注的最后一个月如何提高分数，尤其是任务型阅读和首字母填空。
5: 就是他这个问的也是不同层次的，有的是考一模考试可能就90分考50几分的家长啊，还有的是考70-80分的。一个如果基础不弱的孩子呢，我们认为回归课本很重要啊，比如说一模考试考50来分的，或者基础不太好的孩子啊，我们觉得最后一个阶段一定要回归课本，建议他一个就是把教材要系统的梳理一遍，第二就是我们中考指导书后的这个词汇表，18页的单词，因为这个英语的他基础不太好，就可能就是词都没掌握好，基础的丢分按照规定就是他是7:2，那70%是基础。
0: 家长如何拖住孩子情绪也是备受关注。南京市德育工作带头人、唐老师工作站鼓楼分站站长肖杰说，家长的问题有针对孩子的考前紧张、焦虑、学习状态和动力，也有关注自身焦虑的。作为家长，在关键时间如何最好陪伴和支持？
6: 其实针对孩子呢，我们比较多的是希望我们孩子在最后这1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面，更多的可能按照原有的这种学习和节奏走，不要做太多的这种突发性的这种调整和改变，就是按照学校的这种学习的节奏，还有复习的节奏，包括生活的规律。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建议我们的学生，如果真的在这个过程中间出现一些情绪的困扰、学习的困难，也要学会求助。在最后这个阶段里面，更多的是稳定住孩子。

0: 的情绪还有状态，另外呢做好后勤保障，在临考之前一个阶段就让孩子有一个预期，有一个预备，循序渐进的去适应最后的这个中考规律。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好，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最近给王丹留言，给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留言，要求今年的智博款的带领子的有领的 T 恤，也就是 polo 衫啊，日常价399，直播间到手价今天79.9，给你安排的是 polo 同厂的 PB 品牌。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大厂的 polo 衫，而且是防潮的，并且呢它洗了之后是基本不变形以及不会发臭的这样的 polo 衫。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夏天总得备一件吧。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好，苏超刚刚又过去了一轮的苏超，那今年的苏超开始增设小球员电场赛了。在专业级的球场上，小球员们在球迷们的加油助威之下挥洒汗水。23号在苏超的淮安主场，由淮安工业园区实验学校对淮安市清河开明中学的电场赛就已经打响了。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评论报道。
3: 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苏超在做的就是这件种树的事。上周六，常州主场对淮安，比赛开始前，我的同事站在场边，看到一群孩子穿着整齐的球衣，在专业球场上热身列队开球。那一刻，他发出了苏超首个电场赛，小朋友同样站上了大舞台，6个进球太精彩了的感慨。这周，淮安工业园区实验学校对淮安市清河开明中学，两支校园球队能够站在容纳3万多人的体育场，踩着职业级的草坪，耳边则是球迷们的呐喊。他们可能紧张到手心冒汗，可能出现传球失误、射门打偏，但那份站在大舞台上的体验是多少训练场都换不来的。在我们看来，这正是苏超最草根、最江苏的地方。去年的苏超靠着烟火气出圈，今年除了烟火气，他开始往土里扎根，往青训扎根。这些孩子们平时可能只能在校园的人工草坪上踢球，获取第一次被上千人注视，第一次体验什么叫主场氛围，为城市而战。对他们来说，这不仅仅是一场比赛，而是一颗种子，关于梦想，关于坚持，关于有一天我也要站在这片草坪上为家乡而战的种子。从上周的常州到这周的淮安，从遥远的特州到我们身边学校的孩子们，这样的种子正在江苏省13座城市悄悄播撒。未来的苏超赛场上，电场赛会成为常态。或许10年后，站在苏超赛场乃至更高的赛场上，某个球星会对着采访的镜头说，我小的时候就是在这样一场电场赛第一次走进偌大的球场。我们很乐意看到小球员们在赛场上发挥出水平，也希望广大球迷对他们多一点包容和掌声，他们需要被看见、被鼓励。苏超的火不能只烧在积分榜上，它应该烧在校园的操场上，烧在小球员们的眼睛里。我们期待充满希望的电场赛能够跑遍江苏省13座球场，期待每一座奥体中心在正式比赛的哨声响起之前，先回荡起少年们的奔跑声和欢笑声。下次电场赛，请看台上的我们为那些孩子们鼓掌。
2: 我们的索浩洋非常的激情哈，因为身在其中能够感受到其中的意义哈。下一次在苏超的现场，请为这些电场的孩子们加油鼓掌。随着苏超联赛火出圈，足球运动的热潮带动了草坪需求的大幅增加，其中科技含量极高的运动场坪就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镇江台的报道。
4: 一大早，在镇江句容后白镇草坪研究院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忙着将连片的绿荫切割、卷捆、打包，一摞摞码放整齐的草坪被装到货运车上。句容草坪研究院院长杨志明：
5: 我们身后这片草，我们就是蓄吗？贵州黔西南是17200平方米，从昨天开始装车，我们连续大概4-5天吧给运完，然后再进行下一批的备货。到目前为止哈，它的草皮的销售已经突破了 总起来差不多将近20万平方米和。

0: 今年同期相比，我们的销量翻一倍还不止，现在市场非常好，现在只要有草肯定能销，而且价格高。
1: 售价走高供不应求的背后，是科技为传统草坪注入的核心竞争力。杨志明随手拨开基地一簇草坪的根部，向记者介绍，现在采用的是机制替代草皮生产技术，就是将经过处理的书卷沙沙粒粒径严格控制在 0.25 毫米到1毫米之间，这样既能保证草坪快速生长，又能解决足球比赛踩踏后容易产生的板结问题。杨志明，
0: 它这个粒径范围是有什么特点呢？保水透水达到平衡，下大雨以后透水性很好，但是怎么践踏它不板结，正好而且它这个粒径哈还很好的在10号加改良，就很好的满足草坪草生长的需求。
1: 作为苏超场地建设顾问，杨志明带领团队为全省30多个专业足球场量身定制草坪，其中80%使用了他们在西逢村推广的耐践踏、抗病虫能力强的品种。仅去年苏超赛事期间，后白镇西逢村草坪种植户就售出了10万平方米运动型草坪。杨志明透露，团队正在研发移动模块式草坪，预计今年底就能推出更高标准的产品。
0: 随着这个苏超这个比赛的持续，我们的标准越来越高了，我们就是把草皮模块化草皮给加厚啊，以去年个用2.5厘米3厘米，今天我们加厚到5厘米，换上以后就是头天换第二天就可以比赛，就应急修复，这个保证比赛的能够顺利的举办。我们设计了几种规格，最小的规格1平方米乘1平方米，还有2平方米乘2平方米，3平方米乘3平方米，这个模块提前预制好，草皮有损毁的情况下哈，像搭积木立刻就拼接上就可以使用。
1: 苏超的出圈让足球不再只是竞技，更成为撬动地方产业链的支点。从田间地头的泥巴草到对标职业赛场的科技绿，聚拢草坪产业的升级说明了一个道理，泼天的流量固然可贵，但能稳稳接住流量的永远是藏在产品背后的技术硬实力。当科技与体育热潮共振，乡村产业的致富路才算真正踢出了临门一脚。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好，今天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我们一号链接在有限放单，因为这是2026年 PB 品牌的一个致新面料，叫做潮棉，潮湿的潮。它是让你穿上潮湿吗？当然不是，它是穿上特别透气，不易变形，梅雨天不霉变，也就是说梅雨天洗了之后没有味道。另外它在领子上是有吸汗条，不会让你的汗流到背上，那种汗流浃背的那种感觉。男女同款，它的日常价 PB 的今年致新的面料的潮棉 polo 衫399，今天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有运费险7天无理由的直播价79.9元，赶快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每半个小时我们会上50单，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一号链接。

0: 近日2026南京艺术节在南京1913国民小剧场举行，那么这届艺术节有些什么文化盛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晚上小剧场座无虚席，舞台上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孩子们以一曲民乐小合奏嬉戏开场，清脆灵动，铿锵有力，瞬间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热情，拉开艺术节的帷幕。生活有戏是本届艺术节的一大核心关键词，紫金山、秦淮河、明城墙、陵园路步行道，南京独特的山水城林空间格局在艺术节期间被赋予了戏剧性与生命力，整座城市都成了一座开放流动可参与的巨大剧场。南京市演艺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龚妍妍介绍，全城入戏计划将艺术触角延伸至街区、景区、商圈，市民和游客可以真正实现从看戏到入戏的跨越。
2: 我们会在全南京的景区和我们的 NPC 或者是说剧目做融合互动，邀请所有来南京旅游的人都能参与到我们演出里面来。你不光到南京能来旅游，还能够通过演艺的身份去获得你的片酬。
1: 片酬积分可以兑换消费优惠，比如演出门票、商圈消费券、文创产品等福利。艺术节配套推出观演加消费联票，打通演出购票、景点消费、商圈抵扣。

0: 后全链路，形成参与、激励、消费的闭环，真正实现艺术融入城市烟火，赋能文旅消费。艺术节展览板块除了常规的精品展览推荐之外，推出了转角遇见艺术24家城市微展，打破传统的展览边界，在特色街巷、社区空间、商业体、交通枢纽设置微型展览点，涵盖绘画、摄影、装置、非遗等多元形式，让市民在日常出行中偶遇艺术，实现移步换景、步步有诗的文化体验。龚妍妍，
1: 转角就能遇到展览，所有的人都能够把审美和赏美这件事情能够融入到生活里面去。第二个呢，我们做了高校博物馆联盟的联展，全南京的市民都能走进我们的高校，真正的去了解藏在我们高校里的博物馆的知识和特色亮点。
0: 艺术有你是本届艺术节的另一大特色，特别推出幸会南京人人皆可创作新大众文艺板块。龚妍妍表示，希望挖掘普通人的艺术才华，让人人皆可创作、人人皆是主角成为南京最动人的文化底色。
1: 我们会发掘100位大众文艺的代表，搭建一个新大众文艺的市集，在我们的金陵艺术村落里面会做一台专场的汇演。我们就希望各个阶层对于艺术文化感兴趣的人都能够走进来，变成其中的演出者、共创者，让艺术能够走进我们的生活。
2: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3: at 所有人。
4: 好，各位跟你说一下，玩转甘南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的纯玩甘南双卧游的双卧8日游的这个名额就截止到5月28号。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Polo 衫79.9元，全新面料，有运费险。
5: 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6: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8: 京东电器618重磅大促火热开启，全年仅此一次，线下线上同款同价，多重补贴，低至5折，空调999起，百寸大屏6999起，智能家电家居趁早入，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9: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2: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
3: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5: 早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目前省内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在南京丽水，上过太空的西瓜马上就要成熟了。据西瓜的风味来自一种叫香叶基丙酮的挥发性化合物，其分子结构和含量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气味，形成巧克力、菠萝、牛奶等多种风味。瓜品甜度高，多糖升糖慢，口感与营养兼具。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1: 正确的那一个。
0: 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六点半，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交广早班车。
1: 早班车。
0: 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know everything。
2: 2026年的5月25号，今天是五月份最后一个星期的第一个学习和工作日。满满资讯，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每天清晨6点半，我们陪着你一起出发。还有一个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今天我们的听众要抓紧了，因为正式安排了我们听众。点单的夏天穿着略微有一点点正式的 polo 衫，所谓的 polo 衫就是有领 T 恤，在很多的场合还是需要一下的。但是今年我们联络到了 polo 同厂的 PB 大品牌的潮棉，这是2026的至新的潮，是防潮的潮，潮棉的 polo 衫，它透气快干，不霉变，也就是说没有那种洗完的臭臭的味道。65%的全长绒棉，另外还有35%的其他的面料，它有吸汗条，男女同款，日常价399。我们现在刘光仁和小魔仙都在直播间给大家展示当中，直播间到手价只要79.9元，赶快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我们每半个小时放50套。好，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0: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1: 电信 5G 气象站。
2: 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一定要这种 polo 衫呢？一个是在夏天大家都没有那么松弛，总是穿圆领衫上班，那么 polo 衫呢，它是有领子的，这个领子是有吸汗条的。另外在夏天的时候，其实越来越少的人穿 polo 衫，为什么？因为以前的 polo 衫要么就是弹力太大，身上的曲线毕现，另外呢要么就是太棉了，也就是说太厚了，穿在身上太板正，一点都不松弛。而今年的这种潮棉面料就解决了一个是太显身形，把肉肉都露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弊端，另外一个就是太沉太厚的这样的一个弊端，透气不霉变，快干有吸汗条。另外我们还有7天无理由和运费险，零试错成本，日常价399，直播间到手价79.9元。为什么最近那么强调不霉变快干呢？因为最近的天气实在是高湿高热，南京今天是中雨25到29，苏北中雨转小雨21到28，苏南小雨25到29，苏中城市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虽然这个温度没有上这个高温，但是呢由于

0: 鱼实在是太潮了，而且空气几乎不流动，所以家里面当外面是28度的时候，你的家里有可能是28、9度。这就是大家为什么最近一段时间对于衣服的面料至关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了。好，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1: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时刻关怀。欢迎使用电信5G 手机，查询更多气象信息。早班车资讯报道，资讯报道。
0: 这半个小时我们一起来关注江苏12345热线将从政务服务升级为民生总客服。在科技方面，我们关注机器人发展的最新趋势，以及 AI 为什么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早班车资讯报道，资讯报道。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江苏的12345，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热线，全国首部省级层面出台的12345热线领域的法规，江苏省12345热线条例发布了。那么江苏省的12345热线将会从政务服务升级为民生总客服，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关注的，所以我们赶快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林若轩的报道。
2: 你的诉求是要退卡里的费用1000块钱，还有告知您卡为什么过期，是吗？好的，那一起帮您记录上去。
3: 上午，在南京市12345江宁分中心，40名接线员头戴耳麦，一边耐心回应群众诉求，一边飞快敲击键盘。预付卡退费、劳资纠纷，老百姓桩桩件件的烦心事，在这里被一一记录分派。
4: 条例共36条，主要规定了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明确热线工作格局，压实各方责任。
3: 与此同时，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正在这里召开新闻发布会，对将于6月1日起施行的江苏省12345热线条例进行发布解读。这一条例为全国首部省级层面出台的12345热线领域法规，是江苏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立法成果，标志全省12345热线工作迈入规范化、法治化的新阶段。2017年，江苏在全国率先建成省级12345在线服务平台。9年来，全省热线服务量从2017年的1112万件增长到2025年的4439万件，群众满意率达96%。随着热线越来越热，诉求也越来越杂，响应群众的需求，条例将受理范围拓展至更广的领域。江苏省数据局省政务办副局长张敏：
5: 将热线接收诉求的范围修改为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提出的咨询、求助、投诉、举报和建议等非紧急诉求，不限于政务服务领域的诉求事项。这次条例聚焦一个号码服务企业群众的目标，明确规定本省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推进其他公共服务热线向12345热线归并。
3: 服务范围扩大了，响应效率也需同步跟上。针对不同类型的诉求，条例设定了明确的办理时限。江苏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委员冯雷：
4: 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国家有关规定，对办理期限已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执行。承办单位应当将办理期限告知诉求人。没有规定的咨询类诉求事项，办理期限为3个工作日。求助、投诉、举报、建议类诉求事项办理期限为5个工作日，需要现场踏勘核实的办理期限为10个工作日。
3: 条例施行在即，多个高频承办部门已拿出具体举措。省人社厅在12345热线现场专门设立12333人社专区，派驻专业力量，提供人社政策解答、复杂诉求转接等服务。省民政厅与12345探索建立3方通话机制，12345接线员可直接连线民政救助专员。市场监管局则从海量热线数据里找规律，力求让监管跑在问题前面。江苏省市场监管局副局长潘敏：
6: 加快制定诉求分类编码， 智能客服运用、数据安全保护等配套标准，搭建国家标准全项落地、省级标准精准补充、基层标准先行探索的标准化支撑体系，聚焦市场监管领域高频诉求、共性诉求以及风险性、苗头性诉求，出台源头治理举措，推动接诉即办向未诉先。

0: 12345最新的动作就出来了。江苏12345热线发出了2026年高考爱心助考行动的通知，这在咱们江苏还是第一次。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江琪慧的报道。
1: 江苏省政务服务网运管中心江苏12345热线主任霍振旺介绍，从此刻起，省市县三级12345热线联动相关职能部门，为广大考生和家长提供考前咨询、考中保障、考后衔接的全链条服务，助力考生从容复考，安心高考。
2: 此次全省12345热线高考爱心助考行动，我们在考前将提供高考相关信息查询。目前江苏12345热线百科已梳理归集69个问答集，226对政策问答，涵盖高考政策、考试报名、投档录取等，并持续动态更新。考生和家长可在苏服办 APP 首页进入12345服务查找热线百科，也可在微信中直接搜索江苏12345热线小程序，点击热线百科。
1: 考生和家长在考前准备阶段，如果说有需要咨询或者是反映的诉求，可以直接拨打12345热线，省市县三级热线全天候接听解答，标签化办理。考试中多部门还会联合进驻12345热线现场办公，来诉急办。霍振旺介绍，
2: 6月7日至9日高考期间，省数据局、省教育厅、省公安厅等八部门在省12345热线大厅设立高考爱心助考联动指挥调度中心，统筹协调全省涉考诉求现场处办工作，对紧急求助类诉求提及盯办，穿透式督促解决问题。各社区市教育、公安、生态环境、住建、城管、交通、卫健、市场监管等部门安排业务骨干进驻市12345热线，联动处办考生和家长考试期间反映的各类诉求，做到来速即办，快速处置，高效解决。
1: 据了解，江苏12345热线梳理了身份证或者是准考证遗失、复考途中轻微交通事故、考试噪声干扰三类场景，专门制定了快速处置的标准流程。例如，对于准考证、身份证遗失的，教育部门或公安部门迅速联系核实信息，并为考生加急办理证明。对于即将开考时间紧急的，考点先行安排考试，由考生在下一场考试之前提供相关证明。那么对于复考途中发生轻微交通事故的，执行警力会迅速赶至现场处置，并指导考生按照相关程序撤离现场，尽快赶赴考点。此外，热线还会提供志愿录取咨询，确保服务有序衔接。高考结束之后，12345热线还会联动教育部门，持续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成绩查询、志愿填报、投档录取等方面的咨询服务。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给大家同步报告一下，目前还是男士要穿这个 polo 衫的比较多。那今天我们组织的是2026 PB 最新款的，它的面料叫做潮棉，防潮湿的棉，透气，有吸汗条，就是在领子那儿有吸汗条，并且洗了之后不霉变，也就是说没有那种臭臭的味道，而且它是属于快干的。日常价399，这是线下 PB 品牌哦，399，直播间到手价79.9块。为什么又给大家强调一遍？因为现在男士买的多， 2XL 的黑色已经断码，那么我就推荐男士你可以去 2XL 的藏青色和墨绿色，这两个颜色可以非常完美的取代黑色。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一号链接快来抢。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近日，江苏省肿瘤医院与苏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成功地开展了一场创新型的双向远程手术。两个医院的专家依托 5G 网络高效协同，异地同步为对方的医院患者实施远程机器人手术。来听一下记者祖明的报道。
4: 本次接受手术的四位患者分别来自南京、徐州两地，涵盖肺癌、肾癌、肾上腺瘤等常见肿瘤病种。经两院专家联合评估研判，所有患者均符合远程机器人手术适应症。手术当天，江苏工匠、江苏省肿瘤医院胸外科主任李明、泌尿外科主任杨杰在南京操作端，为徐州两名患者精准开展肿瘤切除。

0: 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胸外科专家张浩，鲲鹏路院区泌尿外科专家毛丽君在徐州操作台前为南京两名患者实施手术。远程技术打破了地域阻隔，让优质的诊疗技术落地应用、规范运行，保障各地患者都能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服务。江苏省肿瘤医院胸外科主任李明：
1: 当前远程手术技术呢已经趋于成熟，本次通过双向支撑实现了手术流程质量管控和应急处置的经验共享，还有呢标准统一，有效提升了远程手术的规范化水平。我们现在是真正实现了远程手术的双向快车道。
0: 在规范建设层面，远程手术的规范化核心在于每个环节都有标准可依，有预案可循。本次合作经深度对接、经验互学，两院已形成一套完备的标准化操作规范。江苏省肿瘤医院泌尿外科主任杨杰：
2: 我们这一次的双向协作不仅验证了远程手术的安全性，更输出了一套可复制的远程泌尿外科手术质控标准，为区域推广提供了扎实的临床参考。
0: 江苏省肿瘤医院院长苏宁红表示，当前江苏正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医疗健康与医工融合发展，远程手术已经成为典型应用场景。同时，国家医保局加快出台远程手术价格立项政策的背景下，此次双向远程手术的成功实施不仅验证了安全性与可靠性，也为远程手术的规范化推广做好了充分的技术与政策准备。
3: 我们两家啊，作为全省的高水平医院建设单位，那么通过双向的远程，最后也为各家医院来探索我们的智慧医疗该怎么建设，远程医疗体系该怎么构建，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
0: 徐医副院党委书记吕林表示，本次合作以技术革新与管理升级双向赋能，推动远程手术从技术探索走向常态化运行。
4: 未来该模式将持续打破地域壁垒，真正打通患者家门口有名医的最后一公里，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与流动，汇集更多的基层群众。
5: 早班车资讯报道。
6: 22届文博会正在深圳举行，江苏展区集结了一批前沿黑科技，包括会武术的机器人、智能语音鼠标以及沉浸式的 VR 大空间展等等。来听一下孙希娇的报道。
7: 步入文博会江苏展区，多款机器人来回穿梭与观众互动，成为热门打卡点。其中以红山森林动物园网红杜杜为原型的机器人，南京软件谷的导览机器人静脚界，春晚同款机器人等纷纷亮相，展现江苏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成果。尤其是当高动态双足人形机器人身着李小龙服饰，流畅完成侧空翻、踢腿等高难度动作时，赢得观众阵阵喝彩。魔法原子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展会负责人许新桥介绍，这款机器人会跳舞、会武术，上过春晚和苏超开幕式，还曾去过硅谷和戛纳。
8: 在刚结束的硅谷全球具身智能创新大会上表演过，也在5月14日的法国戛纳电影节上与众多明星一起互动。它最大的亮点在于它具有极致的爆发力和极致的高动态能力，能够就是适应各种高难度的动作。
7: 不止硬核机器人，生活化的 AI 智能产品让人大开眼界。此次文博会，南京棋盘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带来 AI 智能录音工牌、 AI 智能语音鼠标、 AI 智能录音卡等产品。其中 AI 智能语音鼠标颇受关注，它支持90多种语言转写，还能做 PPT， 甚至做更专业的事。南京棋盘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王磊介绍，他们将 AI 算法封装进语音鼠标，目前已卖出超万件，还出口到了日本、韩国。
9: 我们的 AI 智能语音鼠标集成了有100多个 AI 智能体，比如说你只要对着鼠标说一句话，它就能生成 PPT， 然后甚至能够做你想要的文案，还有翻译。现在的一个口号叫把云端拉到指尖，让我们的 AI 应用走向我们普通的消费者的桌面。
7: 在江苏展区，沉浸式 VR 大空间体验展非常吸睛。记者看到，观众们戴上 VR 眼镜，步入限定空间，便能在方寸之间体验到不同的场景和故事。作为专注大空间 VR 内容研发与运营的企业，江苏有为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打造了法老的宝藏、森海奇缘、原野星球等体验场景。其中法老的宝藏以古埃及寻宝为主线，让玩家在游戏任务中体验古埃及文明。这一项目已荣获江苏省优秀旅游中

0: 被案例。江苏有为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沈达，
1: 这个是我们100%自研的大空间 VR。那我们这个大空间 VR 的话，现在在常州的亚细亚影视城以及江南环球港都有落地。里面的内容的话呢，也是多样化的，从长时间的这种剧情类的，包括 PVP 对战的游戏的各种类型都有。
0: 据了解，目前江苏已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数据、元宇宙等领域部署了一批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建设了10余个文化类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培育了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科技企业，为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好，说一点 AI 的坏话吧。现在 AI 杜撰历史、编造法律条文、伪造参考文献的现象屡见不鲜，他闯的祸早就不是简单的胡说八道，而是正在成为信息危机的加速器。那么为什么 AI 总能够理直气壮的胡说八道呢？来了解一下。
4: 就在上个月，全国首例 AI 幻觉侵权纠纷案正式宣判，标志着 AI 幻觉已经从技术问题升级到法律和社会问题。当我们的生活和工作越来越依赖大模型的时候， AI 幻觉带来的风险也正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到底什么是 AI 幻觉？为什么 AI 总能理直气壮地犯错？我们又该如何去避免被 AI 欺骗呢？AI 幻觉是模型机制必然带来的系统性的风险。首先，我们要揭示一个核心真相，AI 娓娓道来的背后，本质上是从海量文本里学习词语句子之间的统计关联，再根据上下文预测下一个最有可能出现的词。打个比方，小朋友们认识苹果是看见、摸到、尝到、记住，从而形成真实世界的概念。而 AI 呢，它认识苹果啊，只做一件事情，就是统计词语贡献概率。它会从海量的文本里面学到苹果常常和红、甜、脆等词语一起出现，于是就能够流畅地说出红苹果口感甜脆。它不是懂，它只是说得像懂。这样问题就来了，当你的问题过于冷门、专业或者涉及很多的细节时，模型在训练语料里面缺乏足够的案例，它就很难算出可靠的概率，就容易编造内容，这就是幻觉的根源。破解 AI 幻觉行业主流方案是检索增强生成，让 AI 回答问题前先检索权威资料，就好像是把闭卷考试变成开卷考试，可以大幅降低编造谎言的概率。目前最前沿的技术是让 AI 自己炒一炒，炒出真相。清华大学等单位提出来的多智能体辩论框架，相当于是让3个 AI 共同讨论问题，相互质疑，交叉验证，筛选出最可靠的结论。对于咱们普通使用者，有2点需要注意：一是要巧问，有针对性的提问，给 AI 明确范围限制要求，减少它自由发挥；二是要善查，关键信息必须核对，还可以多模型交叉验证。 AI 或许永远无法做到100%没有幻觉，但正是这种不完美提醒着我们，真正的智能从来不是永不犯错，而是知错能改，尊重事实。
2: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at 所有人。
3: 好，先说一下南部新城的事儿。对于很多的家庭，5月份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因为给孩子报名上学、搞定各种准备工作是一件特别大的事儿。而选择南部新城明远学校的家长们最近特别的开心，因为南部新城新增的3条定制公交分别沿途停靠了伟星、御景府、华筑兰亭、金鸡望月府等多个小区，直达明远学校。很多的落户在这儿的家长很开心。这几条线路是串联起了居民小区和南京外国语学校明远学校，可以说是做到了校门连着家门的贴心服务，所以很多的家长非常的开心，都在纷纷给南京南部新城点赞。交广官微，今天是梅森马吉拉慵懒周末沐浴套装，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沐浴露就可以下单，原价每套740，现价每套339。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沐浴露。如果各位年满18周岁了，那么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和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体彩店的图标就可以查看门店编号、在售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目前我们的2026至新款的在线下的 PB 大品牌的最新的面料叫做防潮。

0: 棉 polo 衫，所谓的 polo 衫就是有领子的 T 恤，这个 T 恤因为叫潮棉，所以它的特色是洗了以后快干，并且不会发臭的味道，而且穿起来是棉感，有吸汗条，非常的透气。男女同款，日常价399，直播间到手价只要79.9元。目前 2XL 3XL 的黑色、藏青色和墨绿色都已经只剩下个位数，赶快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女生参照一下小魔仙特别漂亮的穿法，男生我们的流光人也正在给你做模特。
1: 吉林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
2: 盛夏享美好，治家更舒心。电信 AI 美好家，酷爽相伴每一家。天翼智屏，语音交互，智控全屋。天翼视联，高清摄像头 AI 守护。天翼高清，大屏畅看海量影视。 Plus 会员尊享多平台专属权益。电信 AI 美好家，生活更美好，酷爽一整夏。
3: 京东电器618重磅大促火热开启，全年仅此一次，线下线上同款同价，多重补贴，低至五折，空调999起，百寸大屏6999起，智能家电家居趁早入，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4: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5: 你别说，这礼盒还真精致，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8: 燕之屋。
9: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0: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11: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10: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12: 家中宽带覆盖不佳，多房间信号不稳，
13: 试试联通全屋光宽带，光纤直达，千兆覆盖，信号强劲无死角，视频会议、大型游戏流畅不断线，
12: 支持绿色上网管理，分时段灵活设置，过滤不良信息，家长更安心。
13: 联通全屋光宽带，悦享高品质互联生活。
14: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1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8: 早上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南京路况。目前快速内环整体车流量大，那么特别是围绕赛虹桥立交和双桥门立交沿线，都是多个方向有着长距离的缓行和排队，尤其是内环东线往双桥门立交方向会不太好走，车尾排到了九华山隧道内。地面主干道中山东路沿线在解放路和中山门这两个路口车辆是有明显积压和排队，外围的绕城公路往大圣关大桥方向，在内环南线出口附近车辆缓行距离已经超过4公里，来到了江南服务区。往八卦洲大桥方向，主要是马群枢纽附近车辆会比较集中一些。 现在过江的话，长江大桥和江心洲大桥往市区方向的过江时间都已经超过了半个小时。定淮门隧道和应天大街隧道往市区也是大流量，时间在20分钟左右，请大家注意提前规划。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南京惠民大道综合改造工程，是建宁西路过江通道江南连接线的重要节点，计划在3季度开通。目前隧道段已经进入冲刺期，沿线的辅路、人非慢行系统的改造也拉开序幕。主线隧道开通以后，向南依托下关大桥对接扬子江大道，向北接入幕府西路，前往武堂广场和小庄广场，南京城北的交通环境将大大改善。而对于建宁西路过江通道的车流，也可以利用惠民大道和地下互通立交，实现快速转换、快速分流。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8: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19: 正确的那一个。
8: 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交广早班车。
19: 早班车。
8: 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0: 2026年五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开始了，满满资讯，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每天清晨6:30到8:00，在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交广早班车，陪着你上学，陪着你上班，给你满满资讯，满满能量，同时也给你满满的服务。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今天正在为你热销今年至新款的防潮棉的透气不霉变快干有吸汗条，并且男女同款，日常价399，直播间到手价79.9。Polo 同厂的 PB 线下品牌，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目前黑色、藏青色、墨绿色正在热卖当中，马上我们提单了。
20: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19: 电信 5G
0: 为什么最近任何的衣服都强调快干和不霉变呢？因为最近一段时间潮气实在是太大了，今天全省依然阴有阵雨或雷雨，南京今天中雨25到29，苏北中雨转小雨21到28，苏南小雨25到29，苏中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
20: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
19: 时刻关怀。
20: 欢迎使用电信 5G 手机，
19: 电信 5G 手机，
20: 查询更多气象信息。交广早班车，
19: 交广早班车，
20: 记者最关注。
0: 好，今天我们连线记者程林超，说一下外卖的事儿。外卖这几个月都成为非常热的点哈，因为日常点外卖，很多人都遇到过网店名和实体店对不上的幽灵外卖，后厨的卫生也是看不见摸不着，哎，让人忧心。好消息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的外卖新规，过几天，也就是6月1号就要正式实施了，禁止行业乱象。那么这个新规有哪些硬核的变化呢？消费者又能够得到哪些保障呢？所以今天我们就这个问题来连线一下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记者程林超。林超你早。
18: 哎，丹姐你好。那今天聚焦的新规呢，全称是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核心就是严查平台，规范商家，透明信息，重罚违规，从源头破解幽灵外卖的难题。首先呢，整治幽灵外卖资质审核升级，新规要求外卖平台不能只做形式审查，必须实地核查商家的资质，还要和省级监管部门比对数据，每6个月动态核验一次经营地址、资质信息，虚假资质直接清退，最高可以罚20万元。简单来说，民房、车库、地下室这类没有实体门店的，再也不能偷偷做外卖了。其次，信息全透明，杜绝挂羊头卖狗肉。
1: 新规明确，外卖的网店名称必须和实体招牌完全一致，主页显著位置要展示经营资质、实体门店的照片还有真实地址，只做外卖不提供堂食的店铺必须要标注无堂食的标识，平台列表的也要同步显示，让消费者一眼看清明白消费。还有后厨可视化配送更安全，新规推行互联网加明厨亮灶，鼓励商家公开加工过程，餐品必须用一次性的食安封签，破损可以拒签索赔，同时呢，压实平台责任，要求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主要负责人每月调度食安工作，告别只收佣金不担责任。对咱们消费者来说，以后点外卖更放心，资质可查，地址可寻，后厨可见，维权也有依据，订单信息保存3年，投诉72小时内办结。总的来说，6月1号起，外卖行业呢将迎来严监管的时代，既倒逼商家规范经营，也让咱们的外卖吃得更安心。丹姐，
0: 好的，谢谢我们的记者程林超给我们带来这样安心的好消息。
21: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20: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时间是清晨的7点38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早班车，我是主持人王丹。今年以来，多国领导人密集来到中国访问，掀起了一波访华潮，不断地刷新中国外交活动的密度。那么中国对于世界各国有着怎样的吸引力呢？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22: 进入五月以来，先后访华的外国元首包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外，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3号起访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4号起访华。如果把时间线进一步拉长，从去年岁末到今年初夏，从法国、加拿大、英国、德国等西方主要大国，到韩国、越南、乌拉圭等亚洲和拉美国家，多国领导人来到中国访问，他们大多还率领豪华商务代表团。尽管各国国情迥异，但求稳定、谋合作、促发展的目标高度一致，将中国作为可靠稳定的合作伙伴，正成为各国的优先选项。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廖凡：
23: 现在是155的开局之年，应该说我们这个开局非常的扎实。我们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量的情况下，我们第一季度仍然实现了5%的增长，应该说仍然是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的火车头啊。所以中国的这样一个稳定的发展的预期，是很多国家纷纷到中国来向东看的一个重要的点。现在整个的世界经济啊，还处在一个复苏增长的这么一个重要的阶段，而中国呢，它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货物贸易国家。那么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这些呢，对于世界各国来说都是有非常强大的吸引力。
22: 访华潮不仅促成了一份份合作文件的签署、投资意向的达成，更是形成了一场场打破刻板印象、了解真实中国的深度互动。多国领导人通过跨越山海的实地参访，在行走中读懂中国。
0: 那么如今中国的综合货运量、港口业务吞吐量、快递业务指标稳居世界第一位，物流市场规模持续领跑全球，这也为现代物流网的建设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我们来听听这个挑战吧。
24: 近年来，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超过了90%，交通物流通达范围和承载能力明显提高，城乡物流的服务水平不断提升，全国乡镇通3级及以上公路的比例，较大人口规模自然村组通硬化路的比例分别达到了90%和95%，持续拓展多元化的国际物流服务网络，国际道路货物运输通道直达22个国家和地区，海上航线通达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当前，以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为支撑的物流网，一方面正覆盖更为广泛的国际市场，一方面又持续打通城乡末端的配送微循环。铁公水航油各类交通方式正加速跨区域、跨方式、跨领域、跨国界衔接。
3: 物流网建设要更加注重互联互通，要畅通大动脉，打通微循环和末端的各种堵点卡点问题。我们在新一轮的这个物流网络建设里面啊，不搞大水漫灌式的传统基建，而是要以盘活存量设施和物流资源为主，要精准地补齐物流网目前面临的在多式联运、冷链物流、快运物流以及大宗物流等方面的短板弱项，不断优化增量啊，加快结构性调整，提升了物流网络的整体运行质效。
2: 按照规划，到15-5末，我国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达95%。随着交通网的建设加速推进，各交通方式的比较优势和集成效应将充分发挥，全社会物流成本将进一步降低。
3: 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比率降低，用句通俗的话讲，就是用更少的物流产生更多的 GDP。 那么从物流端来看，就是要推动物流网络衔接更加紧密，运行更加高效，管理更加智能，实现我们的物流供需匹配，资源高效配置，最终达到货畅其流的发展目标。
0: 听着很爽哈。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一月到四月份，我国烘焙设备出口额突破38亿元，同期呢，广东佛山仅电烤箱出口额就接近了15亿元，同比增长了39.1%。除了家用产品，工业设备同样也是需求非常的旺盛。来了解一下，
4: 烤好一个面包片，这个烤箱我们是1分30秒烤出来的，那这个烤色我们看起来是非常均匀的。那这一款是2分05秒烤出来了，那这个烤色我们看起来就是说这边是有点发黑。
5: 广东佛山一家电烤箱企业的负责人向记者展示了两款烤箱，左边的是传统石英管烤箱，右边的则搭载了石墨烯发热管，可在0.5秒内迅速升温，精准解决了传统烤箱预热时间长、加热不均的痛点。除了技术突破，这家企业还专门针对日本消费者的早餐习惯，将烤箱尺寸精准匹配为4片面包的容量，让企业迅速扩大了在日本市场的份额。
4: 这个产品全部是我们公司自身技术，日本市场一年的烤箱销量大概300万台左右，那我们是100万台左右。
5: 广东佛山另一家企业则瞄准跨境电商和年轻消费群体，推出了玻璃外观可视化的空气炸锅、双热源高温披萨炉、可同时蒸烤4-5款菜品的蒸汽烤箱等创新产品，获得了海外市场的积极反响。
6: 出口数据上来说，2016年一季度蒸汽烤箱的增长大概在10%，空气炸锅品类的话大概在20%，全年增长会到10%左右。
5: 除了家用产品，工业烘焙设备同样需求旺盛。在广东佛山一家工业烘焙设备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忙着生产组装。据了解，工厂的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9月份。
25: 我们去年是1.多亿吧，出口额今年比去年同期增长了30%-40%吧，有100多个国家。
5: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眼前这条饼干生产线引入了 AI 智能控制，效率比普通产线提升30%以上，深受外国客商喜爱。今年以来，企业已接待了不少专程前来考察的外国采购商，从家庭小电器到食品工厂整线方案，我国烘焙设备企业正凭借技术突破和灵活应变能力，在国外市场不断拓展业务版图。
26: 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呢，我们觉得主要是集中在2点。
0: 他派又问，不卡不顿不掉线，那么这个夏天呢，电信 FTDR 陪我们畅看球赛，现在你就可以登录中国电信 APP 预约安装电信光宽带，动动手指，电信工程师就把服务送到你家里咯。
27: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六点半，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know
0: everything.今天还要下雨，明天也要下雨，明天之后这周可以有几个晴天了。满满资讯，满满能量，每天清晨六点半到八点，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

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也感谢中国石化的大力支持。欢迎继续锁定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滴滴八八早上好。要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五月份剩下最后一个星期了，加油呀！

0: 大屏追热剧，今夏看过瘾。中国电信天翼高清尊享 Plus 会员，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多平台爆款热剧、影视大片等海量资源一网打尽，每月仅需20元。升级天翼高清尊享 Plus 会员，激情过夏天，全家总动员。
1: 中国电信，如果你想吃淮扬菜，你可能要了解，这是炖，小火慢慢炖，这是焖，油酱再焖熟，这是炒，这是烧，这是蒸，每道菜选用新鲜食材，大厨当餐现做。在南京吃淮扬菜，就选南京美食名片小厨娘淮扬菜。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各企业、个体工商户年报填报进行中，每年1月1日至6月30日，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时报送年报，认准官方渠道填报，早报早安心。依法年报，诚信经营。
4: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5: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

0: 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荣获中国融资租赁30年杰出开拓机构奖，荣获融资租赁创新奖，江苏省金融监管评级 A 级，以专业、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服务，与客户携手筑梦，共赢未来。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滴滴巴巴早上好，由江苏联通特约播出，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 中国移动零息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 中国移动，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早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此刻呢，省内的大部分路段车辆的通行状态都是不错的，不过呢，提醒到大家，西澳沈海高速往南通方向的部分枢纽至悬岸枢纽之间受到施工的影响，现场无法通行，请大家选择 G515 延津高速或者是 S28 启阳高速进行绕行。路况就这样，
5: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懒，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
6: 纽约时间19点，
7: 悉尼时间
8: 开罗时间2点，
9: 时间九点，
10: 北京时间8点整，滴滴巴巴早上好，全球直播。
11: 美丽江苏，幸福家园。
12: 青山绿水是你的画卷，无韵汉风是你的诗篇，江河湖海是你的交响，花团锦簇是你的笑。